0: 我们就是江北四大
1: 才。
2: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貌似仙女下凡呐。
5: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3: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
5: 啊。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3: 干啥？你干啥呀？
4: 干啥呀？
3: 别谁
2: 呀？哎，
3: 哎呀，咋的呀？干啥？锁住了，
2: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哎呀，
5: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
3: 这，
5: 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哎呀，
3: 这长条体的，
4: 这要把我夹的。
2: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2: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2: 人来，
3: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4: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2: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3: 好，
2: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5: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2: 老弟，快出题吧。
5: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0: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5: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2: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4: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2: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5: 快说。
4: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

0: 上午太难了。
1: 上午哎呀呀，
0: 一点
1: 坐吧，
0: 出去
1: 坐。这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哎，干啥呢？
2: 睡着了。
1: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2: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1: 后天没有雨。
2: 是，坚决不娶你。
1: 哎呀，管家，你这是咋整的呀？
3: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1: 再换一道。
3: 再换一道。
1: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4: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1: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4: 掉哪条河里了？
1: 啊？
4: 掉哪条河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4: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1: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4: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1: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4: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1: 我就是打比方。
4: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1: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哎，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这咋回事啊？
2: 哎，我去看看去。
1: 哎，回来，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1: 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1: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要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5: 大哥，四外河五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3: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二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3: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4: 哎，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6: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1: 停！又回去，回家去，回。
4: 哎，小二。
1: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

0: 之一，风雅之子。嘿，
1: 听说了吗？京城现在正在筹办送词大会呢。
2: 是呀，是呀。今天是不是要参赛呢？

0: 这是什么啊？哎，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
1: 嗯，哦，这是在烫什么呀？那不是丁丁吗？
0: 好，
1: 别烫了，一会儿上学该迟到了。今天我在街上看到好多大文豪，你们没见到真是太可惜了。
2: 说起来，今天的小行程可真是文人雅士齐聚一堂呢。
3: 什么文人雅士，在本少爷眼里可都是不值一提呢。他们有本少爷英俊吗？做菜有本少爷好吃吗？
1: 先生，
4: 不好意思，来晚了些，上课去吧。无图乖生，今天为师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想必今早大家在来的路上也有所耳闻了，今日文人雅士齐聚绍兴，其原因就在于京城要举办宋词大会，各地学府都会被邀请参加比赛。
3: 先生，先生，我要参加。
2: 先生，我也想参加。
4: 包大人手中有四件宝物，那便是代表我们绍兴参赛的资格证明。
2: 太好了，我最喜欢寻宝了。
4: 要想得到，则需要通过绍兴府德高望重的长辈们的考验。各位需仔细思量大会的意义，好做准备呀。
5: 这个给我来点儿。
0: 哎，别急我，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大家都知道了。
6: 各位有什么疑虑吗？
0: 我们为宋词大会而来。
7: 请问要如何获取参赛资格呢？
6: 各位不要急，宝物我已分别散发，人人都有机会。
1: 师爷，你说包大人会把宝物给哪位前辈呢？
2: 我已经大致猜到了。
8: 宝物一事还真是头疼，像本官这样爱民如子的人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倒是若是一窝蜂的都来找我要，我可招架不住啊。
3: 区区宝物不在话下，只要本公子出马，保准手到擒来。哇，
9: 天官好厉害。
2: 说得轻巧，你倒是说说宝贝在哪位长辈手里呀？
3: 说的就好像你知道一样。哼，
2: 依我看，包大人定是把其中两份交给了先生和我老爸。
3: 你只是瞎猜的而已。哼，
1: 小师爷回来的路上同我提起了先生今天带了个不寻常的包裹，想必那就是宝物了。
3: 既然如此，那我和小月组队去和先生讨要宝贝吧，我一定比小师爷更早拿到。
2: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看，先生在那儿。
1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我们猜到了，其中一件宝物就在您的身上。
4: 随我来。想要宝物倒也不难，且待为师考考你们。
3: 先生，考我们，考我们。
4: 那好，钱冠，你就先背几句宋词吧。
3: 这个简单，醉里捧碗喝酒，梦回豆角盛宴，酒楼里分大烤肉，午时当切大白菜。
1: 太厉害了。
4: 胡闹，你在背些什么？小月，你来。
10: 好的，先生。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
3: 小月真不愧是我的女神呢。
2: 老爸，今天早上我看你手里有个包裹，我猜那一定是宋词大会的宝物吧。
11: 观察得很细致，这么快就发现。

0: 了。
1: 我们准备好了。
2: 要参加宋词大会，那就先背两句宋词吧。
1: 大江东去了。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好厉害呀！七天
3: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嘎嘎。
1: 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4: 小月太棒了，我们这次赢定了！吼吼吼，能比小师更早拿到参赛资格，看小师出丑是我最大的乐趣，要怎么和他炫耀呢？
5: 且慢，小月的积累很丰富。不过能说说方才所背词句的含义吗？
1: 含义，这它表达了思乡之情。不对不对，是
6: 你们知道吗？
5: 小月的确背得出色。
6: 好嘞，保护大神，我们赢定了。
5: 但是只知其文却不晓其意，学习古词便也失了意义。小月，你还没有获得参赛资格，尚需好好琢磨，继续努力呀。
4: 怎么会这样？小月一定很难过。
3: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取三山去。
2: 好，背得不错。
3: 太棒了，可以拿到宝物，获得参赛资格了。
2: 为时尚早啊。师爷，你方才背了那么多的宋词，现在能否花些时间解释一下其中的含义？除了含义，还有曲调和情感。宋词在百年的时间里发展了不同的流派与风格，不同内容所表达的情感也各有不同。
1: 流派、风格、情感，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不同的词牌有何区别？具体的作品又传达了创作者的何种思想？可有思考过？
7: 大江东去就是在赞美大好河山吗？
2: 倒也不算错，只是并非全文主旨。
1: 那就是游览时的好心情吗？
2: 这
3: 啊，老爸说的对，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他们表达的含义。
2: 你们能有这层觉悟，已属进步了。回去继续加油吧。
3: 失败了，看来宋词大会当真是不简单。
8: 哥哥，哥哥。啊？
5: 无图怪声，关于宋词大会，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呀？丁丁，你先来说说看吧。
1: 先生，虽然我们现在还都没有取得参赛资格，但也明白了这次比赛的意义。
5: 还有谁也和丁丁一样有所学习和成长吗？
4: 先生，我。
5: 哦，钱冠，你来说说看，学到了些什么？嘿嘿嘿，
4: 我昨天回家把小月背过的所有词全都背下来了。
5: 嗯，不错，确实值得表扬。只是这次宋词大会需要的是对这种文化的深度理解与掌握，以你如今的程度并不能获得参赛资格。
4: 好吧，我明白了。
5: 不过你本身的进步已经非常大了。
4: 谢谢先生，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先生，我和杏子也有新的理解与体会。
5: 那说说你们的学习心得吧。
1: 原来赤壁怀古不是写风景，我也是查阅后才理解，原来苏轼的夜寄梦描绘的是那样悲凉的心境。
5: 很好，看来你们都体会到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并非为师严厉，只是你们虽各有进步，但以当下的水平，离大会的要求仍是有些差距的。
3: 先生不用为难，我们为此都商量过了，也意识到了曾经死记硬背却不思考的不对。接下来我们会更加深入的学习宋词，一定不会让先生失望。
1: 请先生充分相信我们吧。
5: 妙哉，有你们这样求知探索的决心，将来定能在大会中所向披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9: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今天的宋词就学到这里，大家还有不懂的可以提问。
1: 今天的宋词就学到这里，大家还有不懂的可以提问。
0: 都清醒一点。你们这样的状态今后如何才能中举？
2: 我不想中举，我想当大厨。
0: 大厨也是要学习的。大家要专心学习才能有所成就。
3: 可是外面天气那么热，大家都没有精神啊。
4: 是啊，难道先生感受不到这炎热的浪潮吗？
0: 心静自然凉，孩子们不要那么心浮气躁，一切热量就会化为虚无。
2: 好热，要热死了。
0: 再捣乱为师可要叫你家长来了。
3: 这么热的天，好想明天就放假。
0: 如果天气太热，想放假也不是不可以。
5: 先生认真的吗？
0: 当然是认真的，因为不久之后就要放暑假了。
3: 可是现在还是很热啊。
4: 放学前这段时间该怎么熬过去呀？
2: 还是趴在地上凉快。
0: 居然敢在上课时乱爬，给我罚抄水调歌头一遍，不，十遍。
3: 千千先生。
6: 老爸出去办公，晚上晚点再回来，你要乖乖睡觉，明白吗？
7: 嘎嘎，嘿，
3: 我保证好好睡觉，小白会监督我的。
7: 嘎嘎，
6: 如此我就放心了。

0: 这么热怎么睡啊？
1: 樱桃葫芦，
2: 还看到了，还热乎着啊！
3: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4: 我听不懂啦，我好热呀，嘎！
3: 小白，先生上课时说的，好像确实有用。
5: 心静自然凉，孩子们不要那么心浮气躁，一切热量就会化为虚无。
3: 小白，你试着静下心来，或许就不会那么热了。
4: 就是因为热，所以静不下心吧，嘎。好想畅游在凉水里呀，嘎。
3: 小白，你想象一下在凉水里游泳，说不定就没那么热了。
4: 就感觉越热，不行了，要热晕过去了的。
3: 乖，小白。再忍一忍，今晚好好睡觉。明天一早我就买冰水去。
4: 好吧，嘎。
6: 绍兴城的第二天。

0: 小师爷起床啦。
1: 小白还早呢，再睡会儿。
0: 嘎嘎，醒醒，别睡了。哎呀，这么热的天，真亏你能睡得这么安心。
1: 小白别闹，我起来就是了，洗漱一下就去买冰水吧，这事我可不会忘记。
2: 哎呀，别急啊！清凉的冰水卖喽，卖冰水喽！
3: 给我来一碗冰水，
4: 我也要一碗。
3: 老板，我也要。
4: 给，你看，
5: 店里都没位置坐了。

0: 哎，就在这里算了。
1: 大热天的喝上一碗冰水是多么美的一件事啊。
2: 钱老板家的冰水真是清凉又可口。
3: 我就知道在大热天卖冰水可以大赚一笔，我可太聪明了。
1: 你是不知道那娃太调皮了。
4: 这要排到什么时候啊？我要热得受不了了。
5: 好，青蛙，你来的正好。帮忙和你老爸说下，让我先买碗冰水呗。
6: 对呀，我都忘了，这酒楼是我家开的，喝冰水去喽。
5: 来两碗冰水和一些冰块。
7: 那些冰老板说不往外卖的，只能卖你们冰水。
8: 包大人到。
3: 包大人大热天的还在巡查呀，快来店里喝点冰水。
9: 快把冰水端来。
7: 大人，你的冰水请慢用。
9: 不是，你这白开水怎么没味儿啊？
3: 冰水本来就没味儿啊，
9: 一碗水不够喝啊，头还是晕的，咋办？
7: 喝的是最后一碗冰水了呀。
5: 什么？
3: 还不快去重新做。

0: 钱不来你人呢？还没好吗？马上就来。
1: 嘎嘎嘎，真好喝！
2: 这盛夏中的一碗冰水怎么能这么美味啊？全身都点不下来了。小白，在喝了冰水之后，是不是就觉得舒服一点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买一些冰，晚点做一桶冰水给你洗澡，那很舒服的。
1: 嘎，真的吗？
2: 我们这就去采购一些冰块吧。
3: 不好意思，买完了。
4: 抱歉。
2: 老黄鱼先生，您那边还有冰块卖吗？
5: 我做菜都买新鲜食材，从不用冰块保存。

0: 嘎，太好了，太好了，嘎！
1: 我们终于可以自己做冰了。先加入水，再放入硝石，然后等待水发生反应，吸热结冰即可。还好成功了。
0: 居然这样就能做出冰来，现在的人们可真是聪明啊！夏天有了这些冰块，可就凉快多了。
1: 其实冰块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在唐朝时期，皇宫及官僚就已经享受到了冰带来的夏凉，只是还未普及，只有贵族才能享受。但到了宋朝，冰在市场上逐渐普及，家家户户就都能用上冰了。
0: 这么说来，宋朝才是最会享受、日子最好的朝代啦，家家户户都能用冰。
1: 也不能这么说了，小白，想过得舒服必须靠自己，和什么朝代没有关系。
0: 我觉得能让我过得舒服就是最好的朝代，难道不是吗？
1: 这么说也对，所以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不断思考，我们一起加油吧。
0: 他又从哪些书里看来的这些大道理？
1: 走，小白，我们去做冰镇西瓜。哇，冰镇西瓜可太好吃了。
2: 小吃业啊，难怪感觉院子里有一股凉气，原来是在这边呢。
1: 老爸，快来尝尝我自己做的冰镇西瓜。
2: 我就不用了，你是怎么做的？
1: 我是用硝石溶于水的方法造冰的。
2: 办法最好，但是小孩子一个人做实在危险，以后不许这样了。
1: 真是一个凉爽的夏天啊，你说呢，小白？
0: 嘎嘎，我们真幸福啊。嘎，
3: 来来来，
4: 第三题，岳阳龙剧。
0: 怎么办呀？

0: 去的默写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听先生说，要是默写不出来，可是有相当严厉的惩罚哦。
1: 区区默写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嘿，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儿还有。
2: 岳阳楼记，大家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为了节省时间，于是决定把默写改为背诵。等一下就随机抽查几位吧。秦观，就先从你这里开始吧，来给大家起个好头。
1: 我不会背呀、
2: 啊。我不是说了要会背吗？
1: 哎呦！嗯？哦。
2: 别耍宝了，快回去。
1: 哎呦，先生，我肚子好像被摔疼了，要不换个人背书吧。
2: 我不允许。
3: 钱冠，你的演技还有待提高，不然你只能在我这拿零分。
1: 你这个演技还能不到你来评价。
2: 钱冠，你到底有完没完？
0: 先生，我肚子也好痛啊，能不能不要叫我
4: 啊？哎，对对，不是我们不会背。
3: 好的了和尚，跑不了庙。钱冠，你还是背吧。
1: 什么什么，浩浩汤汤。
2: 鱼头饼，霸头钉，你们两个来。
0: 连月什么开，什么丁兰？哎，对了，是暗指丁兰。
1: 完蛋了！
2: 你们几个给我罚抄20遍，听见了吗？
5: 20遍，这么多！
2: 大家都在努力背宋词，准备考试。你们在课堂上连个人影都见不着，能玩的地方倒是都有你们的影子。
0: 钱大少，看来我们这次是逃不过去了。
2: 有进宫学习这么难得的机会，你们就不想争取一下吗？你们看看其他同学在埋头苦读，难道你们不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吗？一整天就知道玩，能不能有点上进心？
1: 可是先生，我没有当文人墨客的抱负，我的志向仅仅是一名优秀的厨师而已。
2: 孺子不可教也。小师爷，你来呗。
3: 是先生。榆关扶巴陵胜状，载洞庭一湖，衔远山，湍长江，浩浩烧烧，侯继牙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背
1: 什么意思呢？我的计划明明很完美才对，
0: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发愁啊？
1: 霸头钉还不是因为你，
0: 钱大少，不能怪我，谁让我们不会背呢？
3: 东扯西扯，所以你们只要把课文背下来不就好了？
1: 哼，那是因为我没有去过岳阳楼，要不然我一定能背出来。
3: 还是别找借口了。范仲淹没去过岳阳楼都能写下岳阳楼记，钱冠你呢？
0: 钱大少，没事的。
1: 小师爷，你说我该怎么办？先生还那么说我，
3: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不就是说你笨吗？
1: 可是我只是想当一名厨师，不想读书又有什么错、
3: 我想想，你别着急。我先上个厕所。
6: 张出龙的包子。
1: 小师爷，你怎么能一个人偷偷溜走呢？真过分。
3: 真是服了你了。让我先想想。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秦冠，你知道鱼有多少种做法吗？又会几种？
4: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红烧、水煮、清蒸、烤鱼。我不知道有几种啊。
7: 说，除了清蒸、红烧、水煮，蟹粉还有酸菜鱼、剁椒鱼头、松鼠鱼、番茄鱼、熏鱼。
1: 我学过的话就肯定知道。现在不会。

0: 可不代表我以后不会。哼，
1: 可是还有很多珍贵的菜谱，那可都是在皇宫中呢。你要是不好好学习，说不定这辈子都见不到那些菜谱。你要是连菜谱都知道的很少，明天，那你因为没有信心就觉得自己学不好吗？只要现在开始努力，那一切都有可能。
0: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好好学习吧。
2: 哎，不让我，
3: 我们随便看看。
4: 哇，好看的彩灯啊，过来瞧一瞧。
0: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完全下不去笔。想好好学习果然没这么容易啊，要是有人能督促我该有多好。
2: 钱大少，我就算了吧，陪你读书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走了。
0: 没义气，让小师爷帮我吧。对，找小师爷。

0: 小师爷，你就不能陪我学习吗？
1: 学习要靠自觉。
0: 你提出的建议就要对我好好负责。

0: 边远山。哦，哎呀，
1: 有声音，老鼠吗？
0: 我一定要坚持。你为什么在看小说
2: 啊？你才是，你在床底下干什么？
0: 我居然还天真的认为你在学习。
2: 着火了！
3: 为父来了。
4: 你们
0: 是我的错，我想让小师爷陪我读书。
1: 都说了要自觉，非要跟着。
3: 我知道了，儿子，你帮帮他吧。钱耀托之前也拜托过我，让你帮助钱冠学习。
2: 爸，为什么呀？
5: 来，三文钱，拿好。
1: 钱冠，你现在卯足干劲学习，争取下一次考试给先生一个惊喜。
0: 那当然，为了菜谱，我可是拿出了12分的热情。
1: 那你趴在地上做什么？
0: 我这是用冰冷的地板刺激身体，来提高学习的效率，不懂了吧？
1: 随你的便吧。
0: 小师爷，你可要当心了，我这么努力下去，我的聪明才智一定会超过你的。
6: 大家都先把作业都交一下，等会儿再抽查一位同学背诵《岳阳楼记》。钱冠，读完《岳阳楼记》，你最喜欢哪一句诗啊？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
6: 完成得很不错嘛。钱冠，那干脆你来背诵吧。
0: 余冠夫八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6: 孺子可教。
5: 哎呦，这位爷，里边请。
7: 小师爷，你也陪我读吧。
1: 那都是钱冠努力的结果。钱冠，这里面的油也太丰盛了吧。
0: 那当然，我钱冠向来懂得什么叫知恩图报。
8: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又见绿。
9: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0: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1: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9: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2: 年暮月尽，万千。

0: 府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2: 尖叫声！
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6: 找答案，见自我。
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9: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啊。
0: 有，
2: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2: 可惜杏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2: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哎，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2: 好的。啊，
0: 哎呀，那谢了啊。

0: 娘子，你真是好手艺，宫里的针线上人手艺也不过如此。
1: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0: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1: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0: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1: 不劳大官人了。
0: 哎呀，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娘子，我喜欢你。大官人，不行啊！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大官人，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 他也能算是个人吗？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釜底鱿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

0: 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1: 大官人，
0: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1: 大官人。

0: 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嗯，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给你。
1: 大官人

0: 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

0: 嫁给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

0: 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1: 哎，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
0: 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0: 可是你是上谁家去吃了这么多酒啊？对面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姨，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
1: 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1: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2: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1: 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3: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4: 智深，起来起来。嗯，智深，师兄，师兄啊。
5: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4: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4: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4: 不懂。哎，
5: 那是你修为不高，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哎，哎呦啊。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4: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4: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4: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4: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4: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4: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不贪就一点点儿。
4: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4: 阿弥陀佛。

0: 怎么样？放一放。这汉子，朕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这里面是酒。别动，别动。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的要耍耍？洒家耍什么？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轿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0: 他们喝的。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1: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0: 真的不卖？
1: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2: 干什么？
3: 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你喝呀！
2: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闻主

0: 丝，好吃主。
1: 志胜，你又喝酒了？
0: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1: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0: 走开！走！
1: 哎，站住！
2: 站住！
0: 哎，走开！哎呦！
1: 哎，站住！
2: 站住！
1: 你别走！哎呀，
2: 站住！
1: 站住！哎，快关门！快
2: 快
1: 快快快走！
2: 哎，快快快！哎，
0: 给洒家大开山门！
1: 智胜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0: 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2: 责打四十大板！
0: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1: 赶出山门！
2: 对，赶出山门！
0: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
1: 怎么办？
0: 开门啊！
3: 快点！
0: 走！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了，
3: 出什么事了？
1: 师傅，智胜又喝酒了。
0: 洒家呀，
3: 把这寺给我拿下了！
0: 谁敢打洒家？
3: 给我拿下！

0: 我就喝了两碗酒。
1: 你喝了多少酒？
0: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1: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搀他去产房了。
0: 还是师傅好啊。
1: 小三。
2: 满意吗，
3: 干娘？
2: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3: 干娘，你进来，

0: 我去换身衣服。
1: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0: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了。
2: 芝深呐、啊，
3: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2: 其实师傅也舍不得你啊。
3: 师傅，
2: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3: 谢师父。
2: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3: 师父请讲。
2: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3: 好，
2: 拿禅杖。

0: 这里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狗。
3: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4: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4: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二两五钱，不能再少了啊。
2: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1: 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
1: 大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二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5: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

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啊？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0: 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好，

0: 小了一点。嗯，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
2: 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走了。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大夫，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0: 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1: 大王万福。
0: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1: 讨厌！
2: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0: 这咋还怀上了呢？
1: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0: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给我杀！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3: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0: 哎，师傅，
3: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0: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3: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0: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有钱，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3: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0: 这倒真没有。师傅，你做事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4: 拜见师公。
0: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3: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4: 听清楚了。
3: 来，起来。
0: 师傅，
3: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0: 好，
3: 走，
0: 走啊，
5: 请。
6: 有人吗？大郎
7: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6: 哎，开门，开门。
7: 去看看呀。
6: 大郎在家吗？
8: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6: 买炊饼。
8: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6: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8: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6: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9: 不是，我
6: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9: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6: 进屋再说。
9: 小爷请，小爷请坐。啊。
6: 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9: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6: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9: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北生意。
6: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

0: 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1: 小爷请先回，但去跟魂家商量一下啊。嗯，
0: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1: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刚才
2: 我刚才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1: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1: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2: 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1: 对了，娘子，记住，俺走了之后一定要关紧门户。
2: 唠叨好几遍了，你看你那样，还不赶快走？

0: 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在里面，多谢王干娘。

0: 吃，但是你最主要的就是把炊饼做好。你要让西门官人和四个太太，嘿，对口了，说不定啊，他会赏你一笔赏钱呢。
1: 多谢星爷关照，星爷尽管放心，俺保证让西门大老爷以及太太们吃得舒心。
0: 得注意了，深宅大院的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星爷尽管放心，您忙您的吧。

0: 定把你娶回家。
1: 大官人，你就会说嘴。你府上早有三四房夫人，哪有金莲插足的地方？金莲要是真进了门，那些夫人们还不得吃了我？
0: 哼，我西门庆看上的女人，谁敢废话？说实话，我这两年走南闯北，东京大名府也算走遍了，不敢说阅人无数，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走进过我的心。青莲，你不是人。
1: 大官人，你骂我。
0: 你不是人，你是月神，是仙女儿，是广寒宫下凡的美嫦娥。
1: 大官人，你又说笑了。

0: 干嘛？贼眉鼠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
1: 这位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0: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
1: 哎，这位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位，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这位爷，麻烦您帮我。哎，行不行？行不行？
2: 瓦罐寺，哈哈哈哈，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了。
1: 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
3: 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1: 西门庆，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3: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1: 嘿嘿，我找你。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3: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我跟你说的什么？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3: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1: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3: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1: 哎，西门星，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

0: 里找你帮忙。
1: 信了？说啥事儿？
0: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2: 你敢冒我家大官人，找抽了你！
0: 信不信啊？得了，我和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2: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0: 西门庆，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2: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哎，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2: 稀罕。
0: 想吃吗？
2: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2: 想知道啊？啊！我就不告诉你。
3: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哎。

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1: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0: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1: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儿。

0: 声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过往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

0: 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要饭入肚，哪里舍饭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
0: 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师傅大爷，
1: 顾客呀，还没熟呢。
3: 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无男子，我无妻。
4: 来呀，这如何是好啊？
5: 给我饮一杯。
6: 哎，来来来
5: 来来，小娘子陪我饮一杯。来，晚上来来来来，
6: 喝一杯来。
5: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
6: 来来来来，
5: 喝呀，哥哥喂你。
6: 来
5: 来呀，
0: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7: 你听我慢慢说。
8: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0: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8: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7: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0: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7: 听到了，贫僧不敢。
0: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1: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0: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三百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呢？啊，人出来。
8: 师兄还在找我吗？
0: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你们打了，反正肚子饿了。哼，哎，还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
1: 臭和尚，有种别跑，
0: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0: 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0: 哪家滚出来！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山东武二。
1: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0: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
1: 哎，你带吃的了吗？
0: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1: 哎呀！鲁大哥，吃慢点啊！开心！哎呦！
2: 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
1: 我走。走，
3: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笑>
2: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3: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待洒家杀了那两个撮鸟。
1: 哎，
3: 那和尚再来啊，我就杀了他。
1: 哎，
3: 你两个撮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斗个你死我活。
2: 你个野和尚！ 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3: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你啊！我你！

0: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1: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0: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1: 哎呦，你还嘴硬，
2: 允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0: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1: 怎么，不嘴硬了？
0: 允哥，饶了我吧。

0: 去啊。
1: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0: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1: 不说是吧？孙子，撅腿！
0: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1: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0: 在子时街。
1: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0: 你自己找啊。
1: 蹲下，撅腿！
0: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啊，我说，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1: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0: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1: 蹲下，撅他！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0: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五代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1: 呀，算你听话，走走走。
0: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1: 老七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欠刀的。谁呀？
1: 开门！
2: 我是运大爷。
0: 谁呀？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
2: 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
0: 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2: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0: 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2: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
2: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2: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2: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2: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其木驴不可。
0: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2: 你等着，
0: 我等着你。
3: 行了，
4: 别吵了，行了，人跟小孩
5: 置气。哎呀，
4: 终于到了东京汴梁城啊！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6: 大相国寺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4: 哦，多谢啊！
7: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6: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7: 好，多谢老先生了。哎，
4: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俺。
7: 好，罗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
4: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至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至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至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息，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3: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紫石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5: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2: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6: 谢过大官人。
2: 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5: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7: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8: 老三，没面目交情。
7: 对，俺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这个
8: 行。
2: 星儿，给各位满上。
7: 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2: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1: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2: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1: 谁？
2: 景阳冈。

0: 上的打虎者武松，
1: 打虎英雄武二郎，
0: 正是。
2: 不认识，没听说过。
1: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0: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呢？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长？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3: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1: 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4: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1: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5: 好嘞。

0: 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1: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1: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0: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1: 来来，
2: 干
1: 干干
2: 干！
4: 这鲁智深，
5: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4: 不清楚，
1: 不知道。
4: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5: 好，
6: 好，
5: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4: 哎，听我说。
7: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1: 你叫什么？
7: 师叔啊。
1: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7: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1: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3: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1: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3: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
1: 啊。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3: 武松他
1: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2: 捉了他。
1: 对，
3: 此事啊，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6: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

0: 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1: 咋了？
0: 哦，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1: 什么？你认识武松？
0: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1: 好好，请
2: 请
0: 请。
3: 请

0: 吃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2: 对对对对对，
0: 大师。大师，大师，
3: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2: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0: 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4: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3: 这些个错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法子。
2: 拜您
0: 拜
2: 您大师，
0: 大师，大师啊，受我们一拜。
2: 大师，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3: 都起来吧。
0: 好，
2: 上上。
3: 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
0: 是啊，
3: 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
2: 请，快请，
5: 请，
6: 请！哎，说好酒好菜，
2: 好嘞！
5: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6: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5: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6: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5: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6: 明摆个啥吗？
7: 愿闻其详。
5: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7: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5: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6: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5: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狼。

0: 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呢。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
1: 哎，对，拿付，
0: 讲究。
3: 走，
4: 走，
0: 走好。
5: 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6: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7: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任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8: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8: 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6: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6: 去拿酒，快拿酒。
3: 来，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9: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6: 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8: 来，
6: 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8: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6: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啊！
3: 吃！
6: 来，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8: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7: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6: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9: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6: 哎，走，
3: 一起去看看。
9: 走，
8: 好。
6: 来，
9: 要下
0: 来！哎呀，几个几个几个，我来我来！
9: 来来，快快快，
0: 冲过去吧，冲过去！你你，我你再使点劲！哎呦，哎呀，哎呀，
3: 走开走开！啊啊！

笑非土，鹤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算不了什么。
1: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2: 啊！身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0: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3: 来，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哎，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师，这么沉呢？啊，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嗯。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
1: 哎，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2: 哎，这位是谁啊？
3: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武士林冲。
2: 哦，
0: 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4: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0: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4: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2: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2: 哥哥。
4: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4: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5: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4: 大姐，你怎么来了？
5: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2: 哎，林兄，这位是？
0: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4: 江湖号称母夜叉。
2: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5: 见过鲁提辖。
2: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0: 好，请。
2: 哎，里面请。
6: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7: 哎，小娘子，别把事说话了。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7: 哎，小娘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听我说话好不好？来呀，来！
0: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7: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8: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7: 哼，还不撒手！哼，
2: 嗨，
5: 喂，干嘛呢？
2: 是哪个鸵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5: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他。
4: 吃的豹子胆吗？
2: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慢点。
0: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2: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鸵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5: 滚呐！
7: 走走走走走走，
5: 快点快点走！
2: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鸵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0: 一定叨扰。
5: 告辞了。
4: 告辞。
0: 娘子，你没事吧？
1: 快
7: 干啥？你这怎么了？
1: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9: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1: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9: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1: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9: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1: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9: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1: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9: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1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1: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9: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1: 你说 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

0: 你帮我头上看看。
1: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0: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1: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0: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1: 哦，此话怎讲？
0: 你娘子可是在她家里做针线活？
1: 嗯，没错。
0: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佬，你知道不？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作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真有此事？那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1: 这事儿让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2: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1: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
2: 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桑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0: 嗯，
1: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3: 哎，云哥，

0: 把熊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巧儿闹着玩
2: 的。吓死我了！哎，我是巧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
0: 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0: 啊！谢谢，谢谢。
3: 哎，坐好啊。
0: 好。
4: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哎，张大哥，
5: 三位兄弟，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哎，
4: 好好，
5: 上茶，上茶，
4: 来，来，
5: 坐客人了，上茶，上座，上盘子。
4: 张大哥客气啊，
6: 哎，张大哥，

0: 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1: 慢用啊！
0: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2: 哎呀，杨林啊！哎呀，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3: 对，
2: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3: 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2: 嗨，
0: 对，谁不知道石子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3: 对，三个字，
4: 做了他。
3: 对，就这句话。
2: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3: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2: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0: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3: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2: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0: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2: 哦，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3: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给俺们也引荐引荐。
0: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4: 武松。
3: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2: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3: 这哪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2: 你说什么呢？你
3: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2: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3: 本来就是嘛。
2: 你再说。
0: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3: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2: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0: 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4: 好。
3: 行，听你的。
2: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5: 好嘞。
2: 来，喝酒。
3: 来，
4: 喝。
0: 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2: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0: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2: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3: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2: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0: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

0: 过他，
1: 做了他。
2: 张大哥，咱们兄弟三人也许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3: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0: 谢了。
4: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啊？
3: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3: 自家做的好事。
4: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3: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4: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3: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你露馅。

0: 反正这事儿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

0: 炖了。不好使用。
1: 地魔刀干啥用啊？
0: 要过年了，用刀的地方多了。

狼，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

0: 公哥。啊！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瑾。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务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0: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1: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0: 等你先进去不就迟了？
1: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金、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6盒送6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4: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6: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7: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啊、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啊、现在呀、啊、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啊、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8: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4: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

0: 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
2: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滋。孟美滋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2: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2: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滋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滋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2: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是孟美滋所独有的，
1: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2: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滋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滋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滋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

0: 关叶子，东西还好。
1: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沈梦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

0: 丝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滋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来
2: 来倒水。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2: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2: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滋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2: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2: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滋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滋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滋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滋，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2: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

0: 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4: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5: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6: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
8: 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

0: 界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1: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2: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生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1: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0: 大姐？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1: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
0: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1: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1: 就随便说说。
0: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哎，
1: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0: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1: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0: 昨日被你打成混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1: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去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
2: 小孩
1: 你这个猴崽子，
0: 大佬，
1: 你这个猴崽子，
0: 快来啊，大佬，
1: 快走开，
3: 你别打，
0: 大佬，
4: 叫吴淑萍来了，还不赶紧！
5: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4: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想不想我大郎竟然敢捉奸？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死灵不敢胡说半句。
1: 你猴子，你走开！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2: 没气了。

0: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0: 太好了。

0: 金烈，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你刚刚说运哥。
1: 他怎么了？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0: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却是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1: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0: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1: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
0: 啊，
2: 此话怎讲？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
1: 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2: 我会的，我来做。
1: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2: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1: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2: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
1: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2: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
2: 这就叫露水夫妻，啊！王干娘，哎，大官人，
0: 我俩若要长久的，
2: 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
1: 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2: 金莲，来。
0: 干娘，
2: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是啊，谁敢？
1: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

0: 何搞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王，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5: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7: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5: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7: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5: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7: 好，
5: 林兄，请。
7: 请。
8: 官人
5: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8: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7: 知道了，娘子。
5: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7: 好，
5: 请，
7: 请。
6: 两位客官，里边请。
5: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6: 好嘞，您稍等。
5: 林兄为何叹气啊？
7: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
5: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

0: 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1: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2: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0: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3: 但愿如此吧。
0: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包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4: 卢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0: 出门往东，有一茅厕。

0: 回事？
1: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0: 大嫂，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林巧德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啊。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
1: 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小娘子来呀来呀！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哦！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

0: 没事吧？
1: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2: 入侵！
0: 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0: 兄弟，
3: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1: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
0: 鲁大兄弟，兄弟，婷儿，先扶娘子回家。
2: 是。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3: 不知道，不知道。
0: 走吧，再问问。鲁达兄弟，
1: 非得教训教训他。
0: 鲁达兄弟，哎，
2: 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1: 二娘，俺爷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0: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1: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0: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其好事。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2: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0: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2: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3: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3: 林冲的小娘

0: 何时见到过？
1: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0: 传二人进来。
1: 是老爷。
2: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3: 你凭什么打小爷？哟，
2: 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0: 滚！
3: 我呸！好一个殷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4: 哟，花爷，您这是？
5: 老没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4: 好好，您这是？
5: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4: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5: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4: 你这是？
5: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4: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5: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4: 那是何为？
5: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4: 西门大官人？
5: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4: 贤侄还请明示。
5: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4: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5: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哎，
4: 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6: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7: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那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7: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6: 走。
8: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6: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7: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6: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0: 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

0: 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

0: 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一百

0: 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

0: 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对待孩子呢，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
4: 亲爱的孩子们，非常荣幸能在这个有意义的时刻站在这里，跟亲爱的同学们说一些心里话。
3: 在毕业典礼上，刘晓梅为孩子们说的一些心里话、祝福话，把心眼里的这真情实感的流露。
4: 在学校，你们也是叔叔阿姨的宝贝。
5: 我当时就在毕业典礼的现场，食堂阿姨出场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意外。阿姨就是以父母般的口吻，非常亲切地叮嘱我们，就让我内心十分的温暖和感触。
6: 食堂承载着我太多的美好的回忆，火锅、砂锅、烤肉拌饭。一堂二楼的烤盘饭，还有昨天吃的滑蛋饭都非常好吃，经济实惠，而且比较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口味。
7: 哦，来盐大读书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盐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确实来到这里以后发现食堂的口味非常丰富，特别具有东北特色。我觉得离开盐大以后，除了我的学习生活，这里的好吃的美食也确实能成为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
3: 食堂呢，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也是孩子们温暖的家。
4: 就是毕业了以后哈，能做了啥的了，都能回来啊。
5: 好，
4: 在食堂等你。
5: 好的，你。
4: 还有没点餐的吗？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根据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时间安排，吉林省本科批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于7月15号到7月19号投档录取。
1: 专科批批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5号到26号，每天8点到20点。填报专科层次各科类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院校专业组，每个批次未完成招生计划，均采取公开征集志愿的办法补充生源。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日前对外发布，未来5年，房子、车子、收入、假期都将会有变化。要满足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加强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设施更新改造，
1: 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
0: 7月14号，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
2: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馆内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6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1000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在解放领航展厅，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 率先映入眼帘，打破30年车型一贯制格局的 CA141、J6、J7纷纷再列。展陈实车覆盖民用、军用、特种、智能前瞻领域。红旗荣耀展厅分国车奇迹、旗领新城、大国重器3大篇章，层层递进，演绎民族汽车品牌的迭代新生。CA72、CA770、CA772防弹车等复古经典车型复刻时代荣光，历年国家级阅兵检阅车彰显大国风范。H9、EHS9、国礼、国雅等新时代旗舰车型全是中式豪华。
3: 除了可以了解我们新中国的一些汽车的历史，包括整个一汽的一些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动感影院、模拟汽车都会在其中，不只是有看的、有玩的，可以带走一些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些纪念。
2: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十五五”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工程。项目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空中出行装备、智能巡检设备集中亮相，让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的全新魅力。
4: 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

0: 基金，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地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1: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
2: 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重源车智能采集，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航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效果。
3: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觉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1: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4: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公布，吉林省共有9个项目获奖。
5: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某项目获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主持的高性能氮化铝基半导体材料制备及其光电芯片关键技术项目获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主持的超高比能锂空气电池性能突破与新体系创建项目，吉林大学主持的新型碳材料的高压创制成建机制与物性研究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参与的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与发现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参与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玉米抗病耐旱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两个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这份成果既是对吉林科学家们突出贡献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勇攀高峰精神的褒奖与激励。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全省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加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建好用好长白山、三江、吉光三个省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发挥科技奖励指挥棒作用，引导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向重点领域集聚，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
7: 近日，东北首个跨域确定性算力调度平台长春净月高新区算力调度平台 FCN 未来算网上线运营。
8: 该平台在长春布局了具备10.6万匹算力调度能力的算力枢纽及 GPU 容器云、弹性裸金属服务器、HPC 高性能计算三大核心产品线于一体。用户注册登录后，即可在控制台一键获取质优价廉的各类算力资源。此外，吉林省首个 AI 磁源超市也已上架调试，计划于7月底发布上线。届时，用户在平台可以直接调用多家大模型供应商的服务。
9: 未来是一个 AI 的时代，是一个大量消耗算力、大量消耗 token 的时代。我们的作用就是让吉林省内的企业低价地使用到优质的算力。
10: 目前平台已为省内多项重点科创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算力网络支撑，下一步平台还将提供目前业界主流的 AI 和大模型工具，有效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的应用门槛。
4: 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要注意什么？车辆行驶该如何避险？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5: 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掌握暴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如家中积水或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窨井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或深时，应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 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

0: 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
1: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饲老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
2: 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排涝护苗，采取防灾减灾举措，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3: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逐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4: 咱们要紧盯四件事儿：排水、松土、补肥、防病。倒伏严重的就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干五株，轻轻地给它混浮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3: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型、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5: 专家老师啊，到那个地里头啊，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6: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3: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1: 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搭建校外实践课堂，推动校内教育与实践教育深度衔接，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7: 敦化市实验小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组织学生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韩聪岭红色基地，学习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探访渤海文化园，了解历史文脉，走进企业，动手制作特色美食，感受传统饮食文化，多维度拓宽学生认知，
8: 了解了本土的历史文化、自然知识和红色故事，更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9: 在整个研学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我们引导学生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心感悟，动手实践。
7: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乡学校盘活闲置校园资源，建成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破解乡村学校实践场地不足、活动碎片化问题。基地划分八大功能板块，配套农耕种养、科创手工等多元实践区域，可满足全学段劳动教学需求。去年基地共接待3000余名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10: 真正动手后才明白，每一份收获的成果都需要付出时间与汗水。
7: 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打造本地半日研学圈与省内长线研学线路，本地整合红色场馆、劳动实训、科普资源，开展就近研学，同时还开设农耕、红色抗联、地质科普、民俗实践等省内主题研学活动，实现多元育人。
11: 带着孩子们实地踏访战斗遗址，观看珍贵史料，比课堂上单纯讲课更有感染力。红色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12: 参加完实践教育活动，孩子的变化非常大，在家能够孝顺父母，主动承担家务，外出时和同学们能够互帮互助，整个人变得阳光自信开朗。
7: 目前吉林省各地教育单位持续优化研学课程，完善实践载体，以多元化实践课堂落实五育并举，持续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2: 剩下的伊通满族自治县草木繁茂，千余只苍鹭扎根密林，自在栖息，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绘就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1: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1: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2: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3: 正是洒家，洒家主州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师傅。
3: 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1: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3: 师父，
4: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1: 武松
4: 啊，为师到现在。
3: 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金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师兄，你瞧，师傅啊，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1: 是啊。
3: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傅真是为老不尊嘛。<笑>哪里话呀，师傅，如果没有师傅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
4: 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笑>
5: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灰，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4: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成什么高衙内了，到处作孽。
5: 师傅今日大寿。
1: 弟子想请师傅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6: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
1: 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傅祝寿的一份大礼啊！
7: 谨遵师命。<笑>
3: 师傅，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8: 好，
3: 师傅，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慢，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8: 好，好，好，
4: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3: 二娘，请吧。

0: 小娘子，
1: 救救我！
2: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头。

0: 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啊。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级林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木叶长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徒弟啊。哎呀，好险，这不是木教头周同的家吗？
0: 对呀、啊、我也在这么想。
1: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承让。
2: 爷，
3: 三寸阴毛猪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4: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5: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花姐，来喝。
5: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喝。
2: 喝酒啊，爷。哦。
5: 来来来
4: 来来来
1: 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4: 怎么说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6: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5: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得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2: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5: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胆狼，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迟杖。
2: 是，
1: 慢着大人。

0: 是个大好人呐。
1: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啊。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
1: ，坐。
0: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1: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0: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1: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0: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1: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0: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1: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0: 大郎，
1: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1: 万一俺有个好的，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父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2: 景儿景儿，
5: 老爷我来了。
2: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5: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
4: 姐儿，见过五都头。
5: 见过五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2: 姐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

0: 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1: 知道了。
0: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1: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0: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啊。
2: 如果那个母夜叉他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3: 德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0: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1: 嗯，
3: 好，
0: 师弟，告辞。
3: 姐儿，走吧。
1: 好。
2: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
4: 嗯，
0: 兄弟啊，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3: 好，
4: 好一口宝刀啊。
2: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4: 偌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0: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真是一把好刀啊。
2: 是啊。
0: 你买多少？
4: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0: 我出1000贯。
4: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0: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4: 这
2: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4: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0: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2: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0: 告辞。
2: 告辞哥哥。
0: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4: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0: 哦，
4: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0: 咱们祖上何人？
4: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
0: 啊。
1: 官人。
0: 娘子。
1: 在看什么呢？
0: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的宝刀比试比试。
1: 看把你高兴的。
0: 走。来。去吧。
4: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5: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下，快放下。娟，娟，娟。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吴达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0: 消息，好消息！兰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氏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氏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品牌宣传员，朗维氏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氏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氏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 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 出口品质的蓝纹石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

0: 这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带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

0: 太值了，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 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的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
2: 嗯，
3: 朗维仕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 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 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 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
1: 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

0: 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嗯。

死了，死了就好。金莲，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傻丫头，没事了啊。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军机大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
1: 林冲，
0: 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1: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走，
1: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
4: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0: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

0: 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1: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2: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1: 大郎。
3: 死了，
4: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了？
5: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
4: 啊。是啊，
6: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1: 大郎啊，
2: 哎呦，大郎啊，
5: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4: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6: 是啊，
4: 是
7: 是是是啊，是应该的。
8: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1: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8: 抬完了。
9: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 大郎，
9: 请我们西带
1: 走吧。
9: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1: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9: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我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0: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呐，金莲会更难过的。
1: 大郎啊，你怎么
10: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离开金莲，
10: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 大郎啊，大郎，
2: 出去了。
1: 大郎，
9: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 大郎，大郎、
2: 哎，怎么？你听啊，
9: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0: 真是、啊。
9: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0: 好，我一定办到。
9: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0: 好的，知道。
9: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8: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10: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9: 去吧，
11: 请节哀、啊、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12: 干娘早点过来。
11: 嗯，好的、啊、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丹锦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1: 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青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2: 嗯，好生救人。
3: 是啊，要不我过去吧。走吧，
0: 你快走。
1: 抓住他！
3: 抓住他！
4: 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走。
2: 贤婿，
3: 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
2: 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
3: 岳丈大人，
4: 嘀咕什么？
5: 走了，走了，走了，
6: 走走，快点！
2: 二位差官，二位辛苦了。
5: 人家，您客气了啊！哎，快点，
4: 快点啊！
2: 贤婿，来来来，哎，快坐，坐坐啊！
3: 岳父大人，
2: 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7: 说吧。
2: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子存亡未保，为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得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7: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2: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进行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七十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7: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8: 娘子，
9: 官人，
8: 娘子。

0: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了，我不想牧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这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哎，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丹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我回去了，你待着啊。
1: 干娘，
0: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
0: 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0: 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
1: 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股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吹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
3: 哎。
2: 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4: 对呀、
3: 啊。
2: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4: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不不不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5: 这
2: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6: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5: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

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

0: 己，他们都牺牲了，我甚至叫不出很多人的名字。你看到了吗？签约任务完成了，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1: 《潜渊》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干娘，哥哥干什么？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1: 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2: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3: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4: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3: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4: 谢过九叔，
5: 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
6: 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的？
7: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月眉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七窍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2: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2: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4: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2: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武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4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2: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霸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武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武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武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2: 嗯，他让我把你武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武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武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武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2: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2: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武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2: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2: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哼，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0: 只有两个姑娘啊。
1: 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2: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啊。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1: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人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4: 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1: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5: 爷爷来了。
1: 下下去。

0: 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你说怎么就死人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0: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2: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那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3: 胡爵，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2: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0: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4: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5: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0: 真的，师父。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5: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0: 师父，
3: 我想师兄他
0: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5: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3: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5: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3: 知道了，师父。

0: 师父，弟子告辞了。
1: 好，去吧。
0: 这。

0: 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哟，
0: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2: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1: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2: 对，没错，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1: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
0: 哼，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1: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2: 还啰嗦什么，做了他。
1: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0: 要杀要剐随你，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1: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2: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3: 你动手吧。
1: 你们走吧。
2: 不杀我们？
1: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0: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1: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
2: 正正，
0: 哎呀，这，哎呀。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2: 老总，小二，
3: 哎，
2: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3: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断工一路辛苦，请坐。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1: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0: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
1: 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1: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4: 请，
3: 来，
2: 请。
3: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2: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1: 是
2: 啊，不敢不敢，使不得。
3: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4: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3: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哦，哎呀，
2: 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4: 你失礼失礼啊。
3: 坐，请坐。
2: 谢大人。
3: 二位想必也知道

0: 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哎，
0: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2: 太尉有事差遣？
0: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2: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嗯，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0: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3: 那就谢大人了。
4: 回头
5: 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
6: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也就不了了之了。
7: 当家的回来了。
8: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8: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7: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啊真是没法过了。
8: 追杀？
7: 嗯，
8: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7: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8: 谁呀？你说林教头？他怎么了？
7: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8: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7: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8: 是啊，
7: 他吃了豹子胆了。
9: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9: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7: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8: 啊，
7: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8: 是啊，
7: 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8: 是是是，别生气了。

0: 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哎，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哎，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
4: 了，姐
2: 夫爷，真是的。
4: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
5: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 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0: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

0: 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功成，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哎，请请请，
1: 累死
0: 舅爷，
1: 真是的。
0: 哎，请请。
2: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3: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2: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3: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2: 大哥，
3: 啊，
2: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3: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2: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3: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2: 那就告辞了。
3: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在阳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便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
0: 俺早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1: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 你还能一一堵住，还啰嗦什么？
1: 上！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头够响的，可惜都没长脑子。
1: 我，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2: 不送，有本事放俺们，再分胜负。
0: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2: 武松别走啊。
1: 武松你这个畜生。
3: 武松
2: 武松
3: 错了你。
2: 回来。
1: 回来。
2: 回来。
4: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0: 有人吗？有人吗？
4: 真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没事啊，大姐，有酒有肉吗？
4: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5: 好嘞。
4: 来，先喝口水。
0: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4: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0: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4: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4: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了。
1: 云上
3: 月
2: 月月
3: 月
4: 进去。
2: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1: 这第二场打架啊，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6: 狗屁。
2: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1: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6: 全是狗屁
7: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干力气活的吧。
2: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7: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1: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7: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1: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7: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1: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7: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啊、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1: 嗯，是武松。
7: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0: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7: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

0: 我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可真想开开眼界。
1: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

0: 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1: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2: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0: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3: 哎，好嘞好嘞。
4: 哎，酒来了。
3: 哎，菜来了。
0: 我这酒里呀、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4: 来，
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啊，
5: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1: 来，三位大侠请。
0: 来，
2: 老哥，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6: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 来，五二敬你们。
2: 喝
5: 来。
2: 不对，五兄弟，这事不能玩。
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
2: 哎呀，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徒子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1: 猫兄，西门庆那次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1: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7: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2: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0: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五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1: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0: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1: 来，喝酒。
2: 来，喝酒，
5: 喝酒。
2: 来，
1: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8: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1: 衙门一切还好吧？
8: 啊，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0: 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
0: 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1: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0: 哎，去吧去吧。<笑>

0: 二哥，二哥，接衣服说话。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哎，
1: 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哎呦，
1: 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我们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一命归西。

0: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了。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1: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0: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
2: 辛苦了。来喝酒，
0: 来，好吧。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2: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1: 东宫，使不得，使不得。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0: 走，快走！
1: 快点，
0: 快走！
1: 走，
2: 磨磨蹭蹭，
1: 快点！
2: 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贼配军，怎么着？
3: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2: 啰里啰嗦的，
0: 算了，我来扶他。
2: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0: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哎呀，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0: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东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东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血遁宫，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东宫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哼，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
0: 来，
2: 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1: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
4: 身不由己呀。
1: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5: 啊！嗯。你这个鸟人！
0: 兄弟住手！
2: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4: 大师饶命！
5: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4: 对啊，
6: 饶命啊！
2: 兄弟啊，
5: 来啊，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6: 林教头，
4: 林教头，林教头，
2: 兄弟，
5: 来坐坐坐。

0: 兄弟怎会到此啊？
1: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嗨，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0: 我的武二兄弟呢？
1: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斩了他们的鸟头。
2: 鸟头。
1: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3: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6: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7: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9: 羊奶粉，这不是很

0: 常见吗？
1: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0: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0: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0: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1: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0: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皮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

0: 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2: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1: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来
2: 来倒水。
1: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2: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1: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2: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2: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2: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1: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1: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2: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 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味，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滋，比奶源，孟美滋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滋羊奶粉，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滋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滋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滋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滋羊奶粉，孟美滋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滋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滋味，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滋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滋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滋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7: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9: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接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庚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我哥哥的性命。
2: 林教头，我错了。
3: 真是啊，
1: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0: 兄弟，
3: 饶命了。
0: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2: 对对，饶。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3: 是
1: 把脚给我舔干净。
0: 兄弟不可。
1: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0: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3: 是林教头，来
1: 跟着洒家走。小心。
3: 是林教头，您当心点，慢点。
0: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

是这四十多年来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紫石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武松啊，吃吧啊。
1: 哥，
0: 干啥干啥？
2: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

原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啊。

0: 干娘，是我。
1: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0: 干娘，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干娘，你看这
1: 怎么了？有人吗？啊？
0: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1: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哎、啊，来。
0: 干娘，
1: 来喝茶。
0: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1: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0: 干娘。
1: 嗯。什么事情嘛？
0: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1: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哎，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这五大故区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二哥，哎哎，两位兄弟，怎么样？
3: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2: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3: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了。武都头，
2: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2: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6: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4: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6: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2: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3: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4: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2: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3: 拿不拿？
4: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3: 谢二哥。

0: 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

0: 你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大哥，你这是……
1: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2: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
3: 吓死我了！哎
0: 呀，伯爵，
2: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2: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2: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3: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振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3: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3: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3: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3: 是，大哥。
4: 过来。二叔，
0: 不要说话。来，过来。走。
5: 哎，吃慢点。
4: 啊，真香啊。
5: 哎呀，英哥，没人跟你抢，
4: 吃慢点儿。
6: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银幽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
7: 英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6: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6: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8: 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
5: 你，
8: 二哥，坐下。
9: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8: 对呀。
6: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8: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6: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10: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的，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6: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1: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7: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9: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12: 来，
13: 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11: 是，
13: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14: 哼，谁这么大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2: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0: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3: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3: 正是。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3: 请大人行刑。
4: 哎，大人，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0: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四十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3: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0: 状告西门庆？
3: 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得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3: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3: 武松绝计不会隐私忘功。
0: 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退堂。

0: 史大人，
1: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史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2: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

0: 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

0: 为五脏六腑之功成，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功成，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 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 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 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大人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那就谢谢啦。武都头，你这份状子。 不符合大宋的律例，大人明鉴呐！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2: 回禀大人，此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里边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

0: 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1: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0: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1: 正是。
0: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2: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1: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0: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3: 二哥，快起来吧，
4: 起来吧，
3: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

0: 是一场误会。
1: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2: 冷静，千万要冷静。
3: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4: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3: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0: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4: 花子虚，有这么跟朱爷说话的吗？
0: 闭上你的臭嘴！
2: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5: 哼，
2: 嗯，
5: 哼，你不识抬举。嗯，
0: 朱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3: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6: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4: 二哥，以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2: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6: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4: 这很有可能啊。
6: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4: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咱们还有机会。
4: 机会？什么机会？
2: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6: 没错，
2: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4: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2: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6: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2: 哎，二哥，谈什么谢啊？
4: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

0: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1: 好，
0: 赵凯，
2: 哎，
0: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1: 好，就这么办。
0: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1: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0: 嗯，
3: 二叔，要小心啊。
0: 知道了。

0: 着呢，带绳索了吗？
1: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时携带。
0: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朱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1: 走。二哥，这边。
0: 张凯，
2: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2: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3: 二叔，我走了。
2: 二哥，我们走了。走。
0: 周哥，一路小心了。

0: 到了，前面就是引阳岗，
1: 那赶快走。好，
0: 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1: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0: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1: 告辞。
2: 走吧，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3: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
2: 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那运哥呢？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
4: 啊，
2: 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 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4: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

0: 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啊，
1: 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0: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啊，这是你的状子。哎，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2: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似剑，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0: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
2: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慢走慢走。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1: 好，
0: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1: 不是不是。
0: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1: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0: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支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
1: 没错，半个同行啊。
0: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1: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0: 西门庆？哪个西门庆啊？
1: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0: 就是那个那西门大官人。
1: 对。
0: 哎呦
1: 小先生。
0: 哎呦，
1: 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0: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1: 先生，
0: 疼得厉害呀。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哎呀，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0: 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
2: 都头，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2: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红先生在家吗？
1: 武都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1: 武都堂，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1: 啊。武都堂，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
0: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1: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已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1: 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0: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1: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0: 哦，
1: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儿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0: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1: 啊，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啊、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1: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红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0: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0: 那就多谢先生了。
1: 他、啊、
2: 你说什么？
0: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红老师爷？
2: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0: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2: 还没有。
0: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3: 爷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0: 好，来得好。子胥，
2: 大官人，
0: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2: 嗯，
0: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2: 嗯，放心吧大哥，

0: 好看，打得好。
1: 小子，你练过吗？
0: 练过，但没人教过。
1: 那你想不想学？
0: 想学。我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0: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1: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0: 哎，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1: 你这小子，哼，哎，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0: 师父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1: 什么功夫？
0: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1: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再来。
1: 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到没有？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破！
0: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
1: 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0: 进来吧。
2: 大嫂，你好。
0: 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0: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0: 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0: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0: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训吗？
0: 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1: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2: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
2: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 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毛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毛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吗？
1: 拿倒吧！
2: 说我老是不是啊？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3: 你发电报呢？
4: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秉慧，你知道一个神助攻在你人生道路上那作用有多大吗？
4: 照你这么说，那应该是有神人相助啊。
3: 那是相当大了哈，这我表哥幸福的婚姻那就是神助攻努力的结果。
4: 那谁是他们的神助攻呢？
3: 不瞒你说，我大舅啊。哎，
4: 这是一个怎样的一段经历呢？
3: 话说呀，我大舅他特别的可爱，还有点天然呆。
4: 天然呆萌耶。
3: 我表哥和我表嫂大学是一个班的，有一次大四呢，家长开会，班主任呢指着我大舅还有我大表嫂的这个爸爸说，你们俩的子女在谈对象。然后我大舅就站起来对着我表嫂的爸爸招招手说，哎呀亲家呀，哎呀，这掌声

0: 雷动了，他俩的事儿就出名了，最后人家俩人还真成了。
1: 这老公公简直不要太优秀啊！
0: 你说这神助攻是不是作用太大了？哎，
1: 真是生活无难事，只怕神助攻哈。
2: 过年好！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3: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我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4: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3: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4: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3: 手机给我，
4: 房子是我买的。
2: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3: 装修钱我出的，
2: 继续搁那干。
4: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2: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4: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3: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2: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4: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3: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4: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3: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2: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4: 安徽的。
2: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3: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2: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3: 大变样啊！
4: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3: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2: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4: 大哥，你啥意思？
2: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3: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2: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4: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3: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2: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3: 媳妇儿，走。饿不
4: 饿？
3: 大哥，哎，有吃的吗？
2: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3: 媳妇儿，面条行吗？
4: 我要吃饺子。
2: 饺子没有了。
4: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3: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2: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3: 那你这是啥？
2: 这个饺子的标本。
3: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2: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3: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2: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3: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

0: 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
0: 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
0: 怎么没动静呢？
3: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4: 仨月了。
0: 啊，这把这钱拿过去。
4: 哎，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2: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3: 谢
4: 谢
3: 大哥，
4: 谢谢。
0: 老板，来份饺子。
2: 没有了。
1: 我瞎吗？
2: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2: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
0: 哎，
1: 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4: 大哥
0: 啊，
4: 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4: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4: 大哥，了雪已经清得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4: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4: 行，
1: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4: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喽。
3: 对喽。
4: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4: 我秃噜象牙去。
0: 啊？
4: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1: 想去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0: 把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1: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
2: 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啊，
2: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拿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4: 得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
0: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1: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1: 亲哥，
0: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叫他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
2: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2: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2: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1: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6: 过年了。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

0: 本的。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于警官，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挽救了我的丈夫，也挽救了我们俩一辈子的存款，要不然就被别人骗了呀。
2: 张阿姨，这是电信诈骗，以后啊，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你马上报警、啊、
1: 哎呦，我老伴一接电话他就瞎懵了，人家说我们是洗钱。
2: 你老伴没洗过钱，他怕什么呀？
1: 警官，要是洗过了得判多少年啊？
2: 那就得看涉案金额多少了。
1: 100
2: 万呢？
1: 哎，没万，100块。那天他洗裤子的时候忘了拿出来，就给水洗了呀。
2: 哎呦，张阿姨，水洗的不算。
1: 那干洗的他也洗过呀。
2: 张阿姨，洗钱就是把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样才叫洗钱。大爷那种洗法不犯法。
1: 那我老伴儿没事了？
2: 没事儿，
1: 没罪，
2: 没罪。
1: 哎呦，太感谢你了，太感谢。
2: 大姨，好了，我把你送回家啊。
1: 哎，谢谢你啊，谢谢。哎呦，
3: 于警官，咱可算找到您了。
2: 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哎呦，
3: 咱们啊，必须采访到您，就在这儿堵您呢。
1: 哦，你们是记者。

0: 同志啊，
1: 是
0: 啊，你好好的采访采访这个于警官，他是我们小区的安全卫士，办事认真仔细。嗯，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2: 好嘞，阿姨再见。
3: 哎，阿姨，那我不送你了。
0: 哎哎，
2: 好。那么于警官，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3: 难题还是有的，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闹得整个小区呢都是狗追着人跑，而我们又追着狗跑。就像噪音扰民，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哥们好了，楼下的人又不干了，跟他赌气又唱起歌来了。
2: 哎呦，
3: 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哎呀，真的是。
2: 那这些矛盾你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3: 只要用点智慧，用点心，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这样吧，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2: 好，
3: 好，来，请。
2: 辛苦了。
1: 喂，爸爸。哎呦，今天小区里朋友这么多啊，新年好啊。爸，我跟你说呀，快点把车子开回来，不然啊，昨天跟我抢车那个小伙子又要来了。他跟我说啊，今天不会放过我的，要给我放大招嘞。嗯，哎呦，好的，不说了，你早点来吧啊。大招来了呀，这个是。哦哟，
4: 哎呀，
0: 哎呦，哎呦，哎呀，吓死我了！哎呦，
4: 我天哪，这谁呀？踢我一脚啊！
0: 哎呦，闪电啊，闪电啊！
4: 哎呦，哎呀！
0: 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好好的人不做，大白天的啊，藏到箱子里边干什么？变魔术啊？大变活人啊？哎呦，
4: 你管得着吗？我在里面睡觉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车位它还是我的。
0: 昨天我就想说了，让大家评评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啊，整天跟我一个小姑娘抢车位，不好意思啦。
4: 你说这话都丧良心，谁是小姑娘？小姑娘在哪呢？就你这个形象，我给你配上两把斧子，你都可以去劫道了，你知道吗？李逵呀，你别以为你把胡子刮了，我就不认识你。
0: 好啊，你是刺激我是吧？我告诉你哦，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跟你耗到底了，我告诉你，反正我有大把的青春。
4: 哟呵，哎呀呀呀，还大把的青春！我告诉你，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0: 说我老是不是啊？
4: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0: 哎，我脸上哪有褶子啊？我告诉你，
4: 谁腐了辣椒了谁知道？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嘿嘿，我今天跟你一耗到底！哎，
4: 我心疼这个板凳啊！你往上一坐呀，这个画面就好像大象骑个猴啊！我告诉你，你有备而来，我也有备而来，哼！
0: 哟呵。
4: 不光有被，我还有枕头。哎呀，看咱俩谁能靠过谁。今天这个车位必须是我的，我睡这儿了。啊，
0: 现在抢车位还有带道具的。怎么，你以为你躺下了我就怕你了是不是啊？你躺下啊，我也躺下。
4: 大姐，你要干嘛呀？
0: 我警告你啊，不要靠近我一点点，靠近我一丝丝，靠近我一妞妞一哎哎。
4: 我也告诉你啊，咱俩什么关系啊？你就跟我同居啊？你也离我远点，别碰到我，碰到我一下我报警告你。
0: 你还报警？就你这个样子。
4: 怎么的呀？
0: 怎么了？给你把我照片拍下来，我给你再照我。哎，你
2: 这地上咋还躺了两个人呀？
5: 一看就是抢车位的。
3: 这两人啊，昨天就因为抢车位闹矛盾了，物业都给调解了，结果今天又闹起来了。
2: 这事儿调解起来确实挺困难的呀。
5: 不难，我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让网友去批评他们。
3: 哎，别别别，这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你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是不是？
2: 是。
3: 这样吧，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配合我一下。哎呦，又是你们俩！
0: 又于警官、
4: 啊，警官呢？你可来了，正是时候啊！你先听我说，
0: 听我说，
4: 听我说，
0: 听我说。

0: 哎呀，别别别，没事吧？没事。
1: 咋的这么脆弱？
0: 怎么？
2: 那个，你听他说呀。
0: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这不是给社区的春晚排小品吗？今天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帮你们这节目拍点小花絮，怎么样？
2: 啊，
0: 来来来，
3: 哇，有这个，哎、
4: 来，我采访一下二位，
0: 来来来，
4: 来来来
0: 来
4: 来那个两位，
0: 看镜头，
4: 看镜头，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3: 说，你说什么关系？啊，
2: 那个，我们属于，我们是好邻居。
0: 是的。
4: 那你告诉我们，你们关系有多好呀？
0: 说呀说呀，关系多好。
3: 多谢，好，好，好，来，走，好的很呢，看，握得紧紧的 ，yes， 关系好，掰也掰不开呀。哎呀，
2: 我补充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下一步我准备认他当干妈了。
0: 他们的关系啊，真的非常好，邻里之间从来不吵架的，是我们社区的文明典范。
4: 哦，那你们能给我们说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2: 我们俩是打
3: 打什么打？
5: 打架认识的吧？
2: 对，不是，他俩不是那个打游戏认识的。
0: 哎，我看你们这拍节目，这道具挺丰富啊，又有枕头，有被子的。
4: 是啊，这个地上咋还有两床被子呀？
3: 你说。嗯、啊，
2: 这个被呀、啊，它呢、哎、是我俩的道具啊。哦哦，是。它怎么用呢？哎，就是哎，就往这一披。哦，我呀演的是那法海。哎呦，
5: 哎哦，那枕头呢？
2: 那个枕头吧，是他的。
3: 我的可不是我的吗？你看我这个脑，我也记不住了。现在我演白素贞。
0: 哎，我看你们的节目真的排得挺好的，像模像样，要不给大家伙来一段？
4: 好，
0: 音乐

0: 非要床上睡。
1: 我带枕头还有被，
0: 我一脚把你踹飞。

0: 咋地？
1: 咋地？谁要说你咋地呀？
2: 那你这个车它必须是我的，你这个车也是我的。
3: 你们都看明白了，不就是法海跟素贞抢车位吗？
4: 哎，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
1: 老妈，我哪能来了啦？你顶着个枕头干什么呀？啊，不回家吃饭去？
5: 我跟你说，昨天不是跟你讲了，有个小伙子不开眼哦，跟我抢车位，烦死了呀！
1: 那那那，
5: 就他，
6: 大娘。
4: 哎呀，是你呀、啊！哎呦，谢谢你啊，谢谢！哎呀，昨天啊，要不是他，我买菜的时候把皮夹子丢了，他去交给女警官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5: 谢谢他。
4: 那当然了。
3: 是啊，素贞，昨天啊，你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包丢了，就是法海把他的钱包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5: 那听见没有？你有点公德心，跟我学学。
3: 法海，你也听我说，前几天你爸爸是不是又丢了？
6: 总丢啊。
3: 是啊，就是你爸爸那天遇到了素贞，是他把你爸爸送到我们派出所，他才能安全回的家。
5: 哎呦，原来是那样啊。怎么会叫他爸爸1.80米啊，怎么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都没认出来。
1: 不巧的事儿啊。哎
5: 呦，你看看一家人，这
6: 大姐是好人呐。
3: 是啊，
5: 你也是好人。
6: 真不好意思，你说咱们这么好的邻居之间怎么还能抢车位，让人笑话笑话。
5: 是是是，
6: 要不这样啊，这车位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抢了，从今以后这车位我让给你了。
5: 小伙子，你这样说也不行，你跟你爸两个人挺不容易的。让你了，姐姐让你了。
6: 让你了，
5: 让你了，
6: 让你了，
5: 让你，让你。
6: 姐，你别逼我啊。你要再逼我，你信不信我把车卖了，你信不？
3: 所以说呀，邻居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就这点小矛盾很容易化解，对不对？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1: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夏天来了，大家伙儿是不是都想吃点爽口的凉拌菜呢？
2: 是啊，这热的胃里发烧啊。嗯，
1: 今天呢，就给大家伙儿介绍一款万能的凉拌汁儿，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咱们把食用油倒入碗中，加葱白、花椒，微波炉高火加至5到7分钟，至葱白略微变黄之后取出，也可以用锅热油之后放葱花、花椒，再放。

0: 成了辣板万能凉拌汁儿了。
1: 哎，还可以呢，加点醋变成酸辣板的，把这个汁儿啊，咱往这烀好的茄子呀、土豆啊，或者切好的黄瓜丝上一拌。哎呦，这么一拌，那叫一个香啊！
0: 今晚的下饭菜就它了。
2: 考试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哎，
3: 来了，张老师。
2: 哎，来了，准备一下啊。哎，
3: 就这是吧？
2: 站住！嗯。喊报告了吗？
3: 没有啊。
2: 喊五遍。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这还差不多。就赶紧坐那吧。哎，哎，哥们，你赶紧回家吧，我肯定第一，有人保我。
4: 保你？
3: 那是。
4: 谁呀？
3: 观音菩萨。
4: 我也要。有病吧你？
2: 好了，同学们，考试时间到了，我们先有请一号考生。
5: 两位老师好。嗯，哎，
3: 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魏晋。哦，
3: 你叫什么？
5: 魏晋呀。
3: 魏晋，你都多余来，进都进不去，
5: 说什么呢你？
3: 来介绍
5: 老师。哎，声音是我的特长，我的梦想是想做一名配音演员。那我先表演段口技绝活。
3: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什么呀就棒了，就这口技这我也会呀、啊、
1: 你会口技？
0: 我会呀、啊、
1: 通过了。
2: 谁呀？
1: 啊啊，那个我说你口技过了。
0: 我没过，我会口技呀、啊、
2: 来开始你的表演。
1: 你来，
0: 我给你们来一段这个啊，口技快板配大屏。
1: 快板配大屏。
0: 你乐什么呀？我先给你来段开场版，开始啊。
3: 听这个，听这名儿，
1: 净弄这个。
4: 他 get 到我的点了。
1: 你快点吧，再把狗招来。
0: 走，大飞机飞高高，一个老外跑过去，这个老外回头看他在看什么？哎呀，一颗导弹进水里，两个老外向下看。还瞅那德，完了吧？两国交战不知道，咱也不知道拥护啥。跑的跑，叫的叫，你怎么？你不信呐？我就是不信呐！瞧，炸了吧？
3: 有点意思。
2: 郭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0: 哎呀，什么玩意儿啊！
1: 你笑什么呢？我说你呢，你演的那刚才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你看看人家四号，啊，我们闭着眼睛都能听到那种感觉，那种画面感。我告诉你啊，后边你要再这么正常的演，你就给我出去啊！
0: 我现在就出去。
2: 高老师，消消气儿，
1: 他拿嘴炸我，
2: 我听见了，他炸你，来，消消气儿，咱们接着考试，来，有请二号考生。
5: 老师好。
2: 哎。
5: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唱家。
1: 嗯。哦。
5: 我的声音天然醇厚，富有磁性。
2: 郭老师，这声音真不错。
1: 哎，为什么要考我们团呢？
5: 这。就说来话长了。
1: 哦，那就别说了，来开始你的表演。
2: 啊，来。

0: 么呀就好，不是老师，不是您是看上他了是怎么？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怎么的低音就好了呢？那低音我也会呀。
1: 你也会？
0: 对呀。
1: 来你整
0: 我
1: 来。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你发电报呢？啊，这是低音吗？
0: 那低音不得低吗？不是，那要是高音呢？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2: 咋的呀？你要下蛋呢？
0: 去吧。
1: 好了好了好了，安静。你回到座位上。郭老师
0: 啊，
1: 我觉得这两个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还是认为二号比较好。
0: 我跟你一样，我也觉得四号比较好。那既然咱俩的意见不统一的话，咱们就举手表决吧。
1: 好吧，
0: 那同意二号晋级的请举手。好，那同意四号的请举手。哎，我这有德云社的票，你们谁要？
3: 德云社的票。
1: 哎，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0: 好，来，2-1，全票通过啊。二号你可以出去了。
2: 什么玩意儿啊，
0: 加油。
1: 来，下面有请3号考生。
4: 我是吧？
1: 对。
4: 我不是我。我还考吗？
0: 考啊。
4: 哦哦，我能考是吧？
0: 当然得考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4: 那个我叫东子，小名叫三儿，毕业中戏。
0: 哦，中戏的话，那这样你们就即兴表演吧，叫愤怒的你们，赵老师给你们搭个戏。好不好？来，
4: 这个是我的长项。
0: 这样四号，你演赵老师的现男友。
5: 哦，现男友。
0: 好，你演赵老师的前男友。
4: 哦，
0: 啊，叫愤怒的你们在街上偶遇，我要看到那种感觉。
4: 愤怒，
0: 好不好？
4: 愤怒，
1: 好。
0: 来，琢磨一下。
4: 好，
0: 我们开始。
1: 来，
0: 行行行，来来来来，你说这嘛，赶紧开始吧。
3: 啊，黑头套。
0: 开始吧，
4: 小花。
1: 东子。
4: 他是谁？
1: 他。他是我未婚夫。
0: 哎，小花，这卤蛋是谁呀？
4: 我告诉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
0: 不是你跟谁俩这呢？

0: 生跑着三套车。
1: 郭老师，你听见了吗？唱得太好了，尤其是那个低音。
2: 哟，啥？

0: 看他的样子。啊，你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
1: 他怎么了？他爱我，他关心我，他每天都能像金毛一样的陪着我。
0: 陪着你有什么用？我不管，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2: 你们聊。很好啊，
3: 谢谢。
2: 你谢什么呀？你谢？你那愤怒呢？不是，我是觉得啊，就刚才他们已经愤怒到那份了，我这种隐忍啊，我觉得是正常。
3: 谁让你隐忍了？我问你，他是你的情敌，你的愤怒状态呢？来，你现在给我表演一个愤怒。我不要你上厕所时候的愤怒，来，再来，愤怒。不对，这是演出来的愤怒。不对，再来，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他，给他。
0: 停！我放弃，太厉害了你。我对不起啊，我准备的不够充分，明年我再来考吧。
1: 郭老师，
3: 行了啊，这样，赵老师，你啊，带着刚才所有的考生，在外面等通知吧。
1: 你没事吧？
3: 没事。
1: 有你这样的哥啊，真好。
4: 不是什么意思啊？啊，哎，他们都等通知去了啊，我是不是回去也可以等通知去了？
3: 你不用回去等通知，我现在就能通知你，你被淘汰了。
4: 不是我刚我这演的多好啊，我这个
3: 你干不了这行，你看不明白吗？
4: 哥，你支持过我一次吗？什么叫坚持？什么叫梦想？
3: 坚持啊，能实现梦想，但是有的时候选择比坚持更重要。
4: 明白了，我适合当谐星。
3: 什么意思？
4: 谐星？
3: 你什么意思？你要气死我是吗？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

0: 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

0: 起，他们都牺牲了，我甚至叫不出很多人的名字。你看到了吗？签约任务完成了，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1: 《前冤》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2026年深圳盐田区体彩杯武术锦标赛精彩收官。近日，2026年深圳盐田区体彩杯少年儿童武术锦标赛在盐田体育中心精彩收官。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区21支代表队、628名武术少年同台竞技。比赛涵盖自选拳、规定拳、传统拳术、器械等项目，武术健儿们在赛场上挥洒青春风采，展现飒爽英姿，中华武术的力与美在他们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中国体育彩票对赛事冠名支持，为选手们搭建交流平台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盐田区青少年武术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扎实功底，体现了体教融合的成果。
1: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无论早晚，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在这里。
2: 认识我，
3: 来了。
1: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
2: 继续努力，
1: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
5: 哎，你们在体彩店吗？快点快来，
6: 马上就到。
1: 我感动于你们的欢笑，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铭记你们的汗水。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

我们总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大一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喜欢，

0: 成年后，我们懂得了责任与节制，坚持所爱，热爱生活，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如果够炫，就追光芒耳朵。有范儿，也有善，有型，更有心。公益有你同路，年轻，我有我态度。随意动，自然潮，每注善举，温暖如光。中国体育彩票。
3: 胜平负游戏是猜足球全场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对胜，客对负，平表示主客对战平，负表示主对负，客对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且开售后不会更改。无让球即是胜平负游戏的结果，主队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减一后的赛果，主队受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加一后的赛果，以此类推。

在密林掩映的自然天地间，野生动物们用各具特色的觅食智慧与策略，勾勒出这片秘境的生存图景。在丛林法则里，躺平也是一种智慧。东北虎饱餐后能气定神闲地蛰伏一两周，这不是慵懒，而是进化赋予的能量管理艺术。就像老练的将军懂得在暴烈出击与静默等待间掌握完美节奏，野猪则是干饭界的实干派，他们凭借敏锐嗅觉拱开落叶泥土，从地下深处的植物根茎到藏匿的昆虫全都不放过。这份全天候的觅食热情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母猪待宰时更会群体出动扩大觅食版图，野猪觅食时还不忘蹭树留味，宣告着吃货的领地主权。与野猪一样深谙养膘之道的还有黑熊，看似笨重的身躯却能灵活攀爬，既是躲避天敌的生存智慧，也是采摘果实的本能。这矫健身姿原是幼年嬉闹中埋下的力量伏笔，玩闹间的每道爪印都长成了密林攀爬的生存基因。这些野生动物的觅食智慧既是对自然的适应，也是恪尽生命的生存之道，在丛林中绽放着独特的生机。

0: 近，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猫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14日晚上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于14日20时对其停止编号，全省的降雨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停歇。预计本轮降雨过后，全省气温将迎来快速的回升，持续的阴雨带来的清凉将会褪去，阳光上线，升温态势明显。咱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风力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晴天光照充足，紫外线强度较高，外出的时候请带好遮阳伞，做好防晒，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好，下面城市天气吧。长春晴，20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7到29度。松原晴，19到27度。四平晴，19到28度。辽源晴转多云，20到28度。吉林晴，20到25度。通化多云，19到29度。白山多云，17到28度。延吉多云，20到29度。长白山晴转多云，15到26度。望京多云，19到29度。榆树晴，17到26度。大安晴，18到28度。龙井多云，19到29度。敦化多云，18到27度。长春晴，20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以四部两职方式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
1: 吉林省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中国仪器博物馆开馆，迎来众多参观群众。
1: 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4号，省委书记黄强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辽源、梅河口通话，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盯紧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各项措施，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黄强来到辽源杨木水库，实地查看水位情况，详细了解应急处置措施，要求水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加强巡查，打起12分精神，密切关注水势变化，遇到紧急情况立即按预案处置，确保水库安全运行。黄强强调，要抓好科学调序，更好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近日接连发布红色预警，提示我省部分地区做好山洪等灾害的防范应对。在前往东丰县横道河镇途中，山洪从沟渠路口倾泻而下，冲过路面，肆意侵袭周边农田。黄强多次下车检查情况，走进大洋镇宝山村查看了解汛情，到村民家中询问防灾措施，叮嘱基层干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该转移的果断迅速转移，守牢安全底线。因多日强降雨，横道河浊浪滚滚，水势汹涌，不断冲刷岸堤路基，情况十分危急。黄强强调，抢险固堤刻不容缓，要立即调集物资，组织力量，以石龙护坡方式巩固岸堤引水面，防止路基被毁，交通阻断。横道河镇联盟村利民一桥遭洪水冲断，附近居民也安全转移。黄强要求省级有关部门支持县市做好重建工作，建好临山公路涵洞、排水沟等设施。他指出，有关方面要从防汛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认识想不到就是问题，全面细致排查山洪等各类灾害风险点位，制定有人员、物资、设备支

0: 撑的预案，把准备工作做全面、做充分，真正做到有备无患。黄强十分关心城市防洪工作，他来到梅河口铁北桥城市内涝点，强调要持续开展强排作业，严格管控下穿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完善防洪设施规划建设，千方百计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挥发河部分河段水位达到历史极值，梅河口海龙镇段是全省超保证水位河段之一，预计将于7月15号凌晨迎来新一轮洪峰。在海龙镇段子堤修筑现场，黄强看望慰问正在抢险奋战的陆军驻籍某旅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感谢他们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冲锋在前。黄强说，你们承担着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以赴迎战洪峰，让战旗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黄强强调，要有序组织人员抢筑子堤，确保在洪峰到来前完成任务。黄强来到通化辉南县挥发河大堤巡堤，鼓励一线抢险人员全力做好主堤加固、子堤修筑等工作，及时封堵处置管涌风险，确保洪峰安全过境。检查督导中，黄强强调，当前正是防汛工作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以实干实绩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责任，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肇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要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下沉一线，在排查整治隐患、组织转移避险、保障民生需求、减少农业损失等方面贡献更大力量。要充分调动各方参与防汛救灾的积极性，对及时报告堤坝管涌、地质灾害征兆的予以奖励，切实打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省直部门要加强对基层防汛工作的支持指导，上下一心，形成合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王子莲参加检查督导。
1: 截止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河、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旧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度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市区的长白路与红旗大街交汇。那由于受到强降水以及洪峰过境的双重影响呢，目前敦化市的市区也是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消防等应急部门呢，正在携带冲锋舟，针对于内涝地区被困群众进行及时的转移安置。本次洪峰预计在明天的20时左右能够完全出境。
3: 据了解，敦化市提前开展转移工作，现已转移1.2万余户，共计2.6万余人。
4: 我们接到通知以后，挨家挨户就是宣传，到我们这个转移这个地点的是，103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挥发河海龙镇段子堤防汛抢险现场。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海龙镇沿线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堤段面临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经过昨天整夜不间断的紧急施工，眼下应对本轮洪峰，整条堤坝的临时性抢险加固作业已全部完成。
3: 为严防河水漫堤、村庄受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紧急集结500名抢险力量奔赴一线。经过通宵连续奋战，险情全面可控，成功抵御本次洪峰冲击。
6: 昨天我们对被困的居民进行疏散，从早上的7:30到下午4:30左右，疏散了52人。
7: 我们将持续加密巡堤查险的频次，紧盯的水情、雨情的动态，持续做好隐患的排查、灾后的巡查和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
8: 这里是惠南县挥发河胜利桥沿岸，受本轮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汇流的双重影响呢，挥发河水位现在持续上涨，沿线干流呢堤防的全线承压，防汛形势相对严峻。
3: 辉南县紧急集结1250名机关干部连夜上堤值守，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巡堤查险工作，成功排除多处堤防安全隐患。
8: 鉴于水情升级，辉南县已于7月14日紧急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全县全域严格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5停管控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户外人员流动，规避洪涝次生风险。
3: 截至15号0时，辉南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747人，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安置在学校等安。

0: 安全场所，食宿物资保障充足，生活安稳有序。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辽源城区福民桥旁的栈道上，由于这几天的持续降雨，辽源东辽河水位上涨，水量最大的时候，水面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是不到半米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桥墩上露出的黑色水线就是涨水时的最高处，那现在呢，水位也在持续的下降当中。
0: 受强降雨的影响，东丰县先后出现了11处明显的积水点，全县紧急出动200多人开展排涝。目前9处点位已经完成排涝任务，还有2处点位正加大疏通清淤力度，预计明天上午10点，各积水道路可以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2: 加大人力、机械投入，拉网式排沙清理淤泥、杂草及各类垃圾杂物，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人居环境。
3: 目前杨木水库安全运行，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水库的巡查和开户力度，及时测算上游入库流量，做好科学调度，保障城市供水和防洪安全。
0: 受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延吉城区段水位连日快速上涨，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4: 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之前就是实时观测水位情况。
0: 7月14号，省道白山市境内的辉三县板石段沿线出现边坡溜方、泥石淤积险情，影响道路通行。险情发生后，白山市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于14号晚完成全部抢通作业，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受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市部分地区面临防汛安全风险，各县市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在磐石市烟筒山镇，200多名村民被陆续组织转移到烟筒山镇实验中学安置点。
5: 牛羊啥的和这个猪啥的都给看管，随时让我们看着视频给我们发，都整理挺好的。
6: 床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同时还保障老百姓的药品供给到位，启动了食堂，能够保证老百姓每天吃到安心、放心、新鲜的肉、蛋、菜。
0: 7月14号凌晨2点，蛟河市前进乡再次降雨，梨树沟村巡堤人员巡坝时发现义气河大坝坝体延长段出现渗漏，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开展紧急加固作业。
7: 用了沙袋把这块将近100米的这个溃堤成功了堵住。
0: 虽然天已放晴，但永吉县口前镇蓝旗村的部分旱田作物仍然积水，农技人员第一时间查看土壤伤情以及积水情况，因地制宜提出了排水降渍、田间除草、科学防病等管理建议，提前防范病害发生。
8: 咱们农户啊，在降水结束之后马上进行排水，有条件的后期可以进行一下田间叶面喷雾，喷一些叶面肥，进行一下植株生长的一个环节。
0: 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消息，从今天上午开始，辉发河、牡丹江两条流域相继迎来此次台风过后的洪峰。截止到发稿前，两条流域的洪峰已经度过，水位开始逐渐回落。专家提醒，虽然洪峰已经过境，但风险依然存在，各项防汛举措不能松懈。
9: 洪水退下退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因为洪水退落的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它可能要持续几天，但这几天时间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为洪水在下退吧，可能就是因为堤防长时间浸泡，它有存在薄弱的环节，洪水要是如果说下退很快，也可能造成那个意外的险情发生。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要注意哪些事项。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本次活动由民盟吉林省委会主办，传承费孝通美美与共文化理念，打破书法建筑学科壁垒，以校地协同开展美育实践。省内外各界专家、高校师生、参展艺术家百余人参加开幕式。本次展览作为全国首个聚焦书法与建筑跨界融合的省级精品文化项目，创新构建书法建筑文化三维策展体系，是吉林民盟发挥界别优势，践行习

0: 近平文化思想的标志性文化成果。开幕式后还举行了专题学术研讨会。
1: 今天上午以牢记嘱托制领未来铸就汽车强国新丰碑为主题的中国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在中国一汽总部开展。
0: 汇报展以中国一汽升旗技术洞见531发展战略为依托，设置技术战略、技术平台、五大品牌基因、整车产品创新和整车动态展示等九大展区，共展出技术展品41件，整车展品11辆，涵盖红旗天宫纯电平台、红旗鸿鹄混动平台、红旗9章智能平台等17件国际领先、国内首发、行业领先的卓越技术成果。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在随后举行的智企新城开源领航中国一汽数字化转型核心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一汽发布了 OpenMind 2.0 以及行业大模型，该模型已入驻百链平台，标志着中国一汽 AI 产品从自研自建迭代升级的自用阶段正式迈入开放共享、生态共建的新纪元。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3.1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6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1000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2: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3: 又特别喜欢那个咱们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他那个拍照全给他留下来。
4: 尤其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热电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5: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2: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可以说为春城的旅游汽车工业的摇篮的宣传也好，以及我们汽车文化的宣传都是非常棒的展示基地。
0: 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极高集团把为民造福、务实发展贯穿项目建设、产业转型、便民服务全链条，从高速项目提速复工到服务区便民改造、特色助农惠民多点发力，以实干实绩赋能交通事业，提质升级。
6: 极高集团党委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确保全覆盖、真落地，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理论学习中心组等载体，举办读书班24期，集中学习76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深入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7: 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和动力源的生动实践，以高速基建为核心，运营资源开发为支撑，交通融合、资本运营、新轻产业协同发展，
6: 立足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极高集团加快推进服务区提质升级。作为浑乌高速长级段重要的交通节点，石头口门服务区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并全新开放，服务区创新打造开放式运营模式，精心打造极图书房、休闲观影区、主题咖啡空间，搭配全季露营场地与特色连廊设施，新增 ETC 及自助收费站，顺畅衔接地方路网，彻底打

0: 通冰雪文旅出行中转通道，成为省内冰雪旅游黄金枢纽。
1: 通过完善便民设施，优化服务业态，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同时依托高速路网流量优势，深化交农交文旅融合，助力极品出乡，带动冰雪文旅发展，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服务民生、赋能地方发展、展示吉林形象的重要窗口。
0: 眼下，极高集团正在全省服务区加速布局250千瓦大功率快充充电桩，破解新能源车辆高速补能难题，落地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工程，完成四平、公主岭等5处标准化司机之家改建，深耕助农惠民赛道，打造极高真品乐农农，线下特产专柜148个，上架350余款吉林本土特色农产品，同步运营极高商城，打通集字号农产品出省销路。同时，极高集团全速推进长春都市圈西环、白林、松长等5条高速公路建设。今年4月初，集团顺利完成年度首期中期票据发行，创下东北地区同期限地方国企债券多项利率新低，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2: 极高集团党委将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拓展新产业，抢占新赛道，切实增强核心功能，奋力将集团打造成为行业一流、区域领先、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交通产业集团。
3: 7月14号晚21:30，《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4: 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5: 90后长春青年张超凡自幼失去左臂，家人、老师和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他自立自强，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撑起一片晴空。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张超凡毅然返乡创业，投身教育助残事业，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个人捐资135万元，累计资助540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学，带动1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就业。他牵头打造的超凡梦想小镇公益项目，为全国60万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教育。多年来，他走遍全国28个省份，开展1000场励志宣讲。
6: 10多年能够让我坚持公益的一份力量，就是爱与被爱，需要和被需要，包括是那种奉献带给我的价值和美好。能够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微笑和我的一点点爱心的举动而变得幸福美好，我本身也会觉得充满了力量。
7: 遇到困难，我不会轻易退缩，学习姐姐坚强不服输的精神，心怀热爱，勇敢向前，做一名积极向上、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好少年。
5: 近年来，张超凡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创新打造追光讲坛、青马遇见红领巾两大协同育人工作品牌，构建起覆盖高校学子与青少年群体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全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活动160余次，吸引10余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8: 这些分享、这些感受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厂里学子的，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超凡，知道凡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5: 从单臂追梦的青春少女，到深耕教育助残的公益先锋，从推动科技助残的希望使者，到扎根高校创新思政的教育工作者，张超凡以超越不凡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100余项荣誉称号。
6: 我也更想传递一种力量，就是其实这世界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的路真的每一步都算数。特别感谢我的家乡吉林，感谢长春，我觉得是这片温暖厚重的土地给了我内心满满的滋养。
5: 据了解，感动中国每年评选出在当年度具有广泛社会关注度、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10大年度人物。近年来，我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始人张宝燕、秦燕友夫妇，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军，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洪泉乡政府

0: 民政办危机员屈亚波和张超凡先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
1: 日前，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提质升级后全新对外开放，展馆丰富完善了抗战史料，创新推出沉浸式智能化展陈方式，系统还原战俘囚禁史实与辽源本土反日斗争历程，补齐区域抗战历史叙事。未来展馆将持续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引导群众铭记战争历史，厚植爱国初心。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街头顽疾，敬请关注。
0: 今天入伏，夏日进入最热的时节，百花盛放，草木葱郁，吉林大地满目繁盛。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创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妙可蓝
3: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粮食安全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课。

0: 复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

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

0: 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

0: 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2: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3: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3: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4: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7: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0: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9: 苏州古城平江，
7: 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9: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10: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
7: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想阅读时光。
11: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7: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

0: 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

0: 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なたは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は、
1: 奴らは一門大事することだ。
0: できなければ協力者は帰るだけだ。エノコを待って。
2: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3: 所有的弟兄都散出去了，这张大网铺开，他一个人又没有枪，就算有三头六臂，他也跑不了。
4: 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整，只有把范围缩小，才有可能找到他。
3: 虹口能有多大呀？把整个虹口调个个儿，我要把他找出来。
4: 你这就是在赌气了。行了，我去买点吃的，不管怎么样也得把饭吃了再干活。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打电话问到的。天蝎来店里找我，让你锁定前景说，找机会击杀他。
4: 晚了，刚刚收到消息，千景树逃走了。
5: 逃了？他去哪儿了？
4: 这个人比想象中难对付得多，经验老道，身手好。这里很危险，你得马上走。把这个消息也通报给老谭，让他在周围多加一些流动岗。
5: 好，我马上去。
4: 念慈，
5: 还有什么？
4: 你要小心点。
5: 知道了，你也是。

0: 您的钱包掉了。您的钱包。
1: 这是我的，谢谢。
0: 不客气。

0: 你看过了，已经送去检验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颈动脉被切断，伤口很平整，手段非常专业。
1: 能从手液、信弦的手下逃出来，这当然不简单。
2: 好，检查结果出来了，应该就是山大家。
1: 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是从哪儿弄到的毒药？
0: 要真那么容易就能被人给抓到，那他就不是前景兽了。这件事情，你们怎么看？
3: 敢在四处都是眼线的情况下动手，他有着非常人之谋，也有着非常人之能。
2: 啊？怎么讲？
3: 他本可以想办法离开，却故意逗留在四名巷附近，一定有他特殊的理由。
2: 为了名单？
1: 但这份名单本来就是他自己制作的，他完全可以复制一份。这应该不是一份简单的名单，而是一份厚厚的资料。那个资料上对应着每一个背叛重庆人的切实证据，不然秦景寿如何能利用区区一份简单的名单去控制这些人？所以啊，他对水野信玄还是有所保留，不然也不会一直等到现在。
4: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直到昨天，才稍微的得以验证。哦，说说看。我们把水野信玄和钱景寿的关系想得太简单了。水野信玄一直就不是整个事件的掌控者，而钱景寿的越狱，不是意外，更像是蓄谋已久。什么意思？
5: 我们的行动催化了他和水野信玄之间关系的破裂。西姐，你把在76号发现的线索说一下。根据76号的化验结果显示，钱景寿在杀人的过程中使用了经过淬毒的武器——山奈甲。山奈甲，这东西能够经由皮肤导致淬毒者中毒。不过，问题不会很严重。 但也是个麻烦。中毒者必须使用稀释过的硫氮硫酸清洗解毒，不过这个东西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到。我想钱景寿不会找到化工厂去吧？
0: 赵县馆定用的海波也有相同的解毒作用。而且我查过了，在这个区域只有一家赵县馆，叫全福路赵县馆。
5: 你可以先去盯着。
0: 嗯。
1: 我要的是钱景寿的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他创制的名单，日本人想要，我们也必须要搞到手。
0: 梁处长，干这行是你的特长，时间很紧，一天之内，我希望看到新的进展。
6: 我一定尽力。
5: 老吴，我们聊一聊。聊什么？
7: 钱景寿，其实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计划好了的。山大甲在我看来不像是线索，倒像是个陷阱。钱景寿很明白，有多少人在盯着他手里的这份名单。
5: 你想说什么？证明我的方向是错的？
7: 我只是在担心，
5: 收到了，行动还得继续。 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秦景寿吗？看到那个76号特务的死法，就让我想起当年他在南京掀起的那场腥风血雨。其实你比我更清楚，你大哥不用再提醒了。这次行动不得善始，让谢念慈也参加。
7: 念慈，
5: 你是当真的？
7: 怎么了？
5: 别人都能参加，我谢家儿女不能参加吗？
7: 念慈可是你的亲侄女。
5: 梁硕和陆西坚说过，不让念慈参加任何行动。
7: 他的命是命，我其他学生的命也是命。你以为我愿意？我们人手不够。
4: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可怜那些特训班的孩子了，你真冷血。

0: 生旦净末，丑都到齐了，好戏该开场了。你又跟着我，你跟念慈说了什么？与你无关，但是我确实有件事情要求你。
1: 这倒是稀罕，说来听听。
0: 老先让念慈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不管我们谁能活下来，都要保护好他的安全，答应我。
1: 这话不用你说。
2: 我也会这么做。说书的醒目开场，故事的结局往往荡气荒凉啊。我们不会的。
3: 也许吧。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4: 都别动啊！好，我们拍了啊！拍了啊！

0: 走好。
1: ご来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年轻时候的爱好，谁能想到会在这个时候用上？
2: 世事难料，恐怕连钱经寿自己都想不到。十年之后，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3: 也是啊，这附近就这么一家照相馆，我们要做的只能是守株待兔。
2: 最关键的是，他和来这儿拍照片的人不一样，他目的很明确。他只需要吸引照片的海报，
3: 我估计他一定会乔装而来。
4: 麻烦你了。
2: 是的，就一定会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再行动。
5: 热乎汤面来一碗。热汤面。
3: 哎，老五，你看远处的那个人，可能是他吧。
2: 任何人都有可能。
5: 汤面来一碗啊。
2: 太远了，看不清楚。
6: 看看姑娘，
7: 这还行
6: 哈。哎，这花色特别好看。
7: 还有别的吗？
8: 有什么线索吗？还有没有？我担心钱景寿很快就会出现，我们得赶快过去支援。

日本人来的这么快，可能是发现了青牛兽的下落，好像也是朝着四明巷的方向去的。日白封路了，不太对劲，咱们得想办法通知他们。我去通知老谢。

0: 目に浮かえ。
1: はい。
2: 这儿已经暴露了，我们还是先撤吧。
0: 老仙，你干嘛？让他跑了！
3: 不能出去！
0: 你别耽误了吗？
3: 你不能出去！
0: 让他跑了！
4: 不好了，街尾出现大量日本宪兵，这边来了。
2: 老仙，别犹豫了，快撤吧！
5: 日本人马上就到了，你还犹豫什么？
4: 从后面绕。

0: 你要干嘛？怎么还不走？
1: 这里暴露了，梁叔还不知道，我要去通知他。
0: 不行，外面太危险，你不能出去。走，
1: 我要去。
0: 先生，您的钱包掉了。
1: 您的钱包？
0: 啊，谢谢。
1: 不客气。

0: 血痕を発見しました。
1: 早く追いかけろ。

0: 您好，公安照相馆。
1: 马上处理。
2: 知道了，你在哪儿？

0: 怎么就说送去了？托过你，新的系统都没收。
1: 嗨，特首！
2: 宋海哥，有情况，快看！海哥，好像有情况，快看！快跟上！

知道了，发现了前女兽的踪迹。是，走，确认瑞雪，快跟我回去。念慈，这里危险，快跟我回去。念慈，这位姑娘真是缘分呐，我们好像刚刚见过面。念慈，全禽兽。

0: 钱庆寿，
1: 我对你有印象，我们见过，在南京。你们是军统的人吗？
2: 钱庆寿先生真是好记性啊，

0: 很好，在此之前先派人带我离开虹口。
1: 日本人把这儿都已经包围了，你是逃不出去的。
0: 只有我当然不行，有你们加入就未必了。你我既然是旧识，那么咱们就找个地方好好谈一谈。
1: 我们凭什么配合你？叶子，
0: 你们有选择吗？派人去盯住全福路的公用电话亭，时间地点由我另定。我劝你最好不要跟着我，否则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0: 我一直在等你，眼前有消息了吗？
1: 刘先生还没有等到前线守的电话，
0: 我预估了一下，他应该还在实业新选的包围网之内，逃不出这个范围。我们得做好完全的准备。
2: 我没有想办法，
0: 能让他受到一点伤害，你明白吗？
2: 老天爷，老徐会等我们。

0: 太太，吃饭了。
1: 外面什么声音那么吵的啦？
0: 太太，你放心吧，这里是虹口区，日本人的地方，不会有人来闹事的。一会儿先生下班了，会一起来接我们回去的。
2: 咱们，
1: 哎，打断我了，讨厌。
2: 咱们俩是一条心。
3: 天兵的，你们是干什么？

竹川町。武吉長官から届いた情報でございます。

0: 老子在那边，我们是让开让开！
1: 干什么？怎么意外？为什么是我的时候出了意外？
0: 老大，
2: 什么意外？为什么是我呢？
0: 那个人加入在哪儿？
1: 我是老婆呢？
0: 孩子没有保住。
2: 孩子？什么孩子？
0: 我老婆呢？
1: 夫人是枪伤，导致脏器破裂，现在大出血，情况非常危险。
0: 我他妈不听这些！ 你把我老婆救回来！把我老婆救回来！我不依着你！
1: 你把我老婆救回来！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村
0: 长，村
1: 长，
0: 有电话打进去！
1: 我
0: 他妈的
1: 演戏，还喊什么喊？赶紧滚蛋！

0: 我刚得到消息，对不起啊，我连他都保护不了，我是不是很没用？我给执行委员会打电话了，经吴科、长光截肢，有个稍作，说是对内会给严厉处分。
1: 处分。

我老婆没了，她肚子里还是我的孩子，我为他们送了这么多的人，杀了这么多的人，我就只想跟他一起好好活着。什么？

0: 你们进来。梁爽，你们在这儿照顾好处长，派人24小时盯着，不能让他出任何问题，知道吗？哎，王海，哎，你们处理有什么事儿，你先盯着。
1: 是，
0: 出去吧。

0: 村长，村兄，我会跟你刘主任说，让你多休息两天。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宪兵队给你一个交代。
1: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紧急会议，一会会有重要的任务安排。哦，先生来了。啊，都到齐了吧？
2: 各界代表都到齐了。
1: 哦，来，坐。啊，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简单的说一下，组织上需要我们团结协作。 明天，在全福路、宝塔街联合向一带，发动工人朋友们进行反对和平大会的示威游行。
3: 先生，这个时间上会不会仓促了一些？
4: 我们倒没什么问题，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和平大会当日进行游行示威，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就是一会儿通知到位即可。
3: 那我们也尽量。
1: 就是横幅标语这些会来不及赶制。
5: 只要组织需要，我们一定克服困难。
1: 好，我知道这样的安排让大家非常为难。我代表组织上，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6: 老谭，为什么要提前发动示威游行啊？
1: 我们收到青霜同志的消息了。
6: 嗯，
1: 钱锦寿。 准备用名单和人质作为诱饵，将我们和军统参与一网打尽。但是，具体的地点还不知道。示威游行可以大乱他们的节奏，要通知我们的学生代表，随时调整游行的路线。我们只有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搅浑，秦霜同志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7: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9: 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12: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12: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

0: 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呀，牛。

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现在四十多支宪兵，也不知道秦川他们会怎么样了。是啊，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几兽的身上。是的，仲爱，来，我们来说一下行动计划吧。
1: 好，
0: 我们分成两个小队，第一队在全福路的东北角，
1: 好，
0: 点射往来的士兵，主要的目的是要吸引大队宪兵的注意力，然后呢？ 往江边撤退，这个地方有一大片的棚户区，是千人的营部。第二队也是一样的，且战且退，把日本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在这个检测路口布置了炸药，如果日本人追过来，我们就引爆炸药，阻挡他们的追击。
1: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希望秦川同志能够一切顺利。

0: 他与我们见面的地点就在这儿。明天早上8点，全福路附近一家废弃的化工厂。钱锦兽还要求我们带上车和枪。
1: 他逃不出水，鲍飞雪。这个地方看起来倒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2: 可我不明白的是，钱锦兽既然这么想逃离上海，可为什么还要继续和我们纠缠？
1: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水野信玄和特工总部已经围死了这个区域，只要小心排查，抓到他是早晚的问题。
2: 他是想借助我们牵扯住水野信玄，然后再找机会顺利脱身。
0: 那怎么办？
3: 实际上，也没有提前布置的可能啊。
2: 他在赌，
1: 赌我们为了名单不得不去。
2: 我要是钱景寿，就会去联系水野信玄，借机把我们都一网打尽。然后他就可以找一个恰当的时机。
3: 他想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要亲自去见他。

0: 老刘啊，不管这回成与不成，都尽快离开上海，回重庆吧。
1: 怎么，看我不顺眼了？
0: 你这个战前督察官，和我战阵主将沆瀣一气，同流合污，还在上海站损兵折将，
2: 带局长这口气，
0: 出不到我头上，三王会拿你开刀。趁早回去参我一本，也好撇清关系。

0: 你这个主帅罪孽深重，我这个当督察的，总得把你押回重庆接受审判吧。老吴，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一直以来，你是我们几个兄弟当中最冷静的，可我不明白。 自从王无天出事之后，我变了吗？你是变了，变得有些时候我都不认识你了。
1: 你考虑的方向错了。
0: 哦，
1: 你也许从未真正了解过我。

0: 时间还很充裕，不妨我们来猜一猜，他们会来救你吗？
1: 我要是你，我就不会笑得这么开心。赶紧把名单交出来，或许还能给自己谋条活路。
0: 你也知道名单，你叫什么名字？
1: 你都要杀我了，还问我叫什么名字，真有意思。
0: 军统在上海最高领导是天蝎，你是他的下属吧？
1: 亏你还是老牌特工，用这么拙劣的手段套人话呀。哼，
0: 军统也不全是行尸走肉啊，我还真有点不舍得杀你了。
1: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0: 哦，是吗？
1: 你将自己至于现在这种绝境，不就是为了让水野信玄放松警惕吗？你心里面知道，虹口已经被宪兵设下天罗地网，你根本就逃不出去，所以你才拉着军统做出同归于尽的假状，好让水野信玄分散注意力，从中找出可以自己逃出去的机会。我说的没错吧？可惜了。
0: 可惜什么？
1: 可惜了，你对自己太有信心了，你也太小看我们了。
0: 你的确是有点特别，不过这也改变不了你的结局。
1: 我的结局？今天就算我死在这儿我都无所谓，只要有他在，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让你如愿的。
0: 谁？好吧，那么我们就等着看吧。
2: 全フル遺体にはデモあった。
3: 全フルか、それが水中の隠れ家ではないか。
2: 奴らは何しているのか。
3: わしは直ちに体を引き入って鎮圧にお守りだ。
2: 平和大会もすぐ始まる。みんなの気持ちをお世話に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簡単な発砲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3: はい、

0: 好久不见，
1: 谢俊安，天仙，哈哈，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十年前，我完成了布置，就是你们这些潜伏在地下的渣子，让我提前推行的三一名单，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实现。
0: 彼此彼此，我们付出的代价一样惨重。
1: 一个王慕天就把军统部搞成了这副德行，你自己来的吗？
0: 我是来和你谈判的，既然是谈判，人多了反而无益。
1: 谈判？你要怎么谈？
0: 前进先生当务之急是想逃离虹口区，拿一个小姑娘当人质恐怕还不够分量。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是军统上海站的负责人，我来换他。无论哪个角度，都是你最好的选择。
1: 就我而言，这是个很好的提议，但是我要看到你的诚意。
0: 什么意思？
1: 让你的两个手下都出来吧。
0: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为了我，他们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让我来换他。
1: 好，很好。天仙，把你的枪拿掉，

0: 哼，我早就想到这一步了，想死没那么容易，你给我跪下，跪！
1: 老师，
0: 老师，谢俊安，福星社的元老，刚正不阿的特工领袖，军统部训练营的奠基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早就在这份名单里了。
1: 你什么意思？
2: 名单在哪儿？
3: 名单在哪儿？
1: 谢俊恩，你这个叛徒！哈
2: 哈哈哈！告诉我，名单在哪儿？告诉我名单在哪儿！哈哈
0: 哈哈！使徒反目，还有比这更精彩的吗？你们心中一直仰慕尊敬的老师，其实他早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1: 谢卷，你一口一个忠党爱国，将无数的兄弟送上了绝路。原来你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你让我们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梁叔，把枪放下！
4: 你疯了吧？
1: 他才是叛徒，你就不是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给共党送情报？
5: 杜希杰，你想取代我的位置已经很久了吧？你几次三番的想要暗杀我，却从未想过自己是否配得上。你已经让嫉妒蒙蔽了你的双眼，你兄弟的死根本就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1: 那就让我们今天做个了断。

0: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1: 啊，老师，啊，
2: 白衣女，这是当年和金鼎少做了交易，酿成大错。
1: 不是，不是，
2: 别怪我，西天一定要找到名单，毁掉他。前几日说有个学生他叫
0: 老师，老师，老师。

0: 14岁就跟了我，我永远忘不了给了你一个馒头，你狼吞虎咽时的眼神，像是狼一样的眼神。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以后一定成为一个忠诚的特工。
1: 老是希望，当我的眼睛，
0: 老是只相信你。
2: 天心已经疯了，从上海站复命的那刻开始，他就已经失去了理智。现在院子里边躺着12具尸体，全部都是梅子们吴国强的孩子。即便是失去艰难，即便是断了后援，让他们过来，让他们白白送死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的命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0: 陆锡金，你想干什么？往下放下！
1: 陆锡金，听好了，钱景寿已经被我杀了。如果你想让梁处长活命，就都给我让开！
2: 陆锡金，不愧是书生啊，你这是向我摊牌了吗？我们之间也应该做个了结了。
0: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在意他的生命？
2: 署爷长官这么说的话，我倒很想跟你赌一把。署爷长官，我们老大还在对面，你不要冲动。OK。
0: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是我亲手安排的宴席，却一直在欺骗我的信任。
1: 你说过。
0: 人总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我再最后问你一句：平田是不是死在你的枪下？<笑>
1: 不仅仅是平田，职业长官，你太大意了。很遗憾，我原本想亲手送你跟平田相聚，现在看来没机会了。 真是可惜了，你应该亲眼欣赏一下平田死在我枪口下的样子，一定会让你终生难忘。
3: ありがとう！

0: 你欠我一条命，活下去，找到小林和琴。你早就想杀我了，对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1: 我不会杀你的，我现在要你做我的人质，只有这样，水野才不会怀疑你。
0: 我不需要，陆西杰，这种苦肉计水野是不会相信的。
1: 只能赌一把了。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没有必要这么做，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1: 来不及想那么多了，你是我兄弟用命换来的，我不允许有任何闪失。我要你答应我两件事：找到三姨名单，完成老师的遗愿，还有照顾好念慈，以后能否脱身看你的造化了。

0: 舒叶先生，我的未婚妻生死未卜，我必须要陪在他的身边。我答应你，只要我确认他平安无事，我一定原原本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汇报给你，请让我现在去找他。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你也清楚现在的局势。 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你没有随意行动的权利。更何况谢小姐还在抢救之中，就算你去了，也见不了她。这样，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答应你让你去见她。你现在可以说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挟持了玉溪，要跟76号做一笔交易，要我赌神前往。但是我在出发赴约前，已经将此事汇报给了总部。
0: 交给我，吉吉斯的。那谢小姐又是怎么被挟持的？
1: 我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他在寺庙路找我，结果被前景兽给盯上了。是因为海原俱乐部纵火一事吗？你们自以为天衣无缝，可瞒不过我的眼睛。机关长果然高明。
0: 前景兽此人睚眦必报，非常难缠。就算他盯上你，也是正常的。毕竟你的职业非常敏感。
1: 我到达化工城以后，发现被军统先行一步，与前景兽发生冲突。而此人，正是我从玉龙山回来以后一直在追踪的人。
0: 你说的是天蝎？没错，
1: 露西剑也在。我没想到，他居然也是天蝎的人。那前景兽是怎么死的？
0: 被天蝎和露西剑联手所杀，混战中天蝎中枪倒地，玉星坠楼。我急切间，一时乱了方寸，结果被露西剑控制。毫无挑剔的言辞了。
1: 水先生，你是在怀疑我？梁司长，严重了。虽然我们没有活捉前景兽，但好在军统匪首已死，这也是梁司长的功劳啊。我们也会论功行赏的。
0: 玉心生死未卜，我心已死，什么功不功的，都随他去吧。
2: 阿哥。
1: 梁司长，好消息啊！谢小姐已经抢救过来了，虽然伤势很重，昏迷不醒，但好在还有一口气啊。
0: 太好了，谢谢季馆长。
1: 猫有9条命，在我看来，谢小姐的命比猫还大呀。
0: 瑞先生，我可以去看看她吗？
1: 当然可以。 我们说好的。

0: 是你救了我，
1: 那不然呢？
0: 对不起啊，
1: 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受伤了，世杰从权，再说你也救过我，我就当报答你了。

0: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做了就绝对不会后悔。要不然在当今这个时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如果可以，我想重新选择一次，我想更了解你，更了解共产党。
2: 任何时候都不晚。
1: 那你要答应我，让我再跟你搭档一次。
2: 我一直想说谢谢。
3: 我们是搭档，谢什么呀？你现在跟我处境不一样，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在重获自由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我想继续走曼姐的路，我要入党，替她也替自己继续走下去。国为难，何以有家？我只是想要跟你一起面对，跟你并肩作战到最后。我要跟你成为真正的同志战友，任务完成，我们一起回延安。
1: 你不是问我两部电影想看哪一部吗？我都要看。
2: 那就当我们的约定吧。我告诉你些年词，你要是再不起来，木兰从军就要停营了。
0: 梁硕，你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真的很谢谢你。
2: 这张照片，我把它装起来，放在你的床头，好不好？你知道吗？你穿旗袍的样子真的很美。

你不是跟我说要保护好我吗？你不是说要跟我一起并肩战斗吗？你不是说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通过考验吗？你答应过我，我们要一起去建安的。 你不许食言，你听到了吗？

0: 我们已经把秦霜通知。你怎么来了？
1: 撤退的路线，作战上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有危险，你随时可以离开上海。
0: 我知道我应该执行命令，但是我不能走，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老谭已经预料到你会怎么说了。
1: 更何况年子现在这个样子，我更不能走。
0: 我知道你放心不下谢年子，你放心吧，我们会组织人员来医院进行救援，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地下党同志。
1: 这不只是年子，我还没有找到名单的下落，救援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有什么理由离开？秦教授有没有留下线索，还需要时间去确认。哪怕要接触树叶信息，我也必须得去。
0: 这是一波陷阱。
1: 你告诉老谭，狭路相逢，我们没有退路。

0: 我要如何才能取得机关长的信任？很简单，只需要小小的打上一针，回答我的问题，就像治疗普通的感冒一样。镇定剂，只是效果更强。可以。 但是我想先去一趟洗手间。需要保护好你的脑袋，
1: 再一次发生伤害的话，后果非常严重，轻则遗忘，重则变成废人。

才可能躲过这次审问。想要潜藏行迹，为拥有直面孕妇的勇气，就算死也不能透露半点信息。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1: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生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2: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

0: 本期民生关注：街头顽疾、都市圈频现僵尸车，既占公共资源，又存安全隐患。
1: 不好停，没地方停啊！从来就骑电动车来，该行走行走呗，能松着点儿，停车也放着
2: 点。好闹心，
3: 你一说人家嘎给整走了，等你那干啥，你不管了，人又回来了。
0: 健身器材超期服役带病上岗，长期失修缺少维保。
4: 前年就坏
5: 了，三年了快，
4: 两三年了，
5: 那也没人说修呀，
4: 没人。
6: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打造宜居宜业、公共服务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生活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及服务。随着相关规划落地实施，都市圈整体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城市面貌持续改善。但在提质升级过程中，部分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仍存在薄弱盲点，制约了民生福祉提升。来看民生记者的调查。
0: 近日，记者在长春市九台区街头走访发现，城区多条街路的公共停车泊位、人行步道上停放着大量静置不动的车辆，这些车辆车身积满灰尘，无人打理，部分车辆轮胎干瘪漏气。在九台区益民路一综合农贸市场门前的人行步道上，记者发现了多台此类车辆，并现场拨打了车主电话。
7: 那我这就那个废车，我就搁那嘎达市长棚，那不都是死车吗？我不卖服装吗？搁那嘎达里子装的服装，我常年没有，过几天一俩月就完事，市长找事儿没有就拆走了。
0: 记者沿着益民路往南，在道路两侧商家店铺门前也陆续发现了一些类似车辆，多为面包车和电动车。
8: 啊，坏了，停了挺长时间了。这个
9: 仓库
8: 做点破烂，
9: 一年了吧？
8: 别人你要都清完了，我不赖账。
0: 记者现场调查发现，这些闲置废弃车辆并非彻底无人管理，不少沿街商户将废旧车辆长期停放在门前，车内堆放各类杂物，把公共车位当成了私人储物空间，在清理上也是彼此攀比。在九台区乐园路道路两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10: 我们拉货有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一个月必须得用一两次呢，我们家的车能开钥匙还打我这儿，在我对杠着呢。
11: 这车就扔着没动
12: 呗，
11: 你就扔着拉把些东西没啥玩意，一年多点儿，高五了现在。
13: 行，我把东西收拾。
0: 采访过程中，周边商户向记者透露，除了外观破损、一眼可辨的僵尸车，城区多条街路还藏匿着大量隐形僵尸车。这类车辆外观完好，无明显破损，但长期固定点位停放，从不挪动，隐蔽性强，排查难度大，进一步加剧了城区停车资源紧张的状况。
1: 不好停，没地方停啊！从来就骑电动车来，该行走行走呗，能松着点儿，停车也放着点。
14: 那正经得找一个，那就绕一大圈二三十分钟，那都有可能，
15: 就是不动呗，但是也不知道是谁的。
0: 私家车主长期占用公共车位，个别商户用闲置车辆占位储物，不仅违规侵占城市公共资源，车内堆积的杂物、老化的车辆线路，还极易引发火灾，存在安全隐患。
16: 这都处理过了，
17: 好闹心。
16: 他都整了，那行政都是一致的，都是一个街道的。
3: 当时人确实整走了，人说人家嘎给整走了，等你那干啥，你不管了，人又回来了。但有的咱也分辨不出来他是不是这样式车，人家就是一个小轿车，往那一停，你不都不知道吗？实际上他还是个僵尸车，但咱看不出来。
0: 僵尸车乱象屡清屡反，隐形占位问题难以根治，暴露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薄弱环节，城市公共停车资源被无效占用，既拉低了城市市容颜值，也严重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与停车体验。
6: 公共停车资源被长期侵占却屡禁不止，僵尸车乱象折射出的城市精细化

0: 治理短板同样体现在惠民健身设施上。如果说僵尸车霸占公共车位，挤占了市民出行停车空间，那么遍布小区广场的破损失修健身器材，则直接给群众日常休闲健身埋下安全隐患。
1: 公主岭市上东府里小区西侧的休闲广场，一共配备了12件健身器材。其中3件已经明显损坏，上肢牵引器的牵引绳丢失，市民自行捆绑绳索勉强使用。单人平步机支撑点位锈蚀断裂，已经彻底无法使用。紧邻单人平步机的健身器材主体已经遗失，地面仅残留光秃秃底座。
2: 正常应该是啥样的呀？
3: 这不立起来的吗？
4: 前年就坏了。
2: 3年了快。
4: 2-3年了。
2: 那也没人说修呀，
4: 没人。
1: 记者现场清点，12件器材里10件没有标志牌，剩下2件标志牌老化模糊，安装日期、安全使用年限2项关键信息全部缺失，器材实际使用年限无从追溯。公主岭市福新新城小区内健身器材的种类数量较多，秋千、单杠、棋牌桌、乒乓球台等应有尽有。然而这里同样有多件器材出现破损。健身广场内秋千仅剩金属框架，上肢牵引器牵引绳缺失，太空漫步机底座松动。健身广场北侧的空地上另有6件健身器材，其中5件严重损毁，部分破损器材被居民当作晾衣架使用。
2: 哎呀，一推都动唤呢，
5: 还动弹，你注意点，怎么好就趴下了，像这都危险了，趁轻吧，整整。
1: 记者逐一查看，健身广场内的健身器材虽配备金属标志牌，但仅标注了使用年限6年，全都未填写安装日期。而北侧的空地上的6件器材里，仅1件带有标志牌，同样无安装日期信息。
2: 健身器材呢，都安多少年了？
6: 10多年了。
2: 我看好多都坏了。它坏多少年了都得？
5: 坏也得有2年。
2: 也得有2年了。一直没人管。
5: 管
2: 不里头，没人管。
1: 公主岭市福新家园小区的健身器材整体状况稍好，部分有后期加固焊接痕迹。
7: 还有一个拉腿的那个搁这儿没了，拿回去那个坏了又把老头拽了，这些。
1: 场内10件健身器材，仅1件上肢牵引器损坏。这件器械的标志牌标注安装日期是2015年7月，安全使用寿命为8年。也就是说，该器材在2023年7月就已达到安全使用寿命，至今已经超期近3年。走访其余器械，标志牌问题同样突出，主要集中在无标志牌、有标志牌但缺失安装日期、标志牌信息完整但超年限的3类情况。记者调查的这些健身器材明显不符合2025年9月1日起实施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随后记者将发现的问题点位、隐患情况反馈至属地社区。
0: 僵尸车占位、健身器材失修等乱象暴露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短板。公共配套设施重建设轻管护，看似是设施小问题，实则是治理精细化不足。城市宜居不仅靠硬件升级，更靠常态管护、动态治理。唯有压实管护责任，健全长效巡检整治机制，盘活公共资源，消除安全隐患，才能补齐民生服务盲点，提升都市圈治理水平与群众幸福感。
1: 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0: 如果您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这是一通特殊的热线电话。
9: 您快打了，打了吧。
3: 我姐姐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非常着急。

0: 这是一次生命的救赎。
1: 我现在我太惊艳，我哭的我这样都没泪了。
2: 这边有一块看，地基都搭好了，看，草都长了，草都给萌芽了，看不到，你看。
0: 消失六年，他的内心承受了多少伤痛？
2: 这一次吵架中，我姐可能喝农药了。
1: 两三天了，你再给说，啊，你就这样叫我呼两耳瓜子。
0: 多方寻找，答案即将揭晓。
3: 人太多了，是不是？您看您认不认识这个人？没有这个人是吧？你好，打听一下服装厂在哪儿啊？啊，走过了吗？就是这小路这往南走是吗？在没在你这里打工？
4: 没有，我们厂没这个人。
0: 好久不见之生死未卜的姐姐，马上播出。

0: 喂，你好，这里吉林卫视，好久不见。
1: 哦，我要找我三姐，你快找来找找吧。我姐姐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非常着急。
2: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瑶。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这儿被称为世界离都。但是来到砀山，我们也没有心情去欣赏砀山的美景，品尝这儿的特产梨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委托人生活在砀山的孙雪琴女士，很着急地找到我们说，想要找到她的三姐孙霞，不知道现在三姐是死是活，也不知道现在她是否安全。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赶往委托人住的村里，了解一下情况。
3: 看那边门口坐了一个大娘，是不是在等我们呀？
4: 哎，姐，啊，之前在那个微信上一直那个沟通过哈。这个是你家不？啊，
5: 是是是。
4: 哦，那门口的大娘是什么人呢？
5: 那的我妈。
4: 哦。
6: 门口的老人，
4: 哎呦，八十九了，
6: 是孙雪琴的母亲。今年已经89岁。十几年前老伴去世后，母亲最大的牵挂就是家里的七个儿女。6年前，孙雪琴的三姐失联后，母亲总是心事重重，因为种种猜测和担忧，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平时母亲总是坐在门口，看着来往的车辆和行人，期待着三姐会突然出现。
5: 整天的自己坐在门口搬搬弄，往楼上望，我想可能你看他表情我就知道想我三姐了。又走一天走几趟，可能他年纪也大了，快90了。
4: 是
5: 走搬弄呢，坐到后边了一蹲，
4: 就一下腰受伤了。
3: 本来也都还挺好的
5: 哈。本来是挺好的，本来自己还能照顾自己，还能自己做饭吃。
3: 这伤筋动骨100天了，肯定要休养一下。那现在其实最惦记的就是你这个老三了哈。
7: 我跟说，只要有娘，人到80都得闺女都得挂念，当娘的都得挂念。
3: 是。
7: 他在外边，我三闺女我能不挂念呢？今年没在外边，在外边我都会想的哭。
5: 整天给我挂念，给我说，给我念叨，你三姐不知道怎么样了。不知道在哪里，你也不出去找找他，会说啊，我到哪里找啊？我也想找，俺怎么不想找？
3: 特别是这2年，妈妈年纪也大了哈，又现在她也不知道妈妈可能腰摔伤了哈，就希望能够她回来看一眼。不管怎么样吧，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一家人是最心疼她的哈，总该给个信儿啊。
7: 我现在我太惊讶，我哭的我这样都没泪了。
6: 孙雪琴的三姐名叫孙霞，今年55岁，有2个儿子，大儿子今年34岁，小儿子32岁。按理说孙霞人到中年应该安稳度日，

0: 什么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离家出走呢？而在孙雪晴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的时候，反复强调，最担心的就是三姐的生命安全。三姐到底遭遇了什么，会让家人担心她轻生呢？一切要从三姐家的房子说起。
1: 这就是我姐的家。
2: 哦，这个，
1: 嗯，
2: 现在都草长这么高了，
1: 今年不该放的了都荒掉了呀。
2: 哦，就当年楼根本还没起来呢，就，
1: 嗯，他就没建成，因为原因以前是五间房子这个地方，
2: 嗯，
1: 五间房子都是一四间一厂没人住，就坏掉了房子。等他因为给儿子盖建新房，把老房子推掉了。
2: 哦，就那年就打算在这儿盖新房的。
1: 对，
2: 看这个钢筋还露在外面呢，还有一部分。
1: 对，他们地基也打好了。
2: 哦，地基都打好了。
1: 对，
2: 现在都看不见了。啊，这里好像有一块。
1: 这，
2: 对，哦，
1: 这边有一块看。
2: 啊，
1: 嗯，地基都打好了，看。
2: 哦，
1: 草都长了，草都给蒙严了，看不到。你看，就在这一块。
0: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三姐家只剩一片荒草。孙雪晴回忆，三姐和丈夫在江苏打工多年，应该略有积蓄。那么，已经打好地基的房子为什么突然停工？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三姐杳无音讯呢？
1: 儿子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嘛，把这些钱攒起来，都让我姐夫带着回家来给小孩给儿子建新房。
2: 哦，是姐夫一个人带着钱。
1: 哎，就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建房子，我在这边再挣点钱，是吧？你一个人回家就可以了。他回来以后，他在家吃赌，他不把钱给孩子盖屋，让想着给孩子盖屋，他想着他自己吃吃喝喝玩玩，还有你看一点责任心都不负，
2: 所以这钱就没了，
1: 房子也没盖。
2: 没盖成，
1: 没盖成，地基在打着就放着呢，
2: 连盖新房的钱就一分都没有了，
1: 没有
2: 了，一分都没有了，
1: 没有了。他们村里有一个女孩，
2: 嗯，
1: 就说对我外甥印象特别好，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想结婚，也，他们又回来讲，因为我们这里得有房子啊，
2: 嗯，
1: 就叫我姐夫拿钱回来建房子，结果房子也没建上，婚事也散了。
2: 后来就没结成
1: 了，没结成。
2: 哎呀，那姐姐太糟心了，这个
1: 就是你看，房子没结成，儿子婚事我被你耽搁了。
2: 是
1: 你，我姐，你想想这个打击是有点大。
0: 房子没了，儿子的婚事黄了，三姐彻底失去了希望。三姐是什么时候失联的？失联前有没有见过娘家人呢？
2: 那后来他知道这件事之后有没有赶回来啊？
1: 我记得清楚，好像我姐没回来，
2: 没回来，
1: 也气得也不想回老家了，
2: 找不到了，
1: 就直接就走了，就连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也找不到了。
2: 姐夫和儿子也都找了，都没找到，
1: 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0: 直到姐夫找上门来，孙家人才知道三姐不见了，然而三姐的电话却再也没有拨通。六年间，娘家人心急如焚，却没有三姐的一点消息。如果三姐需要帮助，为什么不联系兄弟姐妹呢？三姐不想面对丈夫，为什么连关心她的娘家人也不愿意见呢？孙雪晴和母亲担心三姐因为心灰意冷而做出傻事。那么三姐到底去了哪里？重逢逝者燕林的寻找又该从哪里入手？
3: 以重逢见人生，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正在行动，我是燕林。接受到孙雪晴的委托之后，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的心情。姐姐现在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不和家人联系呢？一心只为了儿子的她，难道就不想念两个儿子吗？我决定啊，先和孙霞的两个儿子联系一下，看看能否从他们这里获得一些线索。
4: 大儿子怎么不接电话呢？接，我再给小儿子打一个试试。喂，您好。
5: 哎，你好。
4: 哎，你是小田吧？
5: 啊，我是啊，您哪位？
4: 哎，你好，我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主持人，我叫燕林。
5: 啊，吉林卫视的。
4: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你的姨呢委托到了我们，孙雪晴委托到了我们，想找你的母亲。
5: 啊， 这事儿啊。
4: 啊，对对。

0: 我想问一问，你和母亲多长时间没见了？
1: 啊，有一二年到现在吧，一二年年底。
0: 一二年到现在十年了啊。
1: 一二年11月28号，我来的北京，没见。
0: 为什么去啊？当时？
1: 哎，比较这么多事情嘛，从小到那时候20多岁了，心比较烦，就是想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嘛。我性格还是比较内向的那种，不太爱说话的。
0: 那个关于母亲呢，你还知道什么？
1: 她后来因为虽然说是吧，家庭条件不怎么好，但是我妈那个人比较善良嘛，她还是比较疼我的，特别疼我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然后说是来找我。但是来了北京之后就没联系上，这么多年了。然后我自己呢，现在也憋着一股劲儿，自己挣钱吧，等挣到钱之后再找他吧。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当年母亲是说过要去北京找你的，是吧？做什么呢？
1: 做家政了，他只能做家政。
0: 哦。但是后来也没有找你，是吧？
1: 对，我母亲她脾气。有点容易走极端嘛，比如说跟我爸他们关系不太好，然后我嘛，你小孩嘛，想妈很正常是吧？
0: 对，
1: 来找他，但是没法跟他沟通。我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就容易走极端。
2: 通过和三姐小儿子的聊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段婚姻不仅对孙霞的影响很大，也给小儿子的心理造成了伤害。他为了躲避父母的争吵，大学毕业后就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十年间，他都没回过家，并不了解母亲这次离家出走的经过。不过，刚刚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那就是三姐曾跟儿子提起要到北京做家政工作。燕林搜索了多家家政公司的电话，希望在这里能够获取到三姐的消息。如果三姐到了北京，为什么不跟儿子联系？她现在会在北京工作吗？
3: 好，欢迎致电北京乐意家政网。
0: 喂。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这是北京乐意家政是吧？
4: 是。
0: 啊，你好，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您这有没有一个叫孙霞的员工？
4: 没有。
0: 哦，好好好，谢谢啊。哎，你好，这是北京家事无忧家政哈。啊，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您这儿有没有一名叫孙霞的员工？
4: 孙霞？
0: 对。
4: 没有。
5: 哎，你好，阳光家政。
0: 哎，你好，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您这儿有没有一名叫孙霞的员工？
5: 没有。
0: 哦，好好好。
2: 燕林拨打了多家家政公司的电话，都没有三姐的任何消息。难道三姐小儿子的判断有误，还是三姐根本没有来过北京做家政工作呢？寻找仍在继续。而委托人孙雪琴在得知寻找没有结果时，更加担心三姐的安危。为什么委托人和母亲总是担心三姐会轻生呢？难道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三姐和姐夫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6: 他在外边经常赌博，
7: 三姐夫，
6: 他还在外边吃喝。那当时我姐也管不了他，也说了回家以后就说，哎呀，我不去赌了，不去赌了，答应的挺好的。过了一天以后又去赌了，还喝了，回家以后喝的烂醉如泥。就是我那我，哎呦，吐的都捂的都，我听我姐讲，吐的。都臭得不得了，可能这一次吵架中，我姐可能喝农药了。
7: 哦，姐姐喝药了。
6: 对对对，我那次具体我也不知道，我听我妈讲的，都喝药在那小诊所里住了一个礼拜了，才给我妈讲的。
8: 是的，我吃的，我没听说吃凉不凉的话。
9: 哦，太生气了啊！对这个
8: 事情，我吃的。聊两天了，你再给我，那你就这样叫我胡聊了吧。
2: 这件事发生在1996年，三姐结婚后的第9年。从那时起， 姐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导致三姐在悲愤中选择轻生。所幸因为抢救及时，身体并无大碍。既然三姐早就知道丈夫赌博，为什么一直没有选择离婚？她有没有和妹妹谈起过自己的婚姻呢？
6: 我见到她以后，我姐你咋这么狠呢？你想想你，你的命没了，咱妈怎么过？你叫我们姊妹几个怎么过？你为了她说了一遍一遍又不改，你为了她这样做值不值？我说你不要跟他过了，他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你还跟他过了有什么意思呢？我姐还是舍不得两个孩子，我想让他孩子对我姐夫可能有点不舍吧。我想
2: 一方面为了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对丈夫还有感情，三姐最终选择原谅。后来三姐决定和姐夫一起外出打工，再给这个家一次机会。多年来，姐夫看起来早已改掉了赌博的恶习，和三姐一起打工攒钱。没想到，就在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悲剧再次上演。孙雪琴担心，遭遇这样的打击，三姐会再次想不开。三姐到底在哪里？一通电话给冲锋团队带来了希望。这通电话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线索呢？
0: 喂，您好。
10: 喂。
0: 哎，请问您这是卓越家政吗？
10: 啊，对，是的。
0: 啊，您好。
10: 你哪位？
0: 啊，我这边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我们是一个电视节目，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10: 啊，
0: 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孙霞的？
10: 您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呀？
0: 啊，我是在就是网上找的。
10: 哦。
0: 啊，网络上看到的啊。
10: 网络上找的。
0: 对对。您看就是。
10: 我员工很多，我想想啊。
0: 孙霞。
10: 叫孙霞是吧？
0: 对，安徽人。
10: 是有一个孙霞，但是他从2020年就离开了，你知道吧？
0: 您能跟我说一下，就是您这个孙霞的情况吗？
10: 我这关的孙霞呢，是2017年，大概是夏天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一个人带着他，就是拉到箱子，我还到马路边去接他，不知道是不是他啊？您说的是他是安徽的。
0: 哦，那个当时他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到北京去工作呢？
10: 他是当时哈跟我说是家里头可能是因为家庭不幸福吧。
0: 那您有他的这个电话号吗？
10: 我看一下，就是因为我的那个他的电话号码已经打不通了，一直都是打不通的。
0: 那其他的联系方式呢？您有吗？
10: 其他的联系方式没有，就除了微信跟这个电话，别的联系方式没有了。
0: 微信上他也不说话吗？
10: 微信上之前就说是有一次，就是去年有一次说他回老家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回，就回了那一次。
0: 哦，他说他去老家了。
10: 对，
0: 之后
10: 他就没说在什么地儿。说实话，我光知道他是安徽的，具体什么地儿我都不知道。
2: 工作人员口中的孙霞，跟我们要寻找的人极为相似。挂断电话后，燕林首先拨打了孙霞的手机号码，是空号的状态。
11: 好，
2: 又添加了孙霞的微信，但始终没有通过验证。那她会不会已经回到老家了呢？家政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又能否给寻找带来转机呢？燕林决定再次联系孙霞的大儿子，看看能否获得新的线索。由于孙霞的大儿子在上班，不方便语音，双方添加微信后，他也跟我们谈起了妈妈的情况。
12: 妈妈跟你有联系吗？
13: 没有，我也很担心她。
12: 什么时候知道妈妈离开家的？
13: 我小姨告诉我的。
12: 是因为房子没盖成吗？
13: 对。
12: 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13: 跟女朋友分手了，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挣钱呗。
12: 对你和妈妈打击都很大。
13: 对，我也不想回家，我也不想面对。
12: 刚才呢，我们获得了一条寻找妈妈的线索，妈妈可能现在已经回到老家。她会去哪儿呢？
13: 她回家也没地方住啊，也没跟我老家人联系。
12: 那你觉得妈妈回老家会去哪里？
13: 应该会找个班上吧，她也得生活呀。
12: 嗯，妈妈曾经在老家做过什么工作吗？
13: 服装厂做衣服。
2: 通过孙霞大儿子的描述，冲锋团队分析，如果孙霞回了老家，因为没有住处，只能选择一个包吃包住的工厂，对他来说很可能会去熟悉工作流程的服装厂。顺着这条线索，燕林能找到孙霞吗？而孙雪琴这边也回忆起了三姐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在她看来，三姐的倔强其实有迹可循。三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4: 三姐是比你大多少岁？
6: 我三姐比我大六岁。
14: 哦，大六岁，那是大姐姐了，算是。那姐姐她性格怎么样？
6: 我觉得还是有点外向的吧。
14: 是外向的。
6: 有时候我爸爸有点事情说她吧，她不高兴了，她就去地里干活。
14: 哦。
6: 我姐也挺勤快的。
14: 也挺勤快。
6: 也挺勤快的。
14: 但你说这件事，也就是说他不会说把一些负面的情绪跟别人说或者马上发泄出来，可能就是喜欢压在心里。
6: 对，不是那样子。我感觉就是他用这个干活把自己的这个不高兴给表现出来吧，好像是。他也挺勤快的，两个孩子都他自己带。
14: 嗯，
6: 哎，而且地里弄活他也去做，带着两个孩子去地里。
14: 带着两个孩子怎么下地呢？
6: 他把孩子放在地头上，用席子叫他们坐在上面，他自己就在地里就干自己干的活。
14: 哦，
6: 自己从来不舍得给自己花一点钱。比如说女人都爱穿美丽漂亮的衣服，还有自己的化妆品，自己都没怎么买过。
14: 哦，
6: 对，自己不舍得打扮自己，都留给自己的孩子。
2: 作为女儿、姐姐、妻子、母亲，三姐总是习惯默默付出。她看似外向，却习惯把苦往肚子里咽，不愿意和别人倾诉。孙雪琴对三姐最深的印象就是勤劳，婚后她的勤劳却并没有换来回报。孙雪琴和母亲担心三姐因为无人依靠、无人开导，再次走上绝路。那么三姐的状况到底如何？燕林能在老家找到她吗？
15: 阿姨，马良新明服装厂是不是在这边？这个就是，是吗？谢谢您，谢谢您。您
16: 咋还没出来？
15: 啊，您跟这个服装厂的人熟悉吗？
16: 熟悉，这是俺闺女，跟俺闺女去。
15: 啊，
16: 闺
15: 女。那我跟您打听一个人，工厂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孙霞。
16: 谁呀？啥？
15: 孙霞，叫孙霞，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在这儿？嗯，对。
16: 我走不了了，还那他那些那个我
15: 人太多了，是不是？
16: 人太多，这现在停了都有十来天了，过不来不了。我想准备回家去。
15: 那不是所有人都在这儿，现在是吧？
16: 现在都没在这儿，年纪不大吧？
15: 年纪也不小了，大的
16: 不小了，不小了。
15: 嗯，
16: 那么有吧？哎，
15: 我想打听一个人，您认不认识这个人？是叫孙霞。是不是在你们服装厂打工的？
16: 没有，
15: 没有这个人是吧？
16: 没见过。
15: 啊，好好好。
16: 没见过。
15: 那行，谢谢您啊。
16: 谢谢。
15: 就是这儿的，就是这儿。
17: 不认识，你看着。
15: 不认识，在没在你这里打工？
17: 没有，我们厂没这个人。
15: 没有这个人。
17: 我们身上没见过这个人。
15: 是吗？
17: 哦。没见过。
15: 行，那谢谢您啊。
17: 是不是
15: 啊？
17: 你怎么见过
15: 啊？好，那麻烦您了啊。
17: 是不是？
15: 好，再见啊。嗯。
2: 燕林走访了多家服装厂，都没有孙霞的消息。难道燕林的判断有误？孙霞根本就没有回到老家。寻找再次陷入困境。此时，得知我们还没有找到三姐，孙雪清格外着急。他不敢把寻找的情况告诉母亲，怕89岁高龄的母亲承受不住。而燕林寻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排查当地的服装厂，希望能有一丝线索。三姐到底在不在老家砀山县呢？
15: 麻烦您一下，我想找一个人。你们工厂有没有一个叫孙霞的？这个是她的照片。
18: 有
15: 有啊，
18: 在里面上班。

0: 是吗？哪个是啊？
1: 那个。
0: 哦，左边的这个是不是？
1: 对。
0: 哦。您好，您是孙霞吗？

0: 麻烦您一下，我想找一个人。你们工厂有没有一个叫孙霞的？这个是她的照片。有啊。
1: 在这边上班。
0: 是吗？哪个是啊？
1: 那个。
0: 哦，左边的这个是不是？
1: 对。
0: 哦。您好，您是孙霞吗？
2: 哦，我是的。
0: 哦，你好。先握个手，我们是电视台的，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
2: 有什么事吗？啊，
0: 是这样的，是你的家人委托我们找你，你的母亲还有你的妹妹，小妹妹。哦。你是？
2: 我去办个事情。啊。
3: 好。经过燕林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到了孙霞。在看到孙霞安然无恙的那一刻，我们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而孙霞工作的地方离孙雪琴家里只有60多公里，那为什么不跟家人联系呢？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燕林又能否解开孙霞的心结，劝她回家呢？
0: 我们也是比较冒昧的找到您啊，因为这个您的妹妹雪琴和这个母亲找到了我们。离开家六年了是吧？
2: 嗯，是的。
0: 当时为什么离开家呀？
2: 当时也是我们就是一块在那个昆山打工，我们都在一块两年，就是挣点钱嘛，就是给儿子盖房子了。本来就是好不容易这个钱，还是我在那个昆山万福阁上班上夜班，碰着膀子，车撞着膀子，就是还赔了个钱，这都是还赔了个。哎呦。这还不是挣的钱，那时候才1000多块钱工资，哪那么多盖房子？啊，就这样的，有时候一天吃一个，就那个小饼，睡的这一天吃一个，喝的白开水，这是事实，这真是事实。有的时候我就说，儿子谈个女朋友，带着女朋友去我们住的那个地方，那时候儿子儿媳妇怀孕了，当时那时候儿子怀孕还没那个下来，这个钱那个钱还没到。我说我儿子，我说你那个让我吧，你叫他生吧，生咱三口子养他。到后来人没生了，人就是要彩礼要钱要房子，要彩礼要房子。那不是等下这个彩钱下来，钱还没下来，他的不是一批，他的分两批下来的。我说律师，我这个钱怎么还没到啊？他说第一批到第二批没几天就给你们了。我说没有啊，我到时候一查卡上没钱了。我一问他，他说是钱他取的。
0: 那您的这个胳膊现在怎么样了？
2: 我现在好了，就是这个地方劈了那么长时间，别人有的就是车撞的。
0: 那当时也没有拿这个钱去治疗？
2: 没有，
0: 就靠自己让它愈合养着。
2: 对，到医院的人家给拿点药那样治，到就回来自己养，也没啥了。
3: 2016年秋天，孙霞因为工伤获得赔偿8万元钱，虽然身体受了伤。但拿到钱，孙霞的心里松了口气，因为这8万元钱可以解决大儿子结婚的燃眉之急。让她没想到的是，丈夫却把这笔钱挥霍一空。自此，大儿子的婚事告吹，远走他乡，这也成为了孙霞的一块心病。
2: 特别有时候儿子给我联系的时候，打个视频，我一看儿子扭过脸去，我说儿子你怎么了？他说妈都了，我迷眼睛了。他说迷眼睛，心情特别难受。他说，
0: 如果当时没有那房子的事儿，现在您也抱上孙子了。
2: 那是，那对是。儿子别，儿子都30多了。我想我怎么办？他又不管，他一问就不着家境。我真的想不去死。要有时候我要死了，因为我这半个孩子那么大了。孩子没娘也不行，真的，我对生活就是没有，就感觉就自己没有希望了，怎么弄啊？就一个我一个女人，我怎么弄啊？真的，我真的这样想的。

0: 孙霞一直觉得愧对于两个儿子，所以她选择逃避。2020年，孙霞从北京回到老家，就在当地找了一个包吃包住的工作，希望能攒点钱，将来有能力了再去联系两个儿子。
1: 那为什么回来了之后又不跟家人联系呢？
2: 回来了怎么联系？又没挣到钱。回来了就是说老妈那么大年纪了，你得给她添心事。她是在我哥家住的，我也不想回家，想回家就找个婆婆上班嘛，就这样想。
1: 那您回到老家真的安心了吗？
2: 不安心，不安心。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晚上睡到哪，我想着。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能活到我的人生怎么会到这样，会走到这一步。

0: 那您回到老家真的安心了吗？
1: 不安心，不安心。我有时候，我有时候，我晚上睡到哪，我想着。一直都在想，我为什么能活到我的人生怎么会到这样，会走到这一步？
2: 一下午的交谈，孙霞跟燕林说出了很多自己的心事，我们能够感受到她复杂的心情。心病还需心药医，燕林赶紧联系了情感专家黄小梅老师，希望能给处在崩溃边缘的孙霞一些安慰。
0: 我感觉您心里真的是现在是特别难过，特别的拧巴，感觉生活没有一件事是开心的。
1: 是的，是的。
0: 我刚才说我找一个人和您聊聊天，让他聊一聊，看看能不能让心情好一点，好不好？
1: 我可想有个人帮我了。哎呀，我真的特亏欠孩子，特难受。是。你好，老师。你好，你好，老师。
0: 这是黄老师啊。
1: 你好，老师。
3: 我知道您对孩子是很愧疚的，对吗？
1: 是的，是的。
3: 这份愧疚在您心里好多年了，对不对？
1: 是的。就是偷偷的哭，我也就这样，因为这样我就不跟他联系了，就很少联系，就这样。
3: 大姐，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很懂事啊？
1: 是，我两个孩子都很好的。
3: 但是大姐，您有没有想过孩子怎么想呀？
1: 我想过孩子心里也难受。孩子有时候也劝我。
3: 除了难受以外，您觉得孩子会想什么？
1: 孩子也想着见妈妈，想着妈妈也难，不在妈妈面前，显示出来难受。我想着是这样的。
3: 大姐，我告诉您，孩子想的是什么？两个孩子懂事，两个小孩现在想的不是妈妈有没有钱，而是妈妈身体健康，能够让妈妈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这是孩子们的想法。你想过吗？
1: 没有。
3: 就像曾经咱们的父母，咱们也希望一件事儿，我们好好的赡养他们，对不对？您两个孩子这么懂事，真的，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听到孩子这么懂事很难得的，说明您很幸运。这个家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孩子依然这么懂事，您真的很幸运。但是您要知道，孩子们现在的想法是啥？想让妈妈健康，希望妈妈能回家，希望妈妈可以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0: 孙女士呢，她不愿意见自己的家人，母亲、妹妹。他觉得这些年家人对他付出的太多了，他怕他回去见了家人之后家人还在继续付出，越这样他心里面越难受，越觉得亏欠，现在就不敢面对家人。
3: 大姐，我再跟您说这个问题哈，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要脸的人，对不对？您一直都很要强，妈妈、妹妹为什么对你付出呀？你想过吗？因为爱你啊。您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就像您惦记自己的孩子一样，老人家也惦记您呀，对不对？妹妹呢，一奶同胞啊，她惦记您啊，他们付出，他们高兴啊，他们心甘情愿啊，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女儿好，自己的姐姐好，一家人能够团圆啊，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呀。您想过吗？我知道老人家年龄很大了，对不对？
1: 对，老妈九十多了。
3: 大姐，您多少年没有看到老人家了？
1: 有6年多了。
3: 我们不敢说我们还能在老人家面前尽多少回孝，您懂我的意思对吗，大姐？
1: 是的。
3: 所以我真的希望您能够勇敢的走回到这个家庭里，让老妈妈享您几天福。
1: 我不想给妈妈添负担，回去她见了我也是难过，难过我不想给她给我妈添负担，心里边乱得很。
3: 大姐，您是这么要面子的一个人啊，您是不是要面子？您这一辈子谁亏欠您，您觉得没问题，欠您的都行，您欠的受不了，对不对？
1: 是的。
3: 到了您能回报的时候啦，您能够了了自己的心愿，能够让自己的心里踏实下来，让两个孩子也踏实下来，让他们知道我妈回家了，有妈在，有家就在。对您来说也一样，老妈90多岁了，老妈在家就在，如果咱不回家，大姐您知道的，做女儿咱不孝顺了，对不对？哎，
2: 听到黄老师提到自己的孩子，
3: 怪您，
2: 自己的母亲，孙霞的眼眶再次湿润了。6年，2000多个日日夜夜，在孙霞想着他们的时候，孩子和母亲何尝不在想着他呢？比起孙霞，他们更是多了一份恐惧和担心。孙霞能够解开心结，踏上回家的路吗？
3: 没有人怪您，大家现在只希望一件事儿，您回家，这个家就团圆了。您不在家，这个家就是一个遗憾，就是有缺憾的。
1: 是的，
3: 回家吧，大姐。90多岁的老妈妈能够看到女儿跟女儿在一起，我们希望您的妹妹能够找到姐姐，我们希望两个孩子无论多大能够有妈在身边，这就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目的，知道吗，大姐？
1: 知道，好，知道，知道。
0: 我们
1: 我先回家看看我妈。
0: 好，我们回家好不好？
1: 回家，
0: 回家，
1: 谢谢。
3: 回家，大姐。
1: 回家，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加油，大姐，一定要回家。
2: 6年了，孙霞没有勇气回家。此时孙霞终于明白，丈夫伤害了她，而她的逃避也伤害了真正关心她的母亲、儿子、兄弟姐妹。无论自己的婚姻问题怎么解决，都不应该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伤害真正爱自己的人。她决定勇敢地面对今后的生活，第一步就是回家。在回家途

0: 他用身上仅有的钱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
1: 没有大号了，
2: 这是90的。
1: 他妈不胖，这回他有年纪了，可能得穿得厚一点。
0: 母亲看到孙霞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能原谅孙霞的不告而别吗？

妈，不孝的女儿回来了，妈。妈。

0: 我都没办法，我不敢回来，我不敢回来，妈。妈，你身体好吗？
1: 好
0: 吗？妈，妈也老了，
1: 你看那么多年了都不老吗？
0: 我也想回来，回来我都没法面对，我就是你在外面也是心
1: 里。你跟我们讲一声你在什么地方，让他们知道你的生死，知道你这过得怎么样。
0: 妈，你起来坐。
1: 我妈妈说你这对不起妈，我让你担心了，对不起妈。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妈妈，我以后我不会再做傻事了，我不能在外边。我打电话，我不会再做傻事了，我会好好的带着我两个孩子，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过。我不会再不能再让老妈妈担心，让我姊妹担心了，我妹妹担心了，你放心，妈妈。
0: 其实年龄大了，这又水肿了，又不太好身体。
1: 别难过了，妈妈，别难过了，别难过了，把身体养好。妹妹，我特别感谢你，特别感谢你为我尽孝，为我尽孝，一直担心我，委托咱节目组找我。我真的，我一听说你找我，你说我心里又高兴又激动又难过，你知道我心里啥味？
2: 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没事，不这不那的。平平安安回来就行了，啥的，
1: 你放心，我以后我得好好的活，好好的活。
3: 血浓于水，亲情是永远也割不断的。在双方情绪稳定后，孙霞也给两个儿子分别打去电话。
0: 都没接电话，
1: 那不行，都给他晚上打。
3: 但很可惜，因为工作原因都没有接通。孙雪琴提议。想带着母亲和三姐一起照张相。
4: 你们这给买的
5: 啊？高不高兴？
4: 高兴，高兴，
5: 高兴。
3: 孙雪琴和孙霞给母亲换上了新买的衣服，来到了照相馆，照了她们姐妹和母亲的第一张合影。
6: 老太太，首先看，来，一二三，笑一笑。
3: 孙家姐妹约定。等到过年，聚齐各地的兄弟姐妹，在老家照一张全家福。全家福，全家都在，就是福。亲人是孙霞永远的后盾，今后她会带着亲人的鼓励和支持，勇敢地生活下去。
7: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大孙老师啊，这个

0: 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畅通经络，调节五

0: 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

0: 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

0: 的拔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 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啼，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3: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3: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7: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尖叫声！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1: 从平潭蓝海到长。

0: 来秘境，
1: 找答案，见自我，
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吉林如何以项目建设为关键抓手，抢抓施工黄金期，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夯实根基。中国一汽博物馆串联起70余年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光辉历程，当历史驶入展厅，这座地标又如何激活城市文旅的新未来？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近年来，吉林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关键抓手，稳步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升级、赛事配套等重点工程。
1: 在通化市重点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高效推进建设。目前项目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全部封顶，转入室内装修、配套管线铺设及园区基础设施施工阶段。据了解，项目投资17.55亿元，覆盖14个改造地块。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城中村老旧人居环境，完善片区城市配套，助力城市更新体制。
2: 项目施工进度已经超过了50%，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工人都在积极抢抓工期，我们预计11月份之前达到交付条件。
1: 眼下，蛟河大峡谷漂流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进行工程建设。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漂流河道全长7.5公里，整体落差达168米。依托自然生态资源，打造绿野仙踪特色主题景观。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
3: 依托多年景区建设运营经验，高标准推进各项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确保项目暑期如期开业，助力蛟河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在四平，吉林市保智能转向系统项目正有序推进，项目投资1亿元，包括改造生产场地、添置智能生产试验设备、配套光伏储能设施，聚焦高端辅助驾驶汽车转向系统研发与智能化生产，产品可配套宝马、红旗、蔚来、大众等品牌。目前首条全自动装配线已基本组装完成，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4: 建成后具备年产40万台套电动转向系统的生产能力，预计9月末进入小批量的试生产，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1.5亿元。
1: 作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核心保电工程，永吉北游66千伏输变电工程整体进度突破50%。目前项目线路变电施工同步推进，塔基浇筑、主体构架、电缆沟槽等关键施工节点顺利完成。工程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口，实行精细化调度管控。预计10月份正式投用，将进一步优化北大湖滑雪场及周边电网结构，全力保障赛事供电。
5: 整体进度完成约75%，与线路部分基本匹配。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开展66千伏主控楼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及辅助用房制作安装。
0: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6: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如地

0: 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1: 咱们要紧盯四件事儿：排水、松土、补肥、防病。倒伏严重的，就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干五株，轻轻地给它捆伏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0: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形、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2: 专家老师啊，到那个地里头啊，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3: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0: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4: 近年来，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推动牧神向智能制造跨越。
5: 在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不绝，工人们正加紧组装玉米收获机。作为我省本土农机龙头企业，公司深耕农用机械制造领域十余年，从破解倒伏玉米收割难题到布局智能制造，以技术创新和品质坚守，为吉林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6: 团队多次深入田间，反复采集数据，通过模拟及现场实验，不断优化整改，最终研发成功，顺利解决了玉米倒伏的收获难题。
5: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林牧神拥有上百项专利，其中玉米收获机割台摘穗和果穗剥皮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突破。这两项技术直击玉米收获痛点，能有效降低田间损耗，提升商品粮等级，推动行业品质升级。
7: 为提升效率和质量，新购入了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大功率智能激光切割机等智能化、自动化设备，让生产信息化、数字化进一步提升，全方位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
4: 7月14号，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

0: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十五五”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工程。项目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近日，东北首个跨域确定性算力调度平台长春净月高新区算力调度平台 FCN 未来算网上线运营。
1: 该平台在长春布局了具备10.6万匹算力调度能力的算力枢纽及 GPU 容器云、弹性裸金属服务器、HPC 高性能计算三大核心产品线于一体。用户注册登录后，即可在控制台一键获取质优价廉的各类算力资源。此外，吉林省首个 AI 磁源超市也已上架调试，计划于7月底发布上线。届时，用户在平台可以直接调用多家大模型供应商的服务。
2: 未来是一个 AI 的时代，是一个大量消耗算力、大量消耗 token 的时代。我们的作用就是让吉林省内的企业低价的使用到优质的算力。
3: 目前，平台已为省内多项重点科创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算力网络支撑。下一步，平台还将提供目前业界主流的 AI 和大模型工具。

0: 有效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的应用门槛。
1: 近日，长春吉大正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面向智能体时代全新发展战略，推出正源大脑与前线智算装备两个系列产品。
2: 正源大脑一站式为企业提供 AI 安全算力底座，兼顾智能生产与全程安全管控。前线智算装备具有高安全、高机动性、全国产化特点，可以从底层规避本地数据残留风险。企业还联合华为、统信、麒麟等企业成立战略伙伴联盟，打通技术与市场渠道，打造安全、合规、有序、可控的智能发展环境。
3: 对我们吉大正源而言，不仅是技术跃升，我们会深度打磨细分场景的落地标杆，把可复制的方案推向全行业。
1: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今天的今晚小贴士，我们来了解一下汛期户外行动要注意哪些方面。
4: 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谷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年来，白城市洮北区紧扣稳就业保民生主线，出实招、办实事、惠民生，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民生温度精准标注城市幸福刻度。
6: 稳就业是保障民生的首要举措。针对群众求职用工信息不对称、就业渠道有限等难题，白城市洮北区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打通群众就业最后一公里。
7: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那个子件小程序，就在全国都可以看到这个岗位。
6: 线上服务便捷高效，线下招聘精准落地。白城市洮北区不仅打造了15分钟就业服务圈、零工驿站，还主动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通过云端招聘、点对点输送，保障务工人员安全有序就业。
8: 咱们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有人事的这类岗位，通过招聘会的话，也顺利的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现在的话，我在岗位上干了得有2年多了。
6: 为实现精准就业帮扶，当地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以专属工作法精准匹配岗位与劳动力资源，配套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和跟踪服务，就业帮扶成效显著。
9: 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跟踪服务、动态管理，今年呢已经帮助了4450人实现了就业和创业。
5: 7月14号，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发布公告，招聘劳务派遣岗位人员43人。
2: 招聘岗位吉林数：一、空港护工区清障维修队员1人；二、怀德养护工区陆巡驾驶员1人；三、永春养护工区清障操作手1人；四、怀德西养护工区清障维修队员8人，清障操作手2人，清障驾驶员2人，陆巡驾驶员2人。五、三港养护工区清障维修队员8人，清障操作手2人，清障驾驶员2人，陆巡驾驶员2人。六、三港收费站厨师1人，保洁员1人。七、八积垒收费站厨师1人，保洁员1人。八、黑林子收费站厨师1人，保洁员1人。九、怀德西收费站厨师1人，保洁员1人。十、三港养护工区厨师1人，保洁1人。十一、怀德西养护工区厨师1人，保洁员1人。用工方式：此次招聘的各岗位人员均为劳务派遣人员，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协议期限为6个月，缴纳五险。工作期间提供住宿，每人每月伙食费22元，由所在单位按月收取，交通费自理。报名网址：极高集团官网。报名时间：7月14号到7月20号。招聘咨询电话：0431-8616-0616。
1: 今天入伏，今年三伏共40天，到8月23号结束。剩下的一通满族自治县迁于之苍鹭扎根密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马，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文件到处没到啊。确认，到时候再整理一下。
5: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6: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5: 是。
6: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
5: 是。
6: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得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5: 是。
6: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7: 是。
8: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00斤啊。
9: 不应该呀、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8: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总理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9: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

0: 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
1: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两百斤？啊？
1: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0: 哎，阿旺，
2: 啊，
0: 你过来评评理。
1: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2: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0: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2: 闻见牙浪，
0: 阿旺，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1: 刘队长，
0: 啊，
1: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0: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1: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0: 你，
1: 哎，停！哎，处长，处长，你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3: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4: 副队长，
3: 咋可能啊？是吧，刘队长？
5: 副队长，
3: 哎，都是给国府办事儿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
5: 懂，
3: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啊，对，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要不然你把这车粮食都拉走。
0: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不用不用，
3: 真的。
0: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
3: 真的？
0: 对对对对，
3: 啊，多谢多谢多谢。嗯，麻烦了麻烦了啊。
1: 组长，我替他，我谢谢你。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3: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把那个编号的传奇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去。
1: 哎，哎哎哎。你都小心点啊！
6: 是是，
1: 给我吧。
6: 好，走了。
7: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19日晚上22时到达基隆港，21日凌晨6点发船，坐上，到了。张浩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啊？嗯。但是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文。
1: 什么电文啊？溢出来了
0: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1: 哎，
0: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巧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0: 省得大计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啊，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
3: 他是船上的大副，
2: 对。我那时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4: 吴次长，
5: 吴次长哈，
6: 总长还没回来？
5: 还没有呢。
6: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5: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6: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5: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6: 哦，好，那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2: 是。9月20号，你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
2: 确实，
0: 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1: 是。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0: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1: 那时候好像也是九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哦，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
0: 儿。哎，你吃了个剩了？
1: 三鲜面线。
2: 嗯，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3: 反正很反常。
2: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3: 有这个可能。
2: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3: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1: 顾组长，您不吃啊？
0: 哎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1: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1: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啊，来，站到这里。
3: 哎，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0: 对对对，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张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集中港看看。

0: 就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
0: 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
1: 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0: 对。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就这儿。
2: 我家那是老客户了，运气高了，送给天秀啊。
3: 好，来，抱歉，抱歉。你打拍出来，你就敢讲一声哈？
2: 太好事！
4: 多谢。
2: 哎，啊，您好
1: 。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2: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八浪。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1: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
2: 呀，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1: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2: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盛点这个。
1: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6: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7: 还是个空军一双。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的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
6: 哎呦，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8: 行，那我来啊。
9: 整天在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哎
7: 呀，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8: 谁的？
7: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8: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呀，
7: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8: 你还真大度。
7: 那我能怎么办嘛？
6: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8: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10: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7: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8: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9: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7: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8: 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
7: 小点声。
6: 邹太太，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8: 好，再见，吴太太，
6: 下次见啊。
8: 好，再见，
6: 再见。柳白，把吴太太皮鞋拿过来。
11: 来了，
6: 来，给我吧。好，谢谢啊。今天不。

0: 哎呀，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哪个坏啊？你来我随时都欢迎。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
1: 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
1: 柳妈，把段太太李大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2: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怎么了？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2: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像你这样的大官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许骗我。
3: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2: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3: 哦，
2: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3: 哪个太太？
2: 段太太。
3: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2: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3: 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2: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什么呀？
3: 碧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走，老师。
1: 本推职在长滩待待，
2: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2: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上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干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干。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哎，往哪儿放啊？
5: 这个也放门口。
3: 哎，你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门口。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5: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4: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5: 是啊，你说这个三荣行这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
4: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集中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5: 30几个人吧。
3: 30几个人
5: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加班成集中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4: 老师，
1: 久违了。哎呦，您都瘦了。
6: 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6: 你不得好死啊。
1: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7: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司长，请留步。 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8: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三万俘虏要好。
7: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8: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9: 进。
10: 组长，您找我
11: 啊？来，坐。
9: 那最近收成怎么样？
10: 什么收成？
9: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10: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9: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10: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9: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10: 是组长，你怎么会知道？
9: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10: 对不起组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
9: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10: 没事没事，走。
7: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12: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7: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8: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7: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8: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万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7: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8: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 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三万有生力量。
7: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8: 放心，我尽力而为。
10: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族长多抓共谍，让真房组这三个字实至名归。
9: 怎么是为我呢？你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10: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9: 好，那王连王，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2: 哎呦，吴司长，
10: 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11: 马厅长好雅兴啊。
10: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11: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10: 哎，真是大行家。
2: 司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11: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2: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
10: 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你喝茶。
11: 你
10: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五十七烟，哎呦，那块木
11: 哦，
10: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11: 多谢马厅长。
5: 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
11: 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10: 哎，
2: 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11: 那我就不管二母鸟了啊。黄杰兵团三万人，至少需要五艘运输舰。
2: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五艘运输舰。
11: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十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2: 司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11: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三万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2: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三艘，行不行吧？
11: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避使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2: 司长，司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司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两回了。
11: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2: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两周必须运完。
11: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能比我这事着急呢？还有什么事能比三万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2: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中长也说了，此次

0: 司长，话是这么说，可邹重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这批船出发了吗？
1: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你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封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0: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0: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
2: 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0: 赵叔安排四艇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2: 你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0: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关老师，
2: 关老师好。
3: 郭老师，哎，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0: 哪里哪里，过奖。
3: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张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4: 臣生当云首，死当节草。
3: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0: 是啊，以情动人，真好。
3: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0: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大破光明案，端了公爹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3: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

0: 夜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消息蛮灵通的嘛。哼，我是听别人说的。
1: 你觉得600块少吗？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 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2: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办吧。
3: 来来来，看我，小心点啊！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1: 我跟你说，这游轮不错嘛。
0: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1: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2: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3: 渗透啊？
2: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3: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2: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1: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穿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4: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1: 我下船舱去看看。
0: 来来来，请。

0: 庄老师，组长，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6: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他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

0: 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1: 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取舰，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2: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
1: 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2: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
0: 恐怕不容易啊。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立台证办好了吗？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你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好的。
3: 喂，
4: 鸿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4: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0: 厅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
1: 哦，
0: 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
2: 啊，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先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一对片。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羊，鱼子岗一高八，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紫饭糕，好吧？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厨了，同时从金海过来啊，别拿高费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好。跟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
2: 跟你都老好啊。
3: 张导，上场演。
4: 朱怡，
0: 朱怡呀！
4: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我来看我女儿。你也来台北了？
4: 对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
0: 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4: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0: 对呀，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4: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0: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4: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0: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4: 哎呦，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来。
1: 好。
4: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亚哦，
4: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4: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
0: 啊，
4: 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
4: 哎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啊，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4: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0: 哦，你们常聚啊？
4: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0: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4: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依依，我觉得你变了
0: 啊。
4: 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0: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4: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4: 哎呀，对不起啊。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4: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0: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4: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抓个牌哈。
1: 好，
0: 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
1: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吕太太，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

0: 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1: 就是的嘛。
0: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
2: 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1: 陈太太是不是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2: 谢谢。
0: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
3: 啊，刘妈，备茶。
2: 啊，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3: 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轩，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哎
0: 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
2: 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
2: 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斗公馆了。
1: 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说那些八卦没意思，
2: 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
1: 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冤了。
2: 哎，你穿太少了，
1: 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怎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
2: 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
3: 呦，太太，我才来。
4: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哦，
5: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6: 来吧，来吧，来打吗？
7: 进来，先玩。
8: 你们先玩，我们先玩。
9: 不打扰你。
10: 好嘞，你们聊啊。
2: 来，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1: 对，
2: 刚从香港过来的。
4: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11: 吴太太好。
1: 你好，陈太太。
11: 幸会，
1: 幸会。
12: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师。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了，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2: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0: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4: 唱一段吧，
2: 你声音那么好听的了。
4: 是啊，你唱的那么好，
5: 唱吧，唱吧。
6: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5: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我借扇子一用。
5: 好，
0: 奏乐。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哪里哪里，陈太太没有赞了，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1: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1: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1: 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0: 哦，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1: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
0: 哎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1: 真的很年轻。
0: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1: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0: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1: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0: 真的？嗯，这么巧啊。嗯，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1: 哦，碧葵，王碧葵。
0: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
1: 哎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0: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1: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0: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1: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0: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
1: 好，
2: 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3: 太太，陈太太，来了，
2: 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3: 好啊，好啊。
2: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
4: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哎，我来接我们家大林回家的。
2: 他没来啊？啊，
4: 他今天没来？
2: 他今天没有来啊？
4: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哎呦。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
0: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1: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0: 是。押走。
2: 放开我。
0: 走。
1: 没事吧？
3: 你受伤了？
1: 啊，没关系，小伤。
3: 我送你去医院。
1: 不用，没事。
3: 去医院。
1: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3: 是我要谢谢你。
1: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3: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1: 不用了，
3: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你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嗯，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您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1: 您真让我敬佩。刚才我在里边上药，您也是主动出门避嫌，这也让我很敬佩。您真的是一个正派的人。
0: 应该的。
1: 那您先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再见。还有，谢谢您的药。
2: 不会在台大演过戏啊，演得真好。
3: 这可比沙乐梅可怕多了。
4: 约翰，我终于吻了你。你唇上的味道相当苦，难道那是血的味道吗？或许那是爱情的滋味。
5: 杀了这个女人，杀了这个女人。

0: 你的台大的任务已经结束了，赶紧收一下阿伟，尽快撤离。这是你的新目标。
1: 这么年轻的上校，帅气，事业有成，跟共谍沾上边了。
0: 聂曦，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世忠将的第一副官，也是吴次长在南京陆军大学任教时的得意门生。你这次的渗透目的，就是帮我厘清，聂曦这个人。 到底是在追随吴次长，还是令吴次长搞情报？
1: 组长好魄力。听说局长刚刚因为吴次长的事情发了脾气。
0: 听说的够多的呀。局长是安排我去台中山区摸一下那片空档的地，所以我要偷偷暴力。国防部近期正在招人，你正好以台大毕业生的身份前去应聘，局里会帮你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 记着，选你是因为你在共党那边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是白纸一张。再加上你这个台大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简直就是天生渗透共谍的最佳掩护身份。而且这次任务没有我在外围进行指导，所以我不放心交给那些眼里只有奖金的组员。而你就不一样了，你对共党。
1: 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渗透这个聂曦，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0: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序列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好。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儿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嗯，等消息。嗯，

0: 哎，
1: 聂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永元手艺好，你快坐，快坐。哎，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2个月入职。
1: 哦，演出？嗯，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你怎么自己洗碗呢？啊，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1: 这个无名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嗯，
0: 也许，哦，利用好这一点，我会在外面配合你。
1: 明白。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其实只有真饿我才知道饿什么滋味，他这样子挺对的。
2: 林老板他们那帮共党联络你了吗？
1: 林老板很谨慎，有意思。
3: 那我能不能申请回去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给这帮共谍好好演戏，因为我现在这个状态臭了。
0: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太辛苦了，我觉得好好休息休息。
1: 确实，那就回去洗个澡，吃点好的补一补啊，把精神养足了。
0: 要不然这样，再去华都大舞厅找个舞小姐放松放松好不好？是吧？你看你这个精神绷得确实太紧了。
1: 庄阿晨老师，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在渗透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心得和体会的，是吧？那我给你提一些建议可以吗？像你刚才说的啊，渗透说白了其实就是演戏。你呢很有天资，只不过你从心底里还没有把自己真真正正的当做一个共产党人。可是表演呢，要想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所以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庄老师这个角色，目前除了我和于队长，没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要不然拜拜神灵，
1: 求一下三荣行那些共党先找到你。如果你落在侦防组其他人，甚至是二厅那帮人手里的话，哪怕你被押到马场钉枪决，为了大局我也不可以救，懂吗？
3: 对不起，组长。明白了，我现在就是要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哎，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感动林一亮。
4: 我相信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次渗透任务。
1: 啊，等你回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得力干将之一。
3: 我不该吃这个，那我去了。
4: 保护好自己，

0: 梁浩这次确实是挺辛苦的，对吧？啊，哎，就是我也行啊，小南，
1: 要想抓住藏得最深的那个人，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
0: 明白。
1: 你的能力不在渗透，在于抓人证、搜物证。
2: 开车吧。

那我一个人住。我看你这个房间也没有女人生活过的气息，但我知道你是有太太的。

0: 你对我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
1: 那你受伤了，他也不来照顾你？
0: 我太太是护士，她每天很忙，经常要加班。我今天的药就是她给换的。
1: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带您的便车回去吗？

0: 请进。
1: 报告，吴司长来这里视察了。

0: 司长，这点小事儿您吩咐一声，我跟您送过去不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呢？
1: 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一来人命关天，二来社稷外事，哪样都马虎不了。马厅长已经把船都备好了，现在就等个好天气把他们接回来了。
2: 是，您说的是，请司长放心。
0: 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嗯，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你们一直没间断过，做得不错。司长，您过奖了。广西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那早就被日寇端了。把这些送到我办公室来。
2: 我这就给您送过去。
0: 你把最近舟山海域的天气预报也拿来我看看。
2: 司长，是这样，二厅给我们站下达了命令，总长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二厅打个电话，再给您汇报。
0: 嗯，好，那我等你消息。
2: 司长，我送您。
0: 你别送。
2: 司长，慢走。

0: 接二藤段厅长，哎，喂，段厅长啊，我是气象站李站长啊。您之前吩咐过，无论是谁要查看舟山天气海况的报告，都要向您汇报。是，刚刚啊，吴次长来了一趟。
1: 怎么样，老师？比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跟二厅通过气，没有总长的指示，绝不会轻易给你调用舟山海域的天气资料的。
2: 那想要确定轰炸的时间就太难了。上海离舟山很近，天气倒是差不多。
1: 根据以往的气象资料显示，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1/4的天气是适合轰炸的晴天。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缩小这个范围呢？
1: 你师母有一个表弟王继福，是空军参谋，你跟他是不是挺熟的？是啊。
3: 你去接他，到家里吃顿饭。明白。来来来，一良同志。
4: 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啊！
5: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4: 你说，
5: 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4: 有，他是。庄阿晨，他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
5: 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4: 有没有他的照片？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5: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4: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他就失踪了。
1: 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6: 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
7: 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先生，聂副官。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这样差不多。
8: 哎，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7: 就好了，很简单吧？哎，你们回来了。来，于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希。
9: 吴先生好。

0: 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
1: 这样差不多啊。
0: 对，就这样，你看，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
1: 就好了，很简单吧？
0: 哎，你们回来了，来，别去。

0: 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从香港来的。这是我家先生吴石，这是他的副官聂西。
1: 吴先生好，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幸会啊。
2: 幸会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我去换身衣服。
0: 好。
2: 碧葵啊，你过来帮我一下。
0: 那你稍等我一下，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
1: 哦，知道知道。
0: 叶西，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
2: 好的，师母。
3: 陈太太，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
1: 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
3: 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
1: 台湾圈子很小啊，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我们很聊得来，谈得很投机。
3: 老师的事儿，师母可都不知道啊。
1: 啊，不知道，你放心吧。
4: 陈太太，聂副官，你们要不要喝点茶？我去沏茶。
1: 好好
3: 好，
4: 那来
1: 谢谢。
2: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啊？
0: 我前两天不是跟你说过吗？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记得。
2: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
0: 你记起来了？
2: 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0: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跟查案子似的。
2: 能带回家的朋友肯定交情不浅了，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你朋友不多。
0: 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
2: 也是。
0: 换上吧。
2: 嗯。
3: 陈太太，我直说了，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1: 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

0: 陈太太，请尽快离开我家。
1: 我知道了。
2: 陈太太，你去哪儿啊？
1: 我想了想，还是不打扰了。
2: 哎，不打扰，一点都不打扰。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特别好吃，特别美味，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那，雨轩，你帮我劝劝陈太太，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0: 如不嫌弃，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1: 好的，那就添麻烦了。
2: 不添麻烦，不添麻烦，都已经备好了。那个，于旭，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
0: 那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
2: 啊，好，好，好，
3: 好。
2: 那个陈太太，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饭马上就好啊。
1: 好的，好的。

0: 你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我们纯粹是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通讯账还在你手里吧？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赶紧离开这里，离开台湾。
0: 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
1: 小棒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0: 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我再走啊？
1: 不可以。

0: 一天都不能留。作为一名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把胶卷送出去，我可以不计较。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这是更严重的错误。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明天坐船回香港。
1: 那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
0: 这我承认，正因为在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
1: 前两天我听窦太太说，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他看见了我和毕奎。但是请您相信，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
0: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
1: 据我所知，段太太现在去不了洛公馆，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吴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而且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你舍命？舍你自己的命？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你舍命了，家人怎么办？
1: 您不是也有家人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1: 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但是运气不好，她在过关卡的时候通信证出现了问题。
0: 她被捕了？
1: 她反应很快，快速地跳了海，她不会游泳的。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小婉会想办法寻找营救的。
1: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报纸上有照片，我认出了是德英。她24岁，而且马上准备结婚了。吴先生，我的身份是便利的，是灵活的，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再给我一次机会。
2: 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0: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
2: 妈妈的朋友？你把她怎么了？
3: 学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
2: 哦，我今天当值。
3: 啊、
2: 哦，
3: 快叫朱阿姨。
4: 吴先生也是福州人？
3: 嗯，对，
5: 我们俩是同乡，朋友介绍认识的。我18岁那年啊，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4: 18岁啊？
5: 对，我记得那年他要换了户籍，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说什么跟着一个。

0: 当兵打仗的人啊，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过苦日子。
1: 是，当时毕奎家极力反对，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跟家里才缓和了。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一直无怨无悔。
0: 谁说我无怨无悔啊？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我就不跟着你来了。
1: 那是我对不起夫人。
0: 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三章，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
2: 哎，师母，现在得有10章了。
3: 哪3章啊？
0: 说来话长啊。有一次，他要去香港。去公务，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又是西装、皮鞋、领带。我说，哎，在办公室里住几天，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然后聂西。
4: 怎么样，
5: 老板？没找到，抓晨就跟消失了一样。
4: 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
5: 全都找过了。
4: 全都找过了。不应该啊，码头上我找了2遍。他又不是本地人，能藏到哪儿呢？
5: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4: 不用。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接着找，去吧。
5: 是。
6: 吴太太，
0: 啊，
6: 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
0: 哎呀，不要客气，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6: 哎呀，做得太好了，
0: 有空就经常来，你算来陪陪我。
6: 哎呀，谢谢谢谢。
7: 聂西，
5: 哎，
7: 你开车送陈太太。嗯，
5: 好。
0: 哎，凤梨酥忘拿了。
6: 哦，
0: 等我一下，聂西，来来，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快
6: 等我一下，陈太太。
0: 好。好
7: 那新的交通员一到，你就离开。
8: 吴先生，您根本就不知道，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
0: 陈太太，这个是凤梨酥，
8: 哎呀，
0: 这个是鱿鱼干，
8: 哎呦，这么多
0: 汤特别好，
8: 特别谢谢
0: 谢谢。还有，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沙茶酱拌面，然后炒菜都好，哎呦，这。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西的太太高秀美，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名叫 Peter， 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
1: 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但光看照片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
0: 但至少解释了聂西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为了方便你渗透，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
1: 那我先回了。

0: 庄老师，
1: 早上
0: 吃点东西吧，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
1: 没关系，所长，我不饿。
0: 吃点吧。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
1: 我想到了。
0: 快了吧。

0: 臣密言，臣以
1: 见性
2: 素遭
1: 敏凶，
2: 生寒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救夺母志。
3: 同学们，这个救夺母志啊，它讲的是
0: 张老师，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忆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
4: 你是不是真对聂福官心动了？
5: 你说什么呢？
4: 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了。我看你呀，就是对聂福官太过热情了。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若即若离怎么样？
5: 我又不想擒聂福官，何谈故纵？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啊？
4: 好好学学啊。
6: 恭喜啊，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
7: 那谷组长，我要去哪个岗位啊？
6: 沉不住气，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俸禄啊什么的，是吧？你呢，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谁能服？
7: 没错，您考虑的对。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
6: 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怎么样？愿意参加吗？
7: 当然了，我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
6: 只要一切顺利，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
7: 只要给我机会，我一定努力。
6: 准备好重新做人吧。
8: 让所有人按计划行动。
9: 是
10: 是是。

0: 组长，都在计划之内。
1: 不管怎么说，任务完成的还不错。
0: 那您先回去，我让他们清理现场。
1: 天这么黑，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留他在这儿，也算是重新做人了。

0: 你是怎么知道三人行的？
1: 对不起，我违反了工作条例。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特别好。有一次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说让我先去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有点好奇，就悄悄跟了过去。就看他进了这家店，我就猜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
0: 猜到的？没告诉别人？
1: 没有，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
0: 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总是独来独往的，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
1: 我们是彰化的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0: 他菜烧得很好，做得多，吃得少。

0: 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
1: 没办法，他有胆囊炎。
0: 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结果
1: 您记错了，他是46年年底来的，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张华。啊？
0: 46年吗？
1: 对。
0: 我记错了吗？47年。
1: 没错，是您记错了。
0: 哎，晚了，我们去休息。
1: 好，
0: 慢点。

0: 今天不用值班了。
1: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我这一想啊，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所以我就请了假。
0: 赶紧上车吧。

0: 老板，疼不疼？啊，疼好疼。怎么样，觉得？
1: 好多了。
0: 也去你了，是能在仓库里忍一忍。
1: 这已经很好了。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保密局还在通缉我，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山里隐蔽，也有通知接应，应该比仓库安全。
0: 哎，
1: 安心养伤。
2: 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哼，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怎么还馋呢？是啊，
3: 我也奇怪，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
2: 好事也没见你多来啊。
1: 姐啊，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
3: 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
4: 搞这么紧张干什么？又不说干什么，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哎，
1: 姐夫，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没听说。
0: 周总长没说吗？他是你们司令啊。
1: 没听说呀。
4: 来，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
1: 对对对。
4: 别再给你姐夫倒了，他有高血压。你也别喝了，再喝。慢点，慢点，慢点。
0: 行了，行了，行。
4: 哎，
1: 姐，您让我姐夫少喝点儿，是对的。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您干嘛不让我喝呀？
4: 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喝多了好吗？在您姐姐这儿，先把酒喝痛快了，不可能。行了，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5: 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我送您上去，老师。好，
4: 魏迅，您看一下建成如果打被子的话，你给他盖一下。嗯。他学生要是学完了，你让他抓紧睡觉。嗯。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哎。
1: 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的局势，美国人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
3: 我现在不就这样吗？对于老婆孩子，心里全是亏欠，我明白这种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是一步一步啊，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

他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今儿我豁出去了，我请客，让你喝个够。

0: 于队长，我翁联网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吉福，
2: 嗯，
1: 不起啊。
2: 嗯，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来了？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
4: 看上人家了？
3: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5: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这要炸哪儿啊？
5: 原来空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6: 你谁啊？
7: 走吧。啊，
8: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6: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8: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6: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7: 好吧。
8: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风，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
2: 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打开让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2: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0: 放心。

0: 再不让进，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
1: 哎，不合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比较好。
0: 知道，就吓吓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察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啊。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啊，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啊，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逃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吗？
1: 拿倒吧！
2: 说我老是不是啊？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3: 你发电报呢？
4: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凡。

0: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刘花，你知道一个神助攻在你人生道路上那作用有多大吗？
1: 照你这么说，那应该是有神人相助啊。
0: 那是相当大了哈！这我表哥幸福的婚姻，那就是神助攻努力的结果。
1: 那谁是他们的神助攻呢？
0: 不瞒您说，我大舅啊。哎，
1: 这是一个怎样的一段经历呢？
0: 话说呀，我大舅他特别的可爱，还有点天然呆。
1: 天然呆萌。耶、
0: 我表哥和我表嫂大学是一个班的。有一次大四呢，家长开会，班主任呢指着我大舅还有我大表嫂的这个爸爸说，你们俩的子女在谈对象。然后我大舅就站起来对着我表嫂的爸爸招招手说，哎呀，亲家呀。哎呀，这掌声雷动了，他俩的事儿就出名了，最后人家俩人还真成了。
1: 这老公公简直不要太优秀啊。
0: 你说这神助攻是不是作用太大了？哎，
1: 真是生活无难事，只怕神助攻哈。
2: 过年好。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3: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4: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3: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4: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3: 手机给我，
4: 房子是我买的。
2: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3: 装修钱我出的，
2: 继续跟他干。
4: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2: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4: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3: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2: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4: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3: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4: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3: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2: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4: 安徽的。
2: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3: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2: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3: 呀，大变样啊。
4: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3: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2: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4: 大哥你啥意思？还
2: 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3: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2: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4: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3: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2: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小伙快点来。
3: 媳妇儿走。饿不
4: 饿？
3: 大哥，哎，有吃的吗？
2: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3: 媳妇儿，面条行吗？
4: 我要吃饺子。
2: 饺子没有了。
4: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3: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2: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3: 那你这是啥？
2: 这个他就是。

0: 饺子的标本。嗯，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0: 那这把这钱拿过去。哎，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1: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2: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2: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动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0: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哎，啊哥给你下碗面。
5: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

0: 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1: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3: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3: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3: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3: 对喽。
4: 对喽，
1: 哥，哎，我先走了啊。
3: 干啥去？
1: 我秃噜象牙去。
3: 啊，
1: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3: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2: 想去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3: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得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 嘉哥，我真走了。
3: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1: 嘉哥，我真不要。
3: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3: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 知道了，走了啊。
3: 好嘞，
2: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3: 给我媳妇儿啊。
2: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3: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3: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3: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5: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5: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3: 拉倒吧，
4: 得了吧！
3: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6: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3: 媳妇儿啊，
6: 把队长给小吴。
3: 哎，那
1: 队长请讲。
6: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 好了，队长。
6: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7: 胡队长，请指示。
6: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3: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6: 收到。
3: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 我先回去了啊。
3: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 好嘞，谢谢贾哥。
3: 请叫我真哥。
1: 亲哥。
3: 漂亮。快点了，路通啊，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5: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4: 嗯，
3: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3: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3: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
2: 走，
3: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

0: 饺子吗？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1: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2: 你呢？
3: 我饿。
4: 这完蛋玩意儿，
5: 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6: 过年了。
7: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8: 于警官，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你挽救了我的丈夫，也挽救了我们俩一辈子的存款，要不然就被别人骗了呀。
9: 常阿姨，这是电信诈骗，以后啊，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你马上报警。
8: 哎呦，我老伴一接电话他就瞎懵了，人家说我们是洗钱。
9: 你老伴没洗过钱，他怕什么呀？
8: 警官，要是洗过了得判多少年啊？
9: 那就得看涉案金额多少了。
8: 100
9: 万呢？
8: 哎，没万，100块。那天他洗裤子的时候忘了拿出来，就给水洗了呀。哎
9: 呦，张阿姨，水洗的不算。
8: 那干洗的他也洗过呀。
9: 张阿姨，洗钱就是把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样才叫洗钱。大爷那种洗法不犯法。哦。
8: 那我老伴没事了？
9: 没事儿，
8: 没罪，
9: 没罪。
8: 哎呦，太感谢你了，太感谢。
9: 大姨，好了，我把你送回家啊。
8: 哎，谢谢你啊，谢谢。哎呦，
10: 于警官，咱们可算找到您了。
9: 你们怎么追到这儿来了？哎呦，
10: 咱们啊，必须采访到您，就在这儿堵您呢。哦，
8: 你们是记者同志啊？
10: 是。哎呀，
8: 你好好的采访采访这个于警官，他是我们小区的安全卫士，办事认真仔细。嗯，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10: 好嘞，阿姨再见。
9: 哎，阿姨，那我不送你了。哎哎，
10: 好。那么于警官，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9: 难题还是有的，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闹得整个小区呢都是狗追着人跑，而我们又追着狗跑。就像噪音扰民，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那么好了，楼下的人又不干了，跟他赌气又唱起歌来了。哎呦，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哎呀，真的是。
10: 那这些矛盾你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9: 只要用点智慧，用点心，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这样吧，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10: 好，
9: 好，来，请。
10: 辛苦了。
11: 喂，爸爸。哎呦，今天小区里朋友这么多，新年好啊！爸，我跟你说呀，快点把车子开回来，不然啊，昨天跟我抢车那个小伙子又要来了。他跟我说，今天不会放过我的，要给我放大招嘞。哎呦，好的，不说了，你早点来吧啊。大招来了呀，这个是。哦呦！
12: 哎呀！
11: 哎呦！哎呀！哎呦！吓死我！哎呦！
12: 我天哪，这谁呀？踢我一脚啊！
11: 哎呦，傻妞啊，傻妞啊！
12: 哎呦！哎呀！
11: 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好好的人不做，大白天的啊，藏到箱子里边干什么？变魔术啊？大变活人啊？哎呦，
12: 你管得着吗？我在里面睡觉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车位它还是我的。
11: 昨天我就想说了，让大家评评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啊，整天跟我一个小姑娘抢车位，不好意思啦。
12: 你说这话都丧良心，谁是小姑娘？小姑娘在哪呢？就你这个形象，我给你配上两把斧子，你都可以去劫道了，你知道吗？李逵呀，你别以为你把胡子刮了，我就不认识你。
11: 什么？好啊，你是刺激我是吧？我告诉你哦，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跟你耗到底了，我告诉你，反正我有大把的青春。哟呵，呀呀
12: 呀，还大把的青春！我告诉你，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11: 说我老是不是啊？
12: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11: 哎，我脸上哪有褶子啊？
12: 谁死了哪家了谁知道？
11: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嘿嘿，我今天跟你一耗到底。

0: 我心疼这个板凳啊，你往上一坐呀，这个画面就好像大象骑个猴啊。我告诉你，你有备而来，我也有备而来。哼，
1: 哟呵，哎呦，
0: 不光有被，我还有枕头。哎呦呵，哎呀，看咱俩谁能靠过谁。今天这个车位必须是我的，我睡这儿了。啊，
1: 现在抢车位还有带道具的。怎么？你以为你躺下了我就怕你了是不是啊？你躺下，我也躺下。
0: 大姐，你要干嘛呀？
1: 我警告你啊，不要靠近我一点点，靠近我一丝丝，靠近我一妞妞一哎哎。
0: 我也告诉你啊，咱俩什么关系啊？你就跟我同居啊？你也离我远点，别碰到我，碰到我一下我报警告你。
1: 你还报警？就你这个
0: 怎么的呀？
1: 怎么了？立马给我照片拍下来，我给你这照照我。哎，你
2: 这地上咋还躺了两个人呀？
3: 一看就是抢车位的。
4: 这两人啊，昨天就因为抢车位闹矛盾了，物业都给调解了，结果今天又闹起来了。
2: 这事儿调解起来确实挺困难的呀。
3: 不难，我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让网友去批评他们。
4: 哎，别别别，这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你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是不是？
2: 是。
4: 这样吧，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配合我一下。哎呦，又是你们俩！
1: 又于警官。
0: 警官呢？你可来了，正是时候啊！你先听我说。
1: 听我说。
0: 听我说。
1: 你听我说。
4: 哎呀呀呀！没事吧？没事。
1: 咋的这么脆弱？
4: 怎么？
0: 那个，你听他说呀。
4: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这不是给社区的春晚排小品吗？今天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帮你们这节目拍点小花絮，怎么样？
0: 啊，来来来，
1: 哇，有这个，哎，
2: 来，我采访一下二位。
4: 没事，没事，来来来，
2: 那个
4: 来来来，
2: 两位，
3: 看镜头，
2: 看镜头，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1: 说，你说什么关系？啊，
0: 那个，我们属于，我们是。好邻居。
4: 是的。
2: 那你告诉我们你们关系有多好呀？
4: 说呀说呀，关系多好。
1: 关系好好好，来走，好得很呢，站，握得紧紧的。 Yes， 关系好掰也掰不开呀。哎呀，
0: 我补充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下一步我准备认他当干妈了。
4: 他们的关系啊，真的非常好，邻里之间从来不吵架的，是我们社区的文明典范。
2: 哦，那你们能给我们说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0: 我们俩是打
1: 打什么打？
3: 打架认识的吧？
0: 对，不是，我俩不是那个打游戏认识的。
4: 哎，我看你们这拍节目，这道具挺丰富啊，又有枕头，又有被子的。
2: 是啊，这个地上咋还有两床被子呀？
1: 你说，你说，你说。啊，
0: 这个被啊，它呢，哎，是我俩的道具啊。
1: 哦，
0: 它怎么用呢？哎，就是就往这一披。
1: 哦，
0: 我呀演的是那法海。哎
3: 呦，哎，哦，那枕头呢？
0: 那个枕头吧，是他的。
1: 我的，哦，我的，可不是我的吗？你看我这个脑子，我也记不住了。现在，我演白素贞。
4: 哎，我看你们的节目真的排得挺好的，像模像样。要不给大家伙来一段？
2: 好，
4: 音乐。

0: 咋地？
1: 咋地？谁要说你咋地呀？
2: 我告诉你，这个车它毕竟是我的，而且你这个角度也是我的。
3: 我们都看明白了，不就是法海跟素贞抢车位吗？
4: 哎。你们都在这儿啊？
1: 老妈，罗大哥来了啦！
4: 你顶着个枕头干什么呀？啊，不回家吃饭去？
1: 我跟你说，昨天不是跟你讲了，有个小伙子不开眼哦，跟我抢车位，烦死了！
4: 呀，那
1: 就他
5: 大娘。
4: 哎呀，是你呀、啊！哎呦，谢谢你啊，谢谢！哎呀，昨天啊，要不是他，我买菜的时候把皮夹子丢了，他去交给于警官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1: 谢谢他。
4: 那当然了。
3: 是啊，素贞，昨天啊，你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包丢了，就是法海把他的钱包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6: 那你听见没有、啊？你有点公德心，跟我学学。
3: 法海，你也听我说，前几天你爸爸是不是又丢了？
5: 总丢啊。
3: 是啊，就是你爸爸那天遇到了素贞，是他把你爸爸送到我们派出所，他才能安全回的家。
1: 哎呦，原来是那样啊。怎么个叫他爸爸1.80米啊，怎么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都没认出来。
4: 这么巧的事儿。
1: 哎呦，你看看一家人，这
5: 大姐是好人呐。
3: 是啊，
1: 你也是好人。
5: 真不好意思，你说咱们这么好的邻居之间怎么还能抢车位，让人笑话笑话。
1: 是是是，
5: 要不这样啊，这车位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抢了，从今以后这车位我让给你了。
1: 小伙子，你这样说也不行，你跟你爸两个人挺不容易的，让你了，姐姐让你了，
5: 让你了，
1: 让你了，
5: 让你了，
1: 让你，让你，
5: 姐，你别逼我啊，你要再逼我，你信不信我把车卖了，你信不？
3: 所以说呀、啊，邻居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就这点小矛盾很容易化解，对不对？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就是一家人，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夏天来了，大家伙是不是都想吃点爽口的凉拌菜呢？
2: 是啊，这热的胃里发烧啊。
1: 今天呢就给大家伙介绍一款万能的凉拌汁儿，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哈。咱们把食用油倒入碗中，加葱白、花椒，微波炉高火加至5到7分钟，至葱白略微变黄之后取出。也可以用锅热油之后放葱花、花椒，再放入蒜蓉、芝麻、蚝油、生抽、盐，搅拌均匀即可。
2: 如果再加点辣椒粉，是不是就成了辣版万能凉拌汁了？
1: 哎，还可以呢，加点醋变成酸辣版的。把这个汁儿啊，咱往这烀好的茄子呀、土豆啊，或者切好的黄瓜丝上一拌。哎呦，这么一拌，那叫一个香啊！
2: 今晚的下饭菜就它了。
3: 考试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4: 哎，来了，张老师。
3: 哎，来了。准备一下啊！哎，
4: 就站是吧？
3: 站住！嗯，喊报告了吗？
4: 没有啊。
3: 喊5遍。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这还差不多。就赶紧坐那儿吧。哎，
5: 好嘞，好嘞。
4: 哎，哥们，你赶紧回家吧，我肯定第一，有人保我。
6: 保你？
4: 那是。
6: 谁呀？
4: 观音菩萨。
6: 我也要。有病吧你？
3: 好了，同学们，考试时间到了，我们先有请1号考生。
7: 两位老师好。哎，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魏晋。哦，
4: 你叫什么？
7: 魏晋呀。
4: 魏晋，你都多余来，进都进不去，
7: 说什么呢你？来，先生，
4: 老师，哎，声音是我的特长，我的梦想是想做一名配音演员。那我先表演段口技绝活。
7: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哟，什么呀就棒了，就这口技的我也会啊。
1: 你会口技？
0: 我会呀。
1: 通过了。
2: 谁呀？
1: 那个，我说你口气过了。
0: 我没过，我会口技呀。
2: 来，开始你的表演。
0: 你来，我给你们来一段这个口技快板配大屏。
1: 快板配大屏。
0: 你乐什么呀？我先给你来段开场版，你开始啊。
3: 听这个，听这名儿，听你弄这个，
4: 他 get 到我的点了。
1: 你快点吧，再把狗招来。
0: 走，大飞机飞高高，一个老外跑过去，这个老外回头看他在看什么？哎呀！一颗导弹进水里，两个老外向下看，还瞅那德，完了吧？两国交战不知道，咱也不知道拥护啥。跑的跑，叫的叫，你怎么？
1: 你不信呐？
0: 我就是不信呐！瞧，炸了吧？
3: 有点意思。
2: 郭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0: 哎呀，什么玩意儿？
1: 你笑什么呢？我说你呢，你演的那刚才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你看看人家四号，我们闭着眼睛都能听到那种感觉，那种画面感。我告诉你啊，后边你要再这么正常的演，你就给我出去啊！
0: 我现在就出去。
2: 高老师，消消气儿
1: 。他拿嘴炸我。
2: 我听见了，他炸你。来，消消气儿。咱们接着考试，来，有请二号考生。
5: 老师好。
2: 哎。
5: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唱家。
1: 哦。
5: 我的声音天然醇厚，富有磁性。
2: 郭老师，这声音真不错。
1: 哎，为什么要考我们团呢？
5: 这。就说来话长了。
1: 哦，那就别说了，来，开始你的表演。
2: 来。
5: 冰雪遮盖这富尔戈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2: 老师，你听见了吗？唱得太好了，尤其是那个低音。
0: 哟，什么呀就好？不是，老师，不是，您是看上他了是怎么？
2: 你怎么说话呢？
0: 怎么的低音就好了呢？那低音我也会呀。
2: 你也会？
0: 对呀。
2: 来，你整。
0: 我。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你发电报呢？啊？这是低音吗？
0: 那低音。不得低吗？
1: 不是，那要是高音呢？
0: 高！
5: 咋的呀？你要下蛋呢？
0: 去点垃圾。
2: 好了，安静。你回到座位上。郭老师
1: 啊，
2: 我觉得这两个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还是认为二号比较好。
1: 我跟你一样，我也觉得四号比较好。那既然咱俩的意见不统一的话，咱们就举手表决吧。
2: 好
1: 吧，那同意二号晋级的请举手。好，那同意四号的请举手。哎，我这有德云社的票，你们谁要？
3: 德云社的票。
2: 哎，我要。
1: 好，来，2-1，全票通过啊。二号，你可以出去了。
5: 什么玩意儿啊！
1: 加油！
2: 来，下面有请三号考生。
6: 我是吧？
2: 对。
6: 我不是我还考。

0: 吗？
1: 考啊！哦哦，
2: 我能考是吧？
1: 当然得考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2: 那个，我叫东子，小名叫三儿，毕业中戏。哦，
1: 中戏的话，那这样，你们就即兴表演吧，叫《愤怒的你们》，赵老师给你们搭个戏，好不好？来，
2: 这个是我的长项。
1: 这样，四号，你演赵老师的现男友。
3: 哦，现男友。
1: 好，你演赵老师的前男友。哦。啊，叫《愤怒的你们》在街上偶遇，我要看到那种感觉。
2: 愤怒，
1: 好不好？
3: 愤怒。
1: 来，琢磨一下。
2: 好，
1: 我们开始。
4: 来。
3: 行，来。
1: 说这嘛，赶紧开始吧。
5: 太黑头套。
1: 开始吧，
2: 小花。
4: 东子。
2: 他是谁？
4: 他是我未婚夫。
3: 哎，小花。这卤蛋是谁呀？
2: 我告诉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
3: 不是你跟谁俩这呢？啊？
2: 他的样子，啊！你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
4: 他怎么了？他爱我，他关心我，他每天都能像金毛一样的陪着我。
2: 陪着你有什么用？我不管。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3: 你们聊。
1: 来，很好啊，
3: 谢谢。
1: 你谢什么呀？你谢？你那愤怒呢？
3: 不是。我是觉得啊，就刚才他们已经愤怒到那份了，我这种隐忍了，我觉得是正常。
1: 谁让你隐忍了？我问你，他是你的情敌，你的愤怒状态呢？来，你现在给我表演一个愤怒。我不要你上厕所时候的愤怒。来，再来，愤怒。不对，这是演出来的愤怒。不对，再来，给我。
2: 停！我放弃，太厉害了你！我对不起啊，我准备的不够充分，明年我再来考吧。
4: 郭老师，
1: 行了啊，这样，赵老师，你啊，带着刚才所有的考生，在外面等通知吧。
4: 你没事吧？
1: 没事。
4: 有你这样的哥，真好。
3: 不是什么意思啊？他们都等通知去了啊，我是不是回去也可以等通知去了？
1: 你不用回去等通知，我现在就能通知你，你被淘汰了。
3: 不是我看我这演的多好啊！我这个，
1: 你干不了这行，你看不明白吗？
3: 哥，你支持过我一次吗？什么叫坚持？什么叫梦想？
1: 坚持啊，能实现梦想，但是有的时候，选择比坚持更重要。
3: 明白了，我适合当谐星。
1: 什么意思？
3: 谐星？
1: 你什么意思？你要气死我是吗？

0: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油。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我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油。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油。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长。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们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 来喝酒，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明日咱们各在一方，你如果去北京，一定给陈岩带一坛好酒，告诉他我想他。
0: 好，我一定帮您带到。
1: 谢谢。
0: 等全国解放以后。

0: 咱们得常聚。
1: 一定。
0: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把住处和工作安顿下来，欢迎您还有婶婶过来住一阵，逛逛大北京。
2: 好啊。
3: 好。
2: 叔叔婶婶就像我们父母一样，你们来我们都期盼着，可高兴了。
1: 哎呀，要是能约上我的万安兄弟和你丈母娘，那在北京去呀，那是多美呀。
4: 参座，您不是要给人惊喜吗？
0: 哦，对呀。
1: 我都忘了这茬。
4: 来，王兄，我敬你一个，敬佩你们啊。
0: 谢谢。
1: 来，带上我。
4: 干
0: 干
4: 干。
5: 来，小雅姑娘，我也敬你一杯。感谢你照料玲玲，给她母爱。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你们就要走了，我真舍不得。仲青儿，用我的车把他们安全送到码头，你们先坐船，然后坐汽车去北京。
4: 放心，我一定安全把他们送上船。
0: 仲青，不用，你们还有大事要干。
4: 振川同志，你们就放心的去北京，起义的事情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等到重庆和成都完全解放了，我也该归队了。

0: 特派员，你查明，周仲庆给王震船三人买了从老码头上船的船票，二号船舱，我们打算在他们上船前抓捕。
1: 又有预案，
0: 如果高大福派人送他们上船，那上船前你根本就动不了手。
1: 你派人现在船上埋伏好，等船开动了，他们就根本跑不掉。
0: 明白，请特派员放心。
2: 玲玲，跟爷爷奶奶说再见。爷爷奶奶再见。
3: 再见。
4: 我们先上车了。
2: 好，走。
0: 高参谋长，感谢。再见。
3: 再见。
0: 高三放心。

0: 走吧，
1: 走吧。
2: 冯强，重庆、成都解放在即，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边的事情你放心，起义不会有变。起义之后，我将随改编部队继续与胡宗南大部队作战。
2: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3: 胜利后见。
2: 胜利后见。

0: 你们听清楚，一会儿按照我给你们布置的地方隐藏，等船起航10分钟之后，再进行抓捕。记住，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能开枪，必要时只能打伤。
1: 明白。
0: 行动。

0: 长官，
1: 哎，这么晚了，还买什么东西吗？
0: 不买东西。王老板，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啊，这为什么呀？
2: 您说咱这是得罪哪路神仙了？我可是良民啊！我跟您说，我连警察局都没去，
1: 真的。

0: 我怎么看他都像个普通的老板，胆子这么小，不应该是共党吧？
1: 不要被假象迷惑了。
2: 站住！不能让他走！
3: 没我的命令，你都敢放人了？啊！
0: 叶处长让我放的人，
1: 我也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3: 盯着你，
1: 您真盯错人了。
3: 骗鬼吧，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去搜，是是是，走走。周师长他们还要战斗到最后，直到结。我真想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冲锋陷阵，亲眼看着蒋家王朝的惨败。玲玲，我们进去吧。嗯，
1: 不回去，爸爸妈妈去那边看看，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小船。
2: 玲玲。
3: 那我们上去看看吧，上去风景好，视野也好吗？
4: 好，
5: 走。你干什么？上我之前也不是。
3: 哎，真的有小船啊，玲玲。
5: 爸爸抱着你，看啊，哎呀！爸爸，你看，小船，好多小船。啊，看见了，看见了。一想到能回北京工作，心里真的很开心。李伯父和伯母他们现在在北京，应该已经开始工作了。
6: 好，
5: 这几年的地下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就是不知道换一个新环境，我能不能习惯？
6: 挺好的，
5: 你啥这是？你什么人啊？你在干嘛呢？
6: 不知道。
5: 以前看到的时候，总觉得它是波涛汹涌的，但我这次看，觉得江面特别平静，也特别美。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解放了。
6: 是不是觉得连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了？他们在船头甲板上，传人！是。
5: 我好想知道我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老师是什么样的。玲玲的学校那肯定是特别特别漂亮的学校，而且。
6: 在哪儿？

0: 三总，出意外了！
1: 什么意外？行动队的人上船抓王振川，他们没有退路，跳江自尽了。
2: 孩子呢？玲玲呢？
0: 玲玲也一起。当时情况紧急，他们抱着孩子一起跳下去了。玲玲她中了枪，伤势严重，没能救过来。
1: 精神的话，王振川一家就白白牺牲了。

超过了。

0: 张云飞同志，罗清长局长想要见你。要不是您告诉我的话，我都不知道，原来王振川和小军姐姐是秘密战线上的一对革命夫妻。
1: 首长，我请求调回重庆，与那些剩下的负隅顽抗之敌一战。
2: 云飞，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你确实是最合适去重庆进行反特工作的。我要提醒你，你不要让你的愤怒和悲伤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我明白。报告，我申请与张云飞。 一同前往重庆，保密局特我们的情况，没有人比我们再了解的了。

0: 来得挺快啊！
1: 局势恶化，我们怎么办？是走是留？
2: 是走是留，那是党国的决定。但恐怕老兄你要留在这儿，等待美国的军队支援，国军很快就会打过来的。
1: 我愿意为党国效忠。
0: 你现在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受四等云麾勋章，恭喜啊！
1: 我只关心有多少人留下来。你现在的重点。 是联系保密局的特工，保密局在西南地区有3000多人，得靠你组织起来。打散的部队也有上万人，留下来的将领会召集他们。但是，如果你能组织一些部分的散兵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这可就是一支很好的武装力量。待国军成功反攻大陆的时候，你可就是功臣了呀！
0: 留下我服从，但我有条件。
1: 成龙。
0: 现在应该是叫程区长了，什么条件？请讲。我留下，但是我的太太、女儿和儿子已经去了台湾。我希望你们在那边的生活上给予他关照。程区长放心，你在前线为党国效命，党国不会亏待你的家属的。我过去之后亲自办这件事情。
1: 那别的还有什么交代的？
0: 这个猫鱼楼以后就是你的据点了，这里面有12名上校以上军衔的精干特工。 全给留下，而且这个地方原来对外是绝密之处，跟我来。程局长这边，把门打开。
3: 是。
4: 这些弹药库。 全都是留给你的。 这些是留给你的经费，弹药库还有好几座，都在湘鄂赣的山区，到时候会有专人给你们补给弹药。怎么样，程区长，经费还算充足吧？
0: 那些党国大员们带去台湾的，恐怕比这更多吧。要是大家都不这么贪污腐化，恐怕党国的基业不会这么容易就烂了根了。
4: 程区长，走吧，办公室。

0: 该撤退了，共军已攻打白马山，与重庆近在咫尺。
1: 马上去机场，陈局长，这里交给你了。走。
2: 是。
3: 哎，这怎么一个个比兔子跑得都还要快？

0: 攻打重庆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1: 科长，保密局的特务把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共党员全部都秘密杀害了，真是令人深恶痛绝。
0: 这个血债迟早他们要偿还。我从一个内线同志那里得知，叶翔之来重庆
2: 安排了3000多人的大潜伏，
0: 并且委任了一个少将副区长来领导这些特工伺机反扑。
1: 明白了，等我军攻打重庆之后，我们仍然要在暗中去发现这些老面孔，配合清查敌特。
0: 解放军是在明处，敌特会防备他们，我们和敌特一样是在暗处，这样就很容易找到他们。
1: 就像咱们在延安一样，抓住几个大人物，然后将他们一锅端。科长，组织上不是说派两个同志来协助我们吗？他们到了没有？
0: 不要着急，应该快了。
3: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匪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蒋介石在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中，乘飞机离开重庆，逃抵成都。赵云飞与陈玉婷携手来到这座人地两熟的城市，尽管表面上已

0: 没有了往日森严恐怖的气氛，但依然有大量的特务滞留山城，负隅顽抗。他们知道，接下来的斗争将更加复杂而艰巨。
1: 多谢各位袍哥兄弟们一路相送，等来日我一定亲自找胡老大道谢。各位请回吧。
2: 离开重庆2年多，没想到我们两个一起回来了。
1: 是啊，终于回来了。

0: 于飞，来，请进。
1: 于飞同志，
0: 好久不见。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陈玉婷同志，跟我一起来的。
1: 太好了，欢迎二位回家。
0: 哎，这是
2: 国民党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经常搞破坏，所以经常停电。
1: 没错，这座山城目前还是处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之中。
0: 不过就是黎明前的黑暗罢了。
3: 我们很快会迎来光明的。
1: 来，二位里面请。
2: 来。
4: 从今天开始，你们出去，联络成员在外面秘密建立据点。共产党很快就要进城，我们从明天开始转入地下，等待美军帮我们夺回江山。这个地点，大家要绝对保守秘密，不能随便外出。只能用秘密电话向我报告你们所在的位置，我会及时向你们发出指令。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是组长，领两根金条作为经费。现在为党国效力的时机到了，我们坚持三个月，等大部队打回来，大家每个人都是功臣，至少晋升三级，又升官又发财，
5: 为党国效力。
4: 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贸易公司。刘秘书是刘总经理，你们两个分别是业务张经理和业务马经理，记住了。
6: 记住了，我知道。
4: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这里房间很多，你们挑自己的办公室。还有，记住你们的新名字，我现在叫程晨，是你们的董事长。
0: 广州解放之后啊，蒋介石就将国民政府从广州迁移到了重庆，他想以重庆为据点固守西南，以待国际上的变化。这是我所记下来的他们之前特务的联络点和装备藏匿的地点，我都标出来了。
1: 太好了，等到重庆解放以后，我们就可以端掉这些窝点了。
3: 你在重庆闲逛的功夫还都没白费啊。
0: 这说起来还得谢谢你呢。
3: 谢我什么？
0: 一来谢你那个清闲的审读组让我有那么多空余的时间，二来嘛，谢谢你愿意陪我到处走走，而且有很多内幕的消息都是你无意之间告诉我的。
3: 真没想到你都记下来了。
2: 科长，他们俩让我想起了配音。云飞，真有你的，记得这么多事情。
0: 我能记下来的也只有这些了。作为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陪都，重庆一直是他幻想东山再起的福地。不过现在这座山城是时候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1: 对，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先后突破了国民党军队重兵布防的三道重围以后，我军已经迅速地推进到了重庆的外围，重庆周边的敌军已经被扫清，解放重庆已经是万事俱备，这座山城很快就会回到人民的手中。
0: 来的时候，我也远远地听到白马山上的枪炮声，那是我们人民的军队啊，向最后的敌人发起猛攻。
7: 重庆已于昨日下午解放，向重庆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于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榆洞镇、蓝温泉、木洞镇后，乘胜于昨日。由上列各地强渡
0: 重庆的市民们啊，都去迎接他们的子弟兵了。
7: 解放
8: 重庆的解放，其根本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我军的战争就是人民的战争，任何反动派必将淹没在人民。

0: 群众的汪洋大海中。
1: 但是有一些无恶不作的反动派还隐藏在这片海里，不过这片海从来就不属于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露头的。
0: 对，

0: 独裁者殉葬，必须调转枪头对付反动派。自从王振川全家牺牲的消息传来，为了起义计划能顺利成功，高大福强忍着怒火到今天。如今高大福终于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戎马一生的他感到了久违的光荣。
1: 这部队虽然进了城，但是这个情况仍不大明了。就在昨天，城东区还遭到小股匪军的袭扰，我看他们还想跟我们打游击战。
2: 这是云飞同志凭借记忆绘制的地图，如果我们抓紧时间的话，应该可以端掉很多他们还来不及转移的窝点。
1: 太好了，有你们的帮助，大家合力尽快将隐藏的敌特分子统统消灭掉。
2: 没错，重庆呢是敌人在西南地区的大本营，他们残余势力很多，而且相当狡猾，现在他们已经化整为零，隐藏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我们这个部门可以配合部队也在暗中进行深查，一旦发现了任何情况，就通过电话向您做汇报，然后就可以派部队掐死这些隐藏在暗处的臭虫。
1: 太好了，我代表组织向你们所有反特行动组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3: 明天我们就分小组行动。李金平同志，你以前是老军统的人，熟悉情况，我们两个一起执行任务。
4: 好，之前在军统干过那些人，只要抓出来一个，顺藤摸瓜就能抓出来一大片。我跟孙科长是老搭档了，我们两个一出门肯定完成任务。
3: 云飞同志，你和玉婷同志一个小组，你们两个曾经在重庆工作过，也比较熟悉状况，出门以后碰到的特务恐怕会多的碰腿，需要的时候务必请求支援。
5: 好，如果我们这一路遇到的敌特过多，我们抓捕不过来的话，到时候会申请支援的。
3: 我们两个小组之间可以随时相互支援，记住每天出门以前把自己这个小组要去的大概的位置告诉小鹏同志。小鹏同志，你就在家里值班守电话。
4: 好，我不会离个半步。
3: 记住碰到敌特不要着急下手抓，搞清楚他们的住址活动范围，找到证据以后再抓，免得打草惊蛇。当然了，也不排除曾经有一些保密局的人现在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想过安生日子，碰到这些人一定要注意团结，也许能通过他们找到那些真正还在继续作恶的特务。
5: 明白。
6: 这个怎么了？
7: 来看一看了。
6: 好，我给你算便宜些吧。

0: 同志，请喝杯茶吧。这是上等的茉莉花茶，您请慢用。
1: 好，谢谢。

0: 人多又有什么用呢？咱们国军几百万部队也打不过。不怕，我们现在有充足的经费和武器弹药，定期还有人来送补给，只要我们坚持三个月，美军和国军就会联合打回来的。 知道我以前的身份，咱们都一样，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咱们都是戴局长的汉巡班出来的，只要被共党抓住，我们都没有命可以活。所以，我们还不如反抗起来。只要坚持下去，这等国军回来了，我们就连升三级，到时候就是党国的高级军官了。走吧，跟我来，走。
1: 这是通向市区外的一条路，前面就离重庆郊区不远了。在这观察，一定会有收获的。
2: 哎，你看看那个是谁啊？这么快就钓到鱼了？还是个女特务啊？那个李金平，有两下子。
1: 你还真别说啊，他们俩配合啊，还真是挺有默契的。看来我们要开张了。哎，这老头谁来着？
2: 他不是原来情报二处的副处长陆宁吗？他也留下来了。
1: 他的夜线正在见过我，我不能让他看到。
2: 那是一条大鱼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先跟上吧，小心一点。

先找个地方躲着吧。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跟过去看看就行了。

0: 人的。
1: 吃饭啊，你这不是饭馆吗？我看没人，正想喊人呢。
0: 刚才后面来个送菜的，我给他拿钱去了。
1: 算了，我看你这儿一个人都没有，估计做的也不怎么样。我找一家有人的地方吃。
0: 嘿，什么毛病这是？
2: 我去追他，你先去饭馆吧，那肯定有问题。
1: 好。
0: 刚才不是说不在这吃的吗？
1: 附近几家店我都看了，都不怎么样，就在你这吃吧。给我弄碗面啊。
0: 好嘞，您稍等啊，我给您做去。

0: 没关系，还有多远啊？别这儿走不动了。很快就到了。这上面啊，要求我们尽量在山区隐蔽，没有行动不要下山。我每天进城呢，就是去寻找联络那些还没有找到组织的人，就像你这样的。我说呢，
1: 你体力怎么这么好？我们本来就是训练有素啊。在汉
0: 训班的时候，我除了跑不过你。 其他人我都不在话下。
2: 你当年的风采，我现在还记得。
0: 来，
3: 先生，您的面。
2: 好嘞，您慢用啊。

0: 走啊。你看那家粮粉店旁边的草房就是了。
1: 不会吧，这么破。咱们国军以前都是住小洋楼的。啊，这么破的地方你们住得下呀？
0: 这没有人会注意到这种破房子吧。这共军即使找到这个村子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草房里头有机关。
1: 机关
2: 先慢慢吃啊，需要啥东西告诉我。
3: 有的有的，
0: 走进去带你开开眼。
3: 哇，煮的东西好吃。
1: 哎，玫瑰，哇，这是你给我的惊喜啊。
4: 你就跟我走吧，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来，跟我走。
1: 这个隧道又窄又长，如果被堵住了，不利于突围出去。
0: 那你不用担心，这儿啊有很多出口，慢慢你就会熟悉这里。这个地堡呀是前清时候建的，特别的牢固。走。
2: 宋补给来了，这回是一根金条还是两根啊？
3: 他不是宋补给的，经费过两天送到。啊，
4: 过两天？哎呀，
0: 是。来，大家过来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我今天刚刚招募的，他呀是我早年在汉训班受训时的学友李金平。他的功夫和枪法那可是一流，懂爆破会暗杀，以后他就是我们行动队的成员了。
5: 队长啊，太好了，你们汉训班出来的那一定很厉害了，那就让他负责爆破呗，正好过两天我们要炸发电厂。
2: 对，他正合适。
1: 炸发电厂这种事情交给我没有问题。
5: 队长，你找到了个这么好的成员，我们大家今天晚上喝酒庆祝庆祝呗。
6: 就是庆祝呀，
0: 庆祝庆祝。
6: 对呀，这个是高手。
0: 走吧，里面有房间，我给你找个能睡觉的地方。
1: 好啊。
6: 喝一杯。
1: 哎，玫瑰，这次跟你出来的特别突然，也没跟家里面打招呼，就把家里的人到处找我。万一不小心再被共产党发现了，现在这个时候，小心驶得万年船。要不我先回去一趟，安排一下，然后再过来找你们。
0: 那个不行，进到这里面不完成任务不能出去。你家人那边，等回头完成近期的爆破任务之后，你再回家说一声也不迟。走，
7: 来，我给你弄。
1: 对，谢谢啊。

0: 总算是来了。
1: 差点没找着你，幸好发现了这个。怎么样，还挺有默契的吧？怎么样啊，这边？
0: 这废弃的工厂应该是他们的藏身之处，但具体情况还得了解一下。
1: 过去看看吧。
0: 嗯。

0: 到前头去了。好，下面我说一下这次行动的具体分配。在市中心礼堂，三天以后，我们分四个小队，第一小队从西南方向往西北方向推进。第二小队，我们从南边推进的时候。
1: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我们先回去请教支援吧。
2: 他们人太多怎么办？就怕他们谋划到市中心恐怖战，会伤害到无辜的百姓。
3: 我们要尽快联合军管会、公安局、四小队，解决掉他们。行，那我们尽快行动。这次行动，大家务必要谨慎小心。哎呀，谢谢你们反特行动组的同志们，又为我们找到了两股敌特的精确位置。看来他们都是几十个人的团伙。 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出来搞袭击、搞破坏，我们必须在他们阴谋策划阶段就果断地抓获他们。我现在命令两支小分队，你们俩带领一分队，孙刚，你带领二分队去抓获他们。
4: 是，
3: 切记，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整个包围圈要严密封锁，不能漏掉一个，否则落网分子会通知其他特务组。
1: 是是，行动。
2: 明天下午3点，我们从西北方向往西南方向推进。第二分队，我们在3点30分到达目标地。
3: 别动！别动！
2: 没想到你也背叛了党国。
1: 他从没有背叛自己的心，是你还有你们先背叛了人民。带走。
4: 是，
5: 来，注意了，注意了！我今天要带2个人出去寻找爆破目标，3天后炸掉第一个目标，叫毛人凤局长也看看我们的实力。
6: 好，
7: 马科长，你组织剩下的人对着地图，熟悉重庆的情况，寻找下一个攻克目标。尤其是共党来重庆的重要人物，想办法进行刺杀。
8: 明白。
5: 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7: 你们2个跟我走。
9: 是
10: 是。
11: 马上开早饭，饭后开会，上去2个人拿饭。
9: 好
7: 好，嗯，
8: 走
7: 走
8: 走，咱们
12: 去。咱们这行动昨晚没资历，就只能干点杂活。
8: 走吧，哎，我也是新来的，要不咱们一块儿吧？
13: 走吧，
8: 走吧，走吧。

哎，小姑娘，我这次出来呢，我家人不知道，我给我表妹写了个纸条，上面有地址，麻烦你帮我邮寄一下，可以吗？这个一点小意思，谢谢。走了，小姑娘。

0: 放那儿，放这儿。大家注意了啊！我们有重机枪了。重机枪，重机枪，这好东西啊！
1: 他们八个都是机枪手。
0: 好，真是天助我也！我们只有手枪、匕首跟炸药。快打开你们重机枪，瞧瞧。
2: 打开，
3: 对，瞧瞧，瞧瞧，瞧瞧，难看的，没事。

0: 哎呀，真是极限！这可不能加码啊！少点。
1: 队长，
0: 嗯，
1: 李金平，你给谁烧的纸条？

0: 写的。
1: 山玩几天，这里风景很好，附近没有几户人家，在马兰坡附近还有凉粉吃。
2: 金平，
3: 我的位置。
1: 我
0: 早就知道这小子有问题了，我是故意把他带到这儿来，要套他的话。
1: 你也别在这事后诸葛亮，不管他是真是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现在必须立刻马上离开这里。 把这小子给我带上，万一共党掌握了，让这小子给我挡子弹。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怎么回事？站！
4: 共产党！共产党！
1: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0: 赵玫瑰，你的阴谋破产了。走，走，走，走，快点！赵玫瑰，我没有跟丢你们，我派了8个同志想跟你们演一场戏。
1: 解放军天天钻山沟子，脚都快秃噜皮了。是，不行不行了，坐会儿。来来，坐会儿。哥几个，歇会儿，赶紧放下，坐会儿。
2: 大哥，我们扛这玩意儿干嘛？
1: 一旦被抓了，这都是别人的战利品啊！如果我们空着手，还可以装作老百姓混过去。你是不是傻呀？咱们哥几个逃出来，好不容易弄出这么点值钱的玩意儿，美国造的重机枪就咱哥几个玩的转。重机，哎呀！再说了，老八跟老五不爱扛住不少子弹的吗？哎，当时我看着啊，打散了，顶不住了，那老刘扛着机枪就跑了。
3: 我寻思着，这没子弹，你就是把大炮扛出来，有个屁用啊！我跟老五扛着子弹就开始跑啊，就算咱被共军给包围了，咱哥几个不是也可以抵抗一阵子吗？
2: 那倒是，哎，
0: 你说咱们整天东躲西藏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说是回老家吧，还让他们共军给占了？
2: 是啊，
0: 要我说呀。
4: 咱哥几个都能操纵着重机枪，倒不如啊，就在这山上安个寨，当土匪。
5: 对呀，当土匪啊！
4: 当土匪，当土匪，
5: 当土匪，
4: 我
5: 说
4: 定了。
5: 当什么土匪呀？
4: 谁？
5: 我们可都是正规军。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我们这儿有大本营。
4: 每月有经费，要不跟我们干？
0: 跟他们干？
2: 这么说，你们也是国军？
0: 哪部分呢？
4: 保密局的。
0: 保密局？
4: 我们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作战人员。
0: 我们？这些可都是机枪手。
4: 那就太需要了。

0: 行，说说吧，你们那儿什么待遇？
1: 我们经费充足，这等国军打回来，每个人能连升三级。
2: 三级，
3: 三级，
2: 大哥，这条件可以啊。
3: 我是啊，可以啊。
2: 行吧，
0: 好，那就跟你们。

0: 干了，反正也比饿着肚子整天在山沟子里躲来躲去强。兄弟们，同意吗？
1: 同意。
2: 同意。
3: 同意。
4: 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上当了。
0: 走。
5: 科长，你派那八个同志连我都给骗了，真行啊！
4: 姜还是老的辣吧。
5: 行。现在敌特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这个时候咱们最容易破获他们，咱们赶紧去发现新的目标，我可不想输给赵云飞他们。
4: 瞧你不服输那劲儿，走吧。

0: 事情都办好了？
1: 办好了。大棺材里藏着汤姆生机枪、北挺机枪两梭子弹，墓碑上写着汤吉祥老大人之墓。小棺材里藏着毛瑟和波浪宁，墓碑上写着爱女毛灵之墓。
0: 你办事我还是放心的。
2: 我们最近的侦查行动配合军管会，一共抓获了敌特分子200多名。
3: 经过对部分头目的突审和交叉印证，我们得出结论：重庆地区的敌特组织，他的负责人叫程晨，就是程世儒。这个人你们认识，曾经他是程特派员。
2: 他现在以商人的身份就藏在贸易楼，
4: 那绝不能放过他。这个人手上沾了我们不少同志的鲜血，而且振群姐姐就是被他。
3: 云飞啊，血债有血偿的时候。这个程晨现在领导着重庆市区和周边的敌特组织，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极其重大的金隼行动计划，
2: 相应的还制定了金隼计划的潜伏人员名单。
5: 金隼计划？
2: 是的，虽然这个计划的目标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份潜伏名单里至少包含了数百名特务，都是潜伏的最深的、最隐蔽的敌特分子。
4: 那这就棘手了。像程晨这样的顽固分子，在他落网时一定会藏匿或者销毁这些名单的。那到时候这些潜伏的特务、潜伏的电台，还有这种武装破坏，一定会阻止我们新政权的建立的。
3: 所以啊，我和军管会的王政委商量一下，请示了上级领导，最终决定先不抓捕程晨，
2: 一定要先搞到这份潜伏名单，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5: 那组织上对于这份名单的计划有什么安排吗？
3: 组织上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由你们两个人潜入敌人内部完成这个行动。
1: 自从共军进了城，端了我们很多据点。情报二处的陆宁少将、爆破组的马科长和赵玫瑰，现在连相隔105都被挖了。
0: 是不是明暗移位你不适应了？以前我们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现在变了，我们在暗处。
1: 是这样。

0: 以前我们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现在变了，我们在暗处。
1: 是这样。
0: 这帮人真是太愚蠢了。李三住在平房，一次买几十个罐头，这不明着就告诉共产党里面藏着人吗？还有赵玫瑰，就给我知道招摇过市，立功行赏，心里就没有党过。这些人就当作给共产党的诱饵吧。
1: 我总觉得局里有人出去在帮他们。
0: 保持你的直觉，密切观察他们的动向，别忘了你原来就是猎人，就应该躲在暗处。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城臣十分的狡猾，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我们决定让你们两个给他献上一份大礼。
3: 什么大礼？
2: 最近我们抓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务，这个人也是你们的旧相识。他在进城的时候接受卫兵盘问，开枪伤人，企图逃窜，在被抓获

0: 过了以后，我们从他身上的证件确认了他的身份。你们两个就演一出冒死劫囚，把他从我们的手上劫走，用这个行动向程晨证明你们的忠诚，以便快速取得他的信任。
1: 好。
2: 着急找我，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我在重庆的部下里只有你能做得到。
2: 特派员如此信任曹某，属下一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
3: 我们的一个人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
2: 需要准备营救吗？
3: 这个人知道的太多了，如果营救不成必须铲除，以确保金隼计划人

0: 下来，来。
1: 没想到当时你们来救我。
2: 站住！
0: 跑，快跑！
1: 第一次见你杀人。
0: 他要伤害玉婷，我没得选。
1: 为了你，他确实情愿做任何事情啊！
3: 我在沈阳被抓之后，等着被共产党枪毙，是云飞念旧情救了我。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们逃回了重庆。
1: 沈阳没带你一起撤退，是我欠你的。
0: 我们千辛万苦回到了重庆，一个熟人都找不到。就刚才被打死的那个小兄弟，他说今晚共党会押解一个大特务到军管会，我们就在这守着，没想到居然会救下你来。
1: 那个狙击手是我们的人。
0: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为什么要对我们开枪？

0: 我相信他知道太多秘密，不能被共党抓走。
1: 对，背后那个下命令的人，如果是他被人抓了，我也会这么对他。还有那个偷听的人，你可以出来了。

0: 张科长和程区长还真是一段知己。
1: 你可以一路跟到这里，应该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人了。
0: 你们先跟我走吧。

0: 哎，起来啦，别装了，下来。辛苦了，你们俩这两天在郡管会待着，哪也别去，我们要保证赵云飞跟陈玉婷同志的安全，希望你们能理解。
1: 是是，
0: 走吧。
2: 你们怎么想到在这个时候回到重庆，又回到保密局来呢？
3: 说起来其实挺惭愧的，之前我跟玉婷在东北经历过失败，已经无处落脚了，而且我们手上都沾过共党的血，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赵云飞确实在营救我的时候亲手打死一个共党军官。
5: 您派出去的那名狙击手落入了共党手里，好在他不知道这个据点。
2: 区区一个狙击手怎么能跟几位相比呢？赵云飞，虽然咱们两个之间以前有过不愉快，但我绝对不会有意为难你。现在整个西南的反共大业需要我们共同支撑，我们必须砥砺前行。
3: 我承认以前我确实被共党的宣传所蒙蔽过，但是这一路走来我和玉婷经历了不少坎坷，我现在已经明白了他在我心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从今以后我都会跟他站在同一阵营。而且我跟玉婷对重庆最为熟悉，所以我们想回到这儿来寻找组织，只不过没想到共党的速度会那么快，在我们回到重庆之前就已经把重庆给占领了。
2: 早在他们进城之前我已经藏到了暗处，即使你们那个时候回来也找不到我。
6: 我们已经在重庆待了几天了，一直在东躲西藏，一方面是防止被共党追捕，另一方面是找机会营救我们的同伴。
3: 跟我们一起营救庄科长的是党通局的人，他被共党俘虏的时候听到了共党要押送一名我们的重要人员去军管会受审，后来他趁监管不严逃了出来，遇上了我们。当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决定在半路上埋伏，这才救下来庄科长。
4: 我早就有为党国杀身成仁的觉悟，现在你们救了我，我会继续为党国誓死效忠。
2: 自助者天助之，各位如果没有为党国尽忠的心，也很难回到组织中来。我代表保密局西南特区欢迎各位回来。
3: 程局长客气了，
2: 党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既然各位回来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加入我领导的地下潜伏组织。
3: 谢谢
6: 谢程局长。
2: 下面的房间家军已经安排好了，你们去吧。
1: 是。
5: 程局长，我也下去了。
7: 云飞，想不到这么多年又见面了，没想到啊这个时候你还回来，我还在这儿，咱们俩算不算是缘分啊？
3: 可能是命中注定吧。之前时局那么乱，我还以为你脱离保密局了呢。
7: 一言难尽，回头聊吧。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房间，你们看看是

0: 一起住呢还是分开住？
1: 我有点累了，先去休息，你们慢慢聊。
2: 振雄，我跟他还没到那一步呢，
3: 理解理解。

0: 感情嘛，需要慢慢培养。等着吃你的喜糖啊！
1: 好。哦，对了，江俊平，这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这外面共产党天天抓捕我们，这么坐以待毙不合适吧？
2: 这刚来就这么着急要任务？区长很快就会有大动作。
1: 大动作？
0: 大动作？

0: 你不觉得赵云飞和陈玉婷值得怀疑吗？
1: 你看出什么了？
0: 赵云飞他能脱离保密局组织，虽然说是以到胡宗南手下电讯组工作为理由，但谁又能保证他一直在我们监管之下？
1: 赵云飞在西安的那段时间，其他电讯组的人抓获了空档的潜伏人员，而且执行了处决。他能脱身，起码在西安期间没有被抓住什么把柄。
0: 第二，我们沈阳的潜伏组织彻底被破坏了，他们两个是怎么逃出来的？
1: 为了沈阳的那次铁路爆破，我当时真的准备牺牲掉陈玉婷的。他现在能活着，估计又是赵云飞设法救了他。
0: 还有第三，共产党抓到重要俘虏之后从来不轻易吐出来，你不觉得你的获救太过容易了吗？
1: 这可能是因为共产党他们自认为已经夺取了政权，到处是他们的地盘，所以掉以轻心了。
0: 想不到你竟然会替别人辩解了，现在是非常时刻，我们一定要万分小心，谨小慎微。
2: 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0: 玉婷。玉婷。
1: 这几天你也累了，要不然早点休息吧。
2: 我前几天穿的救棉袄太脏了，身上都起疹子了，正准备出去买点药膏呢。没什么事儿，先回去休息吧。
1: 好。
0: 还给我演呢。
3: 你说那个名单会不会在程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0: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看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不过，我们现在身在非洲，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一些。

0: 小鹏其他同事没事吧？那天为了让周明娇相信，下手挺重的。
1: 那小子没事儿，这两天出不来，把他憋坏了。那我就放心了。程程很狡猾，在我跟云飞的房间里都安了窃听器，
0: 刚才还派了特务跟踪我，被我甩掉了。
1: 千万不要着急，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2: 要确保自己能全身而退，明白吗？
1: 放心吧，我有这个心理准备，一定不会暴露自己的。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李金平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个敌特人认出来了。落单的时候落入他们的圈套。根据可靠消息，就关在贸易楼，必须尽快营救。
2: 我会尽快传达给云飞的。
1: 孟雨柔现在情况只有你们两个最清楚，在我经常重审的前提下，明天晚上9点配合营救，没有问题吧？
2: 一定完成任务。

这么晚了，是约了人喝咖啡了。

0: 终于买到了，跑了好几家店，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不是我说你们，你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我行我素了。现在是特殊时期，上面交代了，必须要跟过去的中共地下党一样，在暗处行事。
1: 就这么点小事情，这程局长就让你们俩过来特意通知一下。
2: 现在这种时期，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这么点小事情。
1: 公子哥，你能打起精神吗？
2: 我还就喜欢这个国家。
1: 我们先走了。
3: 走了。

0: 但国花重金培养了你，把你派到延安，你却反了水，抓了我们那么多人，不但不收手，反而到重庆来接着抓。你今天呢，如果不好好赎罪，恐怕就很难再活着出去。
1: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0: 玻璃金瓶早就看淡了生死。
1: 你真的以为这天下现在是共产党的了吗？你错了，美国人会帮我们打回来，天下到时候还是我们的。告诉我，来重庆的共党大领导是谁？带了多少保卫的解放军？
0: 不知道。

0: 家俊兄，怎么看你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
1: 区长抓了一个以前汉训班出来的，现在投靠了共产党。李金平，你听说过吗？是条汉子，打了那么多鞭子，一声不吭。
0: 嗨，这种事情以前在我们审讯处不是经常见到吗？现在我都看得下去了，你怎么看不下去？
1: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的党国，多少土地，多少装备，多少军队，到最后一败涂地。给自己积积德吧，不想让这个人死在这儿。日后我们落在共党手里，到那时候恐怕连自己的小家庭都保不住了。
0: 你上回不是跟我说咱们城区上有大动作？
1: 我给自己壮壮胆不行啊？给兄弟鼓舞士气不行啊？
0: 行行，
1: 知道为什么要抓李金平吗？是要从他嘴里撬出东西。最近有一个大领导要从北京到重庆，他们想暗中刺杀。走了。
0: 好。
2: 特务动了刺杀来西南视察工作领导的心思，赵云飞知道得抛出足够让特务们闻风而动的鱼饵，刘家俊也是可以争取的。赵云飞需要上级批准自己大胆的方案。
3: 你想说吗？我知道共产党大领导要来重庆，我再问你一句，谁什么时候来？你即使不说，我也会想办法知道的。
0: 干什么？大楼被共党攻陷了。程局长，你还是信不过我跟玉婷了。
3: 这话从何说起呢？我非常看重你的才华和能力，也欣赏玉婷的敏捷和身手。
0: 那为什么曹顺跟庄妹娇出去执行任务了，我和玉婷还在这吃闲饭呢？之前程局长不是说过吗？现在正是用人之际。
3: 李金平，云飞这是求战心切啊。
0: 曹胜跟庄妹娇是去查这个共党不愿意说的事情吧？我和玉婷也能从旁协助一下的。
3: 你能够把被抓的这共产党与曹庄两人的行动联络在一起，足以证明你的推理和观察分析都没有问题。我同意你的请求，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还以为你会比我早到呢。
1: 遇到点事儿，赶紧办正事儿吧。
0: 好。
2: 二位是要去办什么正事儿啊？
0: 当然是办我们该办的事儿了。不过曹队长要做的事情，不会是要盯着我们俩吧？
2: 现在所有人都在查共党高官的行程安排，装备交在码头。你们俩不是要去机场吗？
1: 我们来这儿，这是为了打探消息。
0: 机场有一个调度员突发疾病住院，
1: 与其去机场，不如来这套他的话。
2: 这样，三个小时以后，不管打探到什么消息，我们树林见。
0: 三个小时，行。
1: 别说啊，你穿这衣服啊，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像吗？
1: 嗯。
0: 其实啊，小时候我父亲就希望我长大做一名医生。
1: 巧了，我小的时候啊，总去医院，就希望自己啊，也可以当个护士什么的。
0: 你说，这要是生活在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的话，我们是不是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0: 也许吧。
1: 走吧。
0: 嗯。
2: 刚接到严先打来电话，赵文飞、陈丽婷在机场附近活动，可能是想通过机场的消息来查共产党来重庆的具体时间。
3: 这倒是个思路。那个李金平还那么死硬吗？
2: 是。
3: 看来没什么用了，立即杀掉，免得夜长梦多招来解放军。
2: 我这就去安排。
3: 你亲自去办。记住，一定要谨慎。
2: 我马上去办。
4: 我去办吧。
3: 你现在不能抛头露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5: 怎么这么晚才来？
6: 好不容易才甩开曹顺呢，而且九点前还得过去跟他会合呢。
4: 突然没有牢房，
5: 前院也没有，空荡荡的，一眼就看到底。
7: 程晨应该是已经把他给转移走了，但应该还在这栋楼里边。
5: 那进楼找，
6: 找找看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抓个蛇头问。
5: 好。

0: 局长下令立刻处决李金平，派两兄弟在楼下等我，带上佩戴的消音器手枪。
1: 我们的计划在变一下了，他们刚刚说要处决李金平。

0: 李靖彪，
1: 现在马上送你去你们所说的新世界。
2: 没有你们的世界才是新的世界。
0: 执行吧。

0: 立金瓶口，孙刚指示赵云飞，组织已经做出部署，可以抛出鱼饵，等着敌人上钩了。
1: 正好九点。
2: 怎么样，他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后天下午3点，共党有一名重要的人员要到达重庆。
2: 这消息准吗？
1: 这个调度员啊，一直嚷嚷的要出院，说这几天啊，这机场每一架飞机的降落他都得亲自盯着，还说军管会的人会亲自来接这名首长。哎，这名首长叫什么来着？什么农？
2: 李克农。
1: 哦，对，就是李克农，说他是亲自来督办这个西南遗留潜伏特务的工作。
3: 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这功劳也不能我们俩独吞，既然你也在这儿，到时候程局长问起来就说这消息是我们三个一起打他们了。
1: 我们俩够意思吧？
2: 我就说吧，还是你们小两口会办事儿。

0: 这个接电话的人听到了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不知道是救还是由。接。
2: 特派员，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一会儿我也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1: 昨天半夜，有人闯进秘密牢房，杀死了李副官，劫走了李金平。
3: 谁干的？
0: 你昨天去干什么了？
4: 我们俩一直在一起啊。
0: 你们去干什么了？
2: 我们一直按照您的吩咐，来调查共党来重庆的目的。
0: 整个一个晚上吗？
2: 没错，我们一直都在机场，从6点到9点。
0: 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来抓我们，是因为共产党喜欢欲擒故纵。
5: 他们是喜欢玩心理战，要我们自己先害怕，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不能软弱。
0: 为了后面的工作，我们必须马上隐蔽。
5: 你想转移？
0: 转移。
5: 那这里我们的设备呢？
0: 全部转移。
5: 我马上安排。
0: 你刚刚说有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
2: 是这样，据可靠消息，3天之后，有共党高官来重庆审查反特工作，而且
0: 什么？
2: 而且很有可能是李克农。这是我们3个人一起查出来的。

0: 战争都是没有硝烟的特务战，他所有的成就都是整个保密局乃至整个党国秘密战线这么多年的血泪和恩怨，是该做个了结了。
1: 如果我们要强行包围取得那份名单呢？
2: 其实要抓捕他们并不难，难就难在怕他们销毁名单。我们一定要拿到迪特的潜伏名单，交给军管会公安局，然后再把他们一网打尽。
3: 这边我想了一想，
2: 我们就找一个他们外出活动的时候，让玉婷潜伏到办公室。
4: 刘家俊长官派我来接你，他已经带人去公路桥安置炸药。
2: 我们在外面打掩护，给他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5: 我会迅速行动的。

0: 回来了。是。
1: 明天的行动就看你们的了。

只是其中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我喜欢看到你眼睛里边的光芒，比这些烟花还要。

么结局，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今天就让他们尽情地放纵一次吧。

0: 区长，这是控制引线的开关，线头在您指定的位置，把这个开关接上，只等李克农从机场到市区的车队经过，就按下这个按钮。
1: 我还真不希望李克农就这么轻易的被炸死。万一他没被炸死，早睡，机制不行。
2: 是。
0: 还是程区长考虑周全。
3: 我们看见军管会接人的两台车去了机场，就等他们返回了。
1: 刘家军在那儿呢，不是让他在这守着吗？
4: 姚准，
5: 程区长呢？
4: 他在附近呢，你们就跟着我行动。
6: 怎么就我们这么点人啊？这么大的事情，程区长不应该多派点人来吗？
4: 只要你们的情报准确，这些人干掉李克农足够了。

0: 邓美娇，咱们又见面了。
1: 李克农呢？
0: 这辆车我是乘客，没有别人。
1: 投降吧，交代你跟程晨还有什么阴谋，争取宽大处理。
2: 他已经丢下你不管自己跑了，你还要负隅顽抗吗？
3: 你不真的以为你们骗过他了是吗？
4: 他们既然要演这出戏，咱们就陪他们演到底。我倒要看看明天到底是真诱饵还是假诱饵。
3: 老同学，我跟你打了个赌，你知道吗？
5: 是我把他们带回来的，我应该负责。万一明天车里坐的真的是李克农，就算同归于尽，我也要赌这种可能性。
4: 现在还没到启用名单上人员的时候，只能让你去了。
5: 我知道，而且我再也不会落到他们手里。

0: 之前在沈阳的时候，赵美娇想留下我去送死。今天程晨对她做了同样的事情。
1: 他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总是不择手段。
0: 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们呢？
1: 哎，我先去买点吃的。

0: 这是谁啊？
1: 原保密局行动队队长马武的跟班，他的小舅子范光才，刚才一直跟着我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 同志，领导，领导好，我是来投靠你们的。
3: 你这个人倒是挺自来熟的啊。我们这儿不叫投靠，我们不搞那些旧习气。如果你是来交代你自己罪行的，那叫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你是来揭发其他的特务和其他的破坏行为，那叫有戴罪立功的表现，明白吗？
2: 啊，对对对对，戴罪立功，我就是来戴罪立功的。
4: 马武死后，你不就被踢出保密局了吗？怎么还跟他们有联系了？

0: 没联系，绝对没联系啊！就马武死了以后，我过的那就不叫人过的日子。啊，以前八九那帮特务，那见着我恨不得踹我两脚。这帮王八蛋，
1: 以前。

0: 按照您的要求，去了刘家俊他们家，正准备杀了他们，可没想到，没想到中了他们的埋伏。刘家俊他们家还有埋伏，这共党的手伸得可够长的。可不是嘛，现在这重庆城，已经是共党的天下。我这次听说，刘家俊把义县拆掉，共产党。 准备对他宽大处理。
1: 小子要劝刘家俊啊！程局长让我们去杀了刘家俊一家，就是要让在重庆的我们自己人明白，这就是背叛党国的代价。可是你们呢？兄弟们，多抄家伙！今晚上我们就去抄了刘家俊的家，我还就不信了。
2: 这白天黑夜的，共产党在刘家俊他们家还能24小时守着，
3: 可不能啊，赵长官，可不能啊！这共党既然已经要保护刘家人，他一定会保护到底的。
2: 我怕他们吗？范光才提供的消息没有问题，当我们的人去端他们那个窝点的时候，他们正准备放下武器投案自首。
3: 这小子总算干了件人事儿啊！
2: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两个，
4: 玉婷，
2: 焦卷写出来了。
4: 那份钱付名单是假的，
2: 怎么会是假的呢？怎么会？原来刑讯室有一个打手叫李三，他有一个搭档叫王彪，有印象吗？
4: 是有这么个人。
2: 这个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没有钱了就去偷去抢。49年的9月份，有一天晚上，他拿着刀到人家里去抢劫。 没想到，反倒叫人家给杀了。
3: 这人早晚有这么一天。可就是这个死了的人的名字，出现在了程辰49年10月份才拟定的潜伏名单里。之后，我们对其他的名字做了排查，发现了有很多人早就不在重庆局了。这个程辰还真是够狡兔三窟的。办公室只有两个保险箱，还处心积虑弄了一份假名单出来。
2: 都怪我，疏忽了。我现在还有办法挽救吗？玉婷，这件事情不怪你。我在医院的时候和金平同志已经分析过了，主要还是因为救他，程辰看出了你们的破绽。他故意布下迷阵，就是为了确保这个潜伏计划能够顺利的实行。现在金平同志比你们还要懊恼呢。
5: 接下来最要紧的事儿就是赶紧抓回逃跑的程辰，还有曹顺。
6: 老板，你找到什么吃的了吗？
5: 本来想到地里拔两根萝卜，都有人，连萝卜都没拔到。我就知道您找不到，这不，我打了2只野兔。
6: 行啊，小子，这猎人的身份派上用场了。那看来晚上咋有肉吃了？
5: 在外面听您的，在这山里啊。
6: 您可得听我的，要不然一个堂堂少将副局长，还得偷菜果腹。要知道，这个身份现在什么用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不要觉得我们处境有多么艰难，想想共产党当初吃了多少苦，他们才有了今天。
7: 于飞，玉婷，谢谢。您看看您，也不多休养休养几天。这个人呐，前几天就闹着要回来，这还是王政委亲自到医院劝了他半天，他才答应多住几天。程辰和曹顺一天不落网，潜伏名单一天没有拿到，我心里面不踏实。
8: 那这些天不是还有很多国民党的一流特务主动来自首的呢？
9: 这些来自首的人，要么是之前行动队招募的那些混混。 要么是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办法隐蔽和躲藏的。我最担心的还是程辰新招募的那些人。这些人不与原保密局的站和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而是由保密局所辖的潜伏布置组直接领导。
3: 是啊，而且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有可能是个医生，有可能是个会计师，甚至有可能是某个单位。

0: 类的厨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有着仇视的心理，再加上隐藏在他们职业身份的背后，这才是最麻烦的。
1: 这些可疑人员如果一个一个的调查，太耽误时间了，一来容易打草惊蛇，二来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认为擒贼先擒王，还是要先抓住程晨。
0: 可是程晨太狡猾了呀，他心思这么缜密，之前就弄出一份假名单来，万一我们抓到他，再给我们一份半真半假的名单，那到最后我们岂不是要制造出很多冤假错案来？
2: 这个就是你多虑了，组织上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 好了，我们进去吧，正好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好，
1: 走
0: 走。
3: 哎，姐，
4: 着急忙慌的发生什么事了？
3: 有线索了，
4: 快说。
3: 我们发现了曹顺的踪迹。
4: 那还等什么？我先去。
3: 哎，姐，于飞哥说了，他知道你对没拿到真名单这事儿太上心，所以说不让你一个人。
4: 我先去，你去找他们再过来就是了。
3: 好，哎，那你可千万小心啊。

0: 把我包围了，就好像把我包围了，我成了他们的猎物。叔叔，他们在哪儿啊？嘘，别出声，别出声，我会被发现的。可是我没有发现啊。没发现？怎么会被发现呢？
1: 啊！野兔，阿正，川崎，不都跟我一样要逃跑吗？不许哭！不许哭！叔叔给你讲一个关于打猎的故事，好不好？
2: 我不想听打猎的事，我只想找妈妈。
1: 找妈妈，走！妈妈，我们去找妈妈。 妈妈在哪儿啊？啊，找妈妈。

0: 要杀人，我不杀。
1: 把孩子放下。
0: 小朋友，我带你去找妈妈吃糖，好不好？带糖吃好不好？孩子要吃糖，你有糖吗？你别挡路。他没糖，他骗你的，他根本就没有糖。
1: 我有糖，我带孩子去吃糖。啊，妈妈在这儿呢，妈妈带你去吃糖好吗？啊，我是他妈妈，妈妈在这儿。
0: 他是你妈妈？
1: 啊，我是。啊，
0: 到底是不是？枪扔了，孩子给你。
1: 来，
0: 快去，
1: 带去吃糖。来，
0: 快，成全妈妈。

0: 我们的时候还算不上路呢，现在啥都是共产党。
1: 闭嘴！
0: 我说错了吗？
1: 你闭嘴！

0: 你先跟我说对不起，我不想听这样的话。
1: 你知道张北江为什么说输给了我吗？因为我有你，因为我有你的爱，因为我跟你有了共同的信仰，可以在黑暗当中看到光明。
0: 所以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对吧？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要一起去完成，对吧？
1: Oh.

当时我们就派部队进山进行了搜索，当地的山民还有猎户都主动帮我们带路。就在玉婷同志牺牲的当晚，我们就找到了程晨的藏身之处。

0: 把枪都放下。
1: 程先生，不要负隅顽。

0: 闹了，投降吧。
1: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告诉你，我就算把他带到地狱里，你也得不到。
2: 这个程晨啊，他是铁了心的想跟那个旧社会一起灭亡。
3: 这种冥顽不灵、死不悔改的人，看来是铁了心的想要把秘密直接带进地狱里去了。
2: 被这群冥顽不灵的敌特分子，损失我们一员大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安葬陈玉清同志。
3: 明白。
2: 云飞同志的情况怎么样了？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相信云飞同志的悲伤就像他的信仰一样真诚。
4: 我们现在都不敢劝他，他就像着了魔似的，一心想要找出潜伏名单来。
2: 这样，好好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缓一缓。
3: 好，
2: 不行让他去散散心。
3: 我们会的。

最初就是从酒开始的，喝醉的你很凶，谁也不认，也很讨厌我。可当你酒醒了，却又忘了曾经讨厌我。你很难相处，情绪阴晴不定。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处处惹人

0: 直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已经不能再把这些当作演戏了。因为跟你在一起，我才感觉自己像是从来没有认真活过。
1: 就凭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0: 一二，
1: 是这样。慢一点。二，是。那不是郑建民想救走吗？
2: 郑家人不都回南京了吗？
0: 哦，让开，
2: 让开。
0: 肯定是被别人派过来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2: 很有可能
0: 在江边上，
2: 是帮他解决了。
0: 赵云飞想起了陈玉婷曾在这里跟自己讲过的译文。
1: 民女，开。
0: 国民党有些官员为了。

人耳目，会把重要的物品藏在棺材里运输或埋起来。但猛然想到那份真的潜伏人员名单可能的藏匿之所。

0: 可疑的，其余都别动啊！好，知道了，知道了。让有路线。
1: 发现什么了？
0: 真家伙，都是新的，点清楚数啊！
2: 都别运营。
0: 有多少？
1: 快走，赶紧！
3: 来，给我吧。
0: 玉明，过去看看。

0: 说，我父亲能看到吗？他能看到他所设想的美好世界已经实现了吗？这身衣服，我袁叔叔最后牺牲的没穿着，觉得我配吗？
1: 当然配，哪怕在你身份最不明朗的时候，我都坚定地相信，最终你会和我是同路人的。
0: 不怕我们在无尽的黑暗当中看不到光明吗？
2: 不怕，不怕。但是如果牺牲我一个。

0: 报告。
1: 进。
2: 首长，
3: 首长好。
2: 这周陆续又有许多同志归队到京，都暂时安排在招待所住下了。嗯，
1: 务必照顾好这些功臣们的生活啊！我过几天要去看他们。另外，请各单位领导去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上帮助和解决的。
2: 各局处领导这些天都在接见他们，了解他们的困难。但是现在有一个突发问题。
1: 说。
2: 很多同志的失散子女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因为很多同志在很早以前就在秘密战线上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们不方便把子女带在身边，所以他们就交给了老人、亲戚、朋友，有的甚至交给了同乡。经过了这些年的战乱，没有音讯便失散了。
1: 为了革命事业，他们牺牲的实在太多了，务必尽全力帮助查找。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在敌营战斗过许多年的同志们的家属能够幸福的团聚。
4: 所有人听他们讲述了对孩子的思念，大家都被感动。

0: 燕子如何不丈夫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您知道一下。有一位刚从上海回来归队的年轻女同志，带着一群孩子，被敌人毁了容。我问她是属于哪个小组的，她说她代号叫云雀。可是上线牺牲了，下线牺牲了。
1: 重庆、上海曾与她共事、能当面正式组织身份的同志。
2: 目前都不在北京，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尽快证明？
3: 你放心吧，孩子们都已经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
2: 谢谢啊，我知道组织的疑虑。上海解放了已经快半年，怎么这么久才带着孩子来找组织？
3: 没有疑虑，我们当然是欢迎你回家的。找你谈话也只是为了了解这段时间你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
2: 上海解放前夕。 国民党特务对地下工作者的打击和报复，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

0: 这回总没有人帮你的忙了吧？刚刚我已经去了那边的教堂，根本就没有人。说，你把那些小次郎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1: 你不是有枪吗？开啊！别吃吧，我会打死你！
2: 我是被靖晨的部队给抬到医院的，在那儿昏迷了很久，后来直到医生允许我出院，我才找到了简妮嬷嬷，联系到了上海的组织，是他们建议我带着孩子到北京来寻求亲人的。
3: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要求发报。他坚信当时接受他发报的那个发报员能听出他的手法。
4: 多么聪明的同志啊！可以安排。
3: 王局长已经命令电讯科的同志，也找到了一直与云雀通联的那个女发报员，下午就听她发报。
4: 今天下午，小张，哎，咱们下午还有别的会吗？
5: 有，
4: 都往后排，我要亲自听一听这个云雀同志如何发报。

0: 上海期间，组织曾安排沈杰用云雀这个代号向中央发送上海的情报，由李克农手下的一个情报员专门执行。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沈杰的上下线全部壮烈牺牲，他也因为受伤而没能及时归队。如今最快能证明他组织关系的，就是熟悉云雀发报手法特征的这位女报务员同志了。
1: 可以确认，是云雀同志，欢迎回家。每当夜深人静，抄收着你的电报，就可以想象你们在敌后的危险。后来听不到你的发报声，我就知道你们小组出事了。我以为你也……
2: 我很怀念跟你们同连的时候，那个时候接收你的电报，我一个人孤单地躲在阁楼里，就感觉组织在跟我说话。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云雀同志，欢迎你归队。
1: 谢谢首长。
3: 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1: 没事。
3: 让你吃了不少苦啊。马上联系医院，邀请全国最好的医生，如果必要的话，请外国专家一定要恢复云雀。

0: 圣少，其实那个帮助我的外国嬷嬷一直想带我去国外整容，但是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还有一个心愿没完成。
1: 说。
0: 我有一群孩子，除了烈士遗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些地下工作的人他们失散的孩子，我把他们藏在了上海教会的学校里。这些天我看到好多同志都归队了，很多是从南方回来的，我就想这些同志里面会不会有我这些孩子的父母，能找着多少是多少，找不到的咱们继续找，只是真希望孩子们和父母能够尽快团聚。
1: 尽快，当然要尽快了，马上去办。
2: 好。
1: 尹秋同志，辛苦你了。
0: 谢谢首长。
3: 同志们，大家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为了新中国的解放，牺牲了许多宝贵的东西，离亲别子而赴水火，一面是敌而求大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牺牲，更不会忘记那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能归队的烈士。

0: 是表彰会，不是要给大家颁勋章、戴红花，今天是要给大家送上珍贵的奖品。
1: 啊，什么奖品？
0: 是我们的同志用生命和血泪换来的奖品。
2: 红旗，你年龄大，你先来。
3: 沈杰阿姨说，台下的人当中有我的爸爸妈妈，可是我已经8年没有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怕被别人发现，姥姥给我改了名字。自从我的姥姥死后，我就再也不知道我从哪里去找我的父母了。
2: 红旗，别着急，你想一想，父母离开你之前有没有教过你写过什么字或者什么歌？
3: 我唯一记得的是我4岁那一年，那一年我的爸爸妈妈教我一首歌。每天晚上吃过饭后，我和妈妈唱歌，爸爸吹口哨。

0: 是也在上面？爸爸走去看看。
1: 山万水，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北京，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大人们在孩子中间穿梭着，询问着，有的失望摇头擦泪，有的认出孩子惊喜万分。能回家的孩子们尽管欣喜，但是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沈杰，眼神里全是不舍。沈杰不忍和他们说再见，含泪悄悄地走出会场。
2: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事。

0: 刚才我又想起了我那群孩子。其实，在我们逃亡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多人帮助过我们，其中有一个名叫
1: 江。现在还不是，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到我们革命队伍中来。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4: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

0: 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钩背错金八字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铸制神钩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五月五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们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辟邪的效果。这一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钩，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余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钩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时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0: 的一个服务评论者。然后他面对学生呢也特别热情，对待孩子呢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
1: 亲爱的孩子们，非常荣幸能在这个有意义的时刻站在这里跟亲爱的同学们说一些心里话。
0: 在毕业典礼上，刘晓梅为孩子们说的一些心里话、祝福话，把心眼里的这真情实感的流露。
1: 在学校，你们也是叔叔阿姨的宝贝。
2: 我当时就在毕业典礼的现场，食堂阿姨出场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意外。阿姨就是以父母般的口吻，非常亲切地叮嘱我们，就让我内心十分的温暖和感触。
3: 食堂承载着我太多的美好的回忆，宝锅、砂锅、烤肉拌饭。一食堂二楼的烤盘饭，还有昨天吃的滑蛋饭都非常好吃，经济实惠，而且比较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口味。
4: 来延大读书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延边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确实来到这里以后发现食堂的口味非常丰富，特别具有东北特色。我觉得离开延大以后，除了我的学习生活，这里的好吃的美食也确实能成为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
0: 食堂呢，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也是孩子们温暖的家。
1: 就是毕业了以后哈，工作了啥的呢，都能回来啊。
2: 好，
1: 来食堂等你。
2: 好的，你。
1: 还有没点餐的吗？
5: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吉林如何以项目建设为关键抓手，抢抓施工黄金期，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夯实根基。中国一汽博物馆串联起70余年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光辉历程，当历史驶入展厅，这座地标又如何激活城市文旅的新未来？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近年来，吉林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关键抓手，稳步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升级、赛事配套等重点工程。
1: 在通化市重点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高效推进建设。目前项目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全部封顶，转入室内装修、配套管线铺设及园区基础设施施工阶段。据了解，项目投资17.55亿元，覆盖14个改造地块。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城中村老旧人居环境，完善片区城市配套，助力城市更新提质。
2: 项目施工进度已经超过了50%，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工人都在积极抢抓工期。我们预计11月份之前达到交付条件。
1: 眼下，蛟河大峡谷漂流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进行工程建设。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漂流河道全长7.5公里，整体落差达168米。依托自然生态资源，打造绿野仙踪特色主题景观。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
3: 依托多年景区建设运营经验，高标准推进各项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确保项目暑期如期开业。助力蛟河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在四平，吉林市保智能转向系统项目正有序推进，项目投资1亿元，包括改造生产场地、添置智能生产试验设备、配套光伏储能设施，聚焦高端辅助驾驶汽车转向系统研发与智能化生产，产品可配套宝马、红旗、蔚来、大众等品牌。目前首条全自动装配线已基本组装完成，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4: 建成后具备年产40万台套电动转向系统的生产能力，预计9月末进入小批量的试生产，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1.5亿元。
1: 作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核心保电工程，永吉北游66千伏输变电工程整体进度突破50%。目前项目线路变电施工同步推进，塔基浇筑、主体构架、电缆沟槽等关键施工节点顺利完成。工程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口，实行精细化调度管控。预计10月份正式投用，将进一步优化北大湖滑雪场及周边电网结构，全力保障赛事供电。
5: 整体进度完成约75%，与线路部分基本匹配。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开展66千伏主控楼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及辅助用房制作安装。
0: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6: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逐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7: 咱们要紧盯四件事：排水、松土、补肥、防病。倒伏严重的就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干五株，轻轻地给它混浮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6: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形、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8: 专家老师啊，到那个地里头啊，给我

0: 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1: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2: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3: 近年来，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推动牧神向智能制造跨越。
4: 在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不绝，工人们正加紧组装玉米收获机。作为我省本土农机龙头企业，公司深耕农用机械制造领域十余年，从破解倒伏玉米收割难题到布局智能制造，以技术创新和品质坚守，为吉林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5: 团队多次深入田间，反复采集数据，通过模拟及现场实验，不断优化整改，最终研发成功，顺利解决了玉米倒伏的收获难题。
4: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林牧神拥有上百项专利，其中玉米收获机割台摘穗和果穗剥皮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突破。这两项技术直击玉米收获痛点，能有效降低田间损耗，提升商品粮等级，推动行业品质升级。
6: 为提升效率和质量，新购入了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大功率智能激光切割机等智能化、自动化设备，让生产信息化、数字化进一步提升，全方位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
3: 七月十四号，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

0: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十五五”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工程。项目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近日，东北首个跨域确定性算力调度平台长春净月高新区算力调度平台 FCN 未来算网上线运营。
1: 该平台在长春布局了具备10.6万匹算力调度能力的算力枢纽及 GPU 容器云、弹性裸金属服务器、HPC 高性能计算三大核心产品线于一体。用户注册登录后，即可在控制台一键获取质优价廉的各类算力资源。此外，吉林省首个 AI 磁源超市也已上架调试，计划于7月底发布上线。届时，用户在平台可以直接调用多家大模型供应商的服务。
2: 未来是一个 AI 的时代，是一个大量消耗算力、大量消耗 token 的时代。我们的作用就是让吉林省内的企业低价的使用到优质的算力。
3: 目前，平台已为省内多项重点科创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算力网络支撑。下一步，平台还将提供目前业界主流的 AI 和大模型工具，有效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的应用门槛。
0: 近日，长春吉大正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面向智能体时代全新发展战略，推出正源大脑与前线智算装备两个系列产品。
4: 正源大脑一站式为企业提供 AI 安全算力底座，兼顾智能生产与全程安全管控。前线智算装备具有高安全、高机动性、全国产化特点，可以从底层规避本地数据残留风险。企业还联合华为、统信、麒麟等企业成立战略伙伴联盟，打通技术与市场渠道，打造安全合规、有序可控的智能发展环境。
5: 对我们吉大正源而言，不仅是技术跃升，我们会深度打磨细分场景的落地标杆，把可复制的方案推向全行业，

0: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今天的今晚小贴士，我们来了解一下汛期户外行动要注意哪些方面。
1: 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范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谷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元。近年来，白城市洮北区紧扣稳就业保民生主线，出实招、办实事、惠民生，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民生温度精准标注城市幸福刻度。
3: 稳就业是保障民生的首要举措。针对群众求职用工信息不对称、就业渠道有限等难题，白城市洮北区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打通群众就业最后一公里。
4: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那个子件小程序，就在全国都可以看到这个岗位。
3: 线上服务便捷高效，线下招聘精准落地。白城市洮北区不仅打造了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临工驿站，还主动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通过云端招聘、点对点输送，保障务工人员安全有序就业。
5: 咱们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有人事的这类岗位，通过招聘会的话，也顺利的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现在的话，我在岗位上干了得有2年多了。
3: 为实现精准就业帮扶，当地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以专属工作法精准匹配岗位与劳动力资源，配套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和跟踪服务，就业帮扶成效显著。
6: 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跟踪服务、动态管理，今年呢已经帮助了4450人实现了就业和创业。
2: 7月14号，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发布公告，招聘劳务派遣岗位人员43人。
7: 招聘岗位吉林数：一、空港护工区清障维修队员1人；二、怀德养护工区陆巡驾驶员1人；三、永春养护工区清障操作手1人；四、怀德西养护工区清障维修队员8人，清障操作手2人，清障驾驶员2人，陆巡驾驶员2人。五、三港养护工区清障维修队员8人，清障操作手2人，清障驾驶员2人，陆巡驾驶员2人。六、三港收费站厨师1人，保洁员1人。七、八吉垒收费站厨师1人，保洁员1人。八、黑林子收费站厨师1人，保洁员1人。九、怀德西收费站厨师1人，保洁员1人。十、三港养护工区厨师1人，保洁1人。11、怀德西养护工区厨师1人，保洁员1人。用工方式：此次招聘的各岗位人员均为劳务派遣人员，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协议期限为6个月，缴纳五险。工作期间提供住宿，每人每月伙食费22元，由所在单位按月收取，交通费自理。报名网址：极高集团官网。报名时间：7月14号到7月20号。招聘咨询电话：0431-8616-0616。
0: 今天入伏，今年3伏共40天，到8月23号结束。剩下的一通满族自治县迁移至苍鹭扎根密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4号，省委书记黄强以四部两直方式深入辽源、梅河口通话，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盯紧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各项措施，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黄强来到辽源杨木水库，实地查看水位情况，详细了解应急处置措施，要求水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加强巡查，打起12分精神，密切关注水势变化，遇到紧急情况立即按预案处置，确保水库安全运行。黄强强调，要抓好科学调序，更好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近日接连发布红色预警，提示我省部分地区做好山洪等灾害的防范应对。在前往东丰县横道河镇途中，山洪从沟渠路口倾泻而下，冲过路面，肆意侵袭周边农田。黄强多次下车检查情况，走进大洋镇宝山村查看了解汛情，到村民家中询问防灾措施，叮嘱基层干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该转移的果断迅速转移，守牢安全底线。因多日强降雨，横道河浊浪滚滚，水势汹涌，不断冲刷岸堤路基，情况十分危急。黄强强调，抢险固堤刻不容缓，要立即调集物资组织力量，以石龙护坡方式巩固岸堤引水面，防止路基被毁，交通阻断。横道河镇联盟村利民一桥遭洪水冲断，附近居民也安全转移。黄强要求省级有关部门支持县市做好重建工作，建好临山公路涵洞、排水沟等设施。他指出，有关方面要从防汛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认识想不到就是问题，全面细致排查山洪等各类灾害风险点位，制定有人员、物资、设备支撑的预案，把准备工作做全面、做充分，真正做到有备无患。黄强十分关心城市防洪工作，他来到梅河口铁北桥城市内涝点，强调要持续开展强排作业，严格管控下穿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完善防洪设施规划建设，千方百计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挥发河部分河段水位达到历史极值，梅河口海龙镇段是全省超保证水位河段之一，预计将于7月15号凌晨迎来新一轮洪峰。在海龙镇段子堤修筑现场，黄强看望慰问正在抢险奋战的陆军驻籍某旅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感谢他们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冲锋在前。黄强说，你们承担着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以赴迎战洪峰，让战旗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黄强强调，要有序组织人员抢筑子堤，确保在洪峰到来前完成任务。黄强来到通化辉南县挥发河大堤巡堤，鼓励一线抢险人员全力做好主堤加固、子堤修筑等工作，及时封堵处置管涌风险，确保洪峰安全过境。检查督导中，黄强强调，当前正是防汛工作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以实干实绩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责任，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肇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要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下沉一线，在排查整治隐患、组织转移避险、保障民生需求、减少农业损失等方面贡献更大力量。要充分调动各方参与防汛救灾的积极性，对及时报告堤坝管涌、地质灾害征兆的予以奖励，切实打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省直部门要加强对基层防汛工作的支持指导，上下一心，形成合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王子

0: 联参加检查督导。
1: 截止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和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旧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渡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市区的长白路与红旗大街交汇。那由于受到强降水以及洪峰过境的双重影响呢，目前敦化市的市区也是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消防等应急部门呢，正在携带冲锋舟，针对于内涝地区被困群众进行及时的转移安置。本次洪峰预计在明天的20时左右能够完全出境。
3: 据了解，敦化市提前开展转移工作，现已转移1.2万余户，共计2.6万余人。
4: 我们接到通知以后，挨家挨户就是宣传，到我们这个转移这个地点就是，103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挥发河海龙镇段子堤防汛抢险现场。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海龙镇沿线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堤段面临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经过昨天整夜不间断的紧急施工，眼下应对本轮洪峰，整条堤坝的临时性抢险加固作业已全部完成。
3: 为严防河水漫堤、村庄受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紧急集结500名抢险力量奔赴一线。经过通宵连续奋战，险情全面可控，成功抵御本次洪峰冲击。
6: 昨天我们对被困的居民进行疏散，从早上的7:30到下午4:30左右，疏散了52人。
7: 我们将持续加密寻堤查险的频次，紧盯的水情、雨情的动态，持续做好隐患的排查、灾后的巡查和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
8: 这里是惠南县挥发河胜利桥沿岸，受本轮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汇流的双重影响呢，挥发河水位现在持续上涨，沿线干流呢堤防呢全线承压，防汛形势相对严峻。
3: 辉南县紧急集结1250名机关干部连夜上堤值守，24小时不间断开展寻堤查险工作，成功排除多处堤防安全隐患。
8: 鉴于水情升级，辉南县于7月14日紧急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全县全域严格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5停管控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户外人员流动，规避洪涝次生风险。
3: 截至15号0时，辉南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747人，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安置在学校等安全场所，食宿物资保障充足，生活安稳有序。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辽源城区福民桥旁的栈道上，由于这几天的持续降雨，辽源东辽河水位上涨，水量最大的时候，水面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是不到半米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桥墩上露出的黑色水线就是涨水时的最高处，那现在呢，水位也在持续的下降当中。
3: 受强降雨的影响，东丰县先后出现了11处明显的积水点，全县紧急出动200多人开展排涝。目前9处点位已经完成排涝任务，还有2处点位正加大疏通清淤力度，预计明天上午10点，各积水道路可以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10: 加大人力、机械投入，拉网式排沙清理淤泥、杂草及各类垃圾杂物，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人居环境。
11: 目前杨木水库安全运行，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水库的巡查和看护力度，及时测算上游入库流量，做好科学调度，保障城市供水和防洪安全。
3: 受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延吉城区段水位连日快速上涨，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之前就是实时观测水位情况。
3: 7月14号，省道白山市境内的辉三县板石段沿线出现边坡溜方、泥石淤积险情，影响道路通行。险情发生后，白山市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于14号晚完成全部抢通作业，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受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市部分地区面临防汛安全风险，各县市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在白石市烟筒山镇，200多名村民被陆续组织转移到烟筒山镇实验中学安置点。
13: 牛羊啥的和这个猪啥的都给看管，随时让我们看着视频给我们发，都整得挺好的。
14: 床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同时还保障老百姓的药品供给到位，启动了食堂，能够保证老百姓每天吃到安心放心新鲜的肉蛋菜。
3: 7月14号凌晨2点，蛟河市前进乡再次降雨，梨树沟村寻堤人员巡坝时发现义气河大坝坝体延长段出现渗漏，当地

0: 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开展紧急加固作业。
1: 用了沙袋把这块将近100米这个溃堤成功的堵住。
0: 虽然天已放晴，但永吉县口前镇蓝旗村的部分旱田作物仍然积水。农技人员第一时间查看土壤伤情以及积水情况，因地制宜提出了排水降渍、田间除草、科学防病等管理建议，提前防范病害发生。
2: 咱们农户啊，在降水结束之后马上进行排水，有条件的后期可以进行一下田间叶面喷雾，喷一些叶面肥，进行一下植株生长的一个缓解。
0: 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消息，从今天上午开始，挥发河、牡丹江两条流域相继迎来此次台风过后的洪峰。截止到发稿前，两条流域的洪峰已经度过，水位开始逐渐回落。专家提醒，虽然洪峰已经过境，但风险依然存在，各项防汛举措不能松懈。
3: 洪水下退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因为洪水退落的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它可能要持续几天，但是这几天时间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为洪水在下退吧，可能就是因为堤防长时间浸泡，它有存在薄弱的环节，洪水要是如果说下退很快，也可能造成那个意外的险情发生。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要注意哪些事项。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今天上午，美美与共汉墨助运吉林省民盟书法与建筑艺术展暨第三届中国传统建筑楹联书法作品展在吉林建筑大学开幕。本次活动由民盟吉林省委会主办，传承费孝通美美与共文化理念，打破书法建筑学科壁垒，以校地协同开展美育实践。省内外各界专家、高校师生、参展艺术家百余人参加开幕式。本次展览作为全国首个聚焦书法与建筑跨界融合的省级精品文化项目，创新构建书法建筑文化三维策展体系，是吉林民盟发挥界别优势、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志性文化成果。开幕式后还举行了专题学术研讨会。
4: 今天上午，以牢记嘱托、智领未来、铸就汽车强国新丰碑为主题的中国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在中国一汽总部开展。
0: 汇报展以中国一汽升旗技术洞见531发展战略为依托，设置技术战略、技术平台、五大品牌基因、整车产品创新和整车动态展示等九大展区，共展出技术展品41件、整车展品11辆，涵盖红旗天宫纯电平台、红旗鸿鹄混动平台、红旗九章智能平台等17件国际领先、国内首发、行业领先的卓越技术成果。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在随后举行的智企新城、开源领航、中国一汽数字化转型核心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一汽发布了 OpenMind 2.0 以及行业大模型，该模型已入驻百链平台，标志着中国一汽 AI 产品从自研自建迭代升级的自用阶段正式迈入开放共享、生态共建的新纪元。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3.1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6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1000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5: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6: 就特别喜欢那个
5: 咱们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它那个

0: 拍照全给他留下来。
1: 尤其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热电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2: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3: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可以说为春城的旅游汽车工业的摇篮的宣传也好，以及我们汽车文化的宣传都是非常棒的展示基地。
4: 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极高集团把为民造福、务实发展贯穿项目建设、产业转型、便民服务全链条，从高速项目提速复工到服务区便民改造、特色助农惠民多点发力，以实干实绩赋能交通事业，提质升级。
6: 极高集团党委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确保全覆盖真落地，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理论学习中心组等载体，举办读书班24期，集中学习76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深入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7: 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和动力源的生动实践，以高速基建为核心，运营资源开发为支撑，交通融合、资本运营、新轻产业协同发展，
6: 立足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极高集团加快推进服务区提质升级。作为浑乌高速长极段重要的交通节点，石头口门服务区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并全新开放，服务区创新打造开放式运营模式，精心打造极图书房、休闲观影区、主题咖啡空间，搭配全季露营场地与特色连廊设施，新增 ETC 及自助收费站，顺畅衔接地方路网，彻底打通冰雪文旅出行中转通道，成为省内冰雪旅游黄金枢纽。
8: 通过完善便民设施、优化服务业态，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同时依托高速路网流量优势，深化交农交文旅融合，助力极品出乡，带动冰雪文旅发展，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服务民生、赋能地方发展、展示吉林形象的重要窗口。
6: 眼下，极高集团正在全省服务区加速布局250千瓦大功率快充充电桩，破解新能源车辆高速补能难题，落地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工程，完成四平公主岭等5处标准化司机之家改建，深耕助农惠民赛道，打造极高真品乐农农，线下特产专柜148个，上架350余款吉林本土特色农产品，同步运营极高商城，打通集字号农产品出省销路。同时，极高集团全速推进长春都市圈西环、白林、松长等5条高速公路建设。今年4月初，集团顺利完成年度首期中期票据发行，创下东北地区同期限地方国企债券多项利率新低，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7: 极高集团党委将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拓展新产业，抢占新赛道，切实增强核心功能，奋力将集团打造成为行业一流、区域领先、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交通产业集团。
9: 7月14号晚21:30，《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10: 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11: 90后长春青年张超凡自幼失去左臂，家人、老师和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他自立自强，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撑起一片晴空。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张超凡毅然返乡创业，投身教育助残事业，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个人捐资130

0: 5万元，累计资助540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学，带动1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就业。他牵头打造的超凡梦想小镇公益项目，为全国6万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教育。多年来，他走遍全国28个省份，开展千场励志宣讲。
1: 10多年能够让我坚持公益的一份力量，就是爱与被爱，需要和被需要，包括是那种奉献带给我的价值和美好，能够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微笑和我的一点点爱心的举动而变得幸福美好，我本身也会觉得充满了力量。
2: 遇到困难，我不会轻易退缩，学习姐姐坚强不服输的精神，心怀热爱，勇敢向前，做一名积极向上、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近年来，张超凡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创新打造追光讲坛、青马遇见红领巾两大协同育人工作品牌，构建起覆盖高校学子与青少年群体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全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活动160余次，吸引10余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3: 这些分享，这些感受，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厂里学子的，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超凡，知道，凡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从单臂追梦的青春少女，到深耕教育助残的公益先锋，从推动科技助残的希望使者，到扎根高校创新思政的教育工作者，张超凡以超越不凡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100余项荣誉称号。
1: 我也更想传递一种力量，就是其实这世界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的路真的每一步都算数。特别感谢我的家乡吉林，感谢长春，我觉得是这片温暖厚重的土地给了我内心满满的滋养。
0: 据了解，感动中国每年评选出在当年度具有广泛社会关注度、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10大年度人物。近年来，我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始人张宝燕、秦燕友夫妇，中车常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军，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泉乡政府民政办危机员屈亚波和张超凡先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
4: 日前，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提质升级后全新对外开放。展馆丰富完善了抗战史料，创新推出沉浸式智能化展陈方式，系统还原战俘囚禁史实与辽源本土反日斗争历程，补齐区域抗战历史叙事。未来，展馆将持续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引导群众铭记战争历史，厚植爱国初心。
5: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街头顽疾，敬请关注。
0: 今天入伏，夏日进入最热的时节，百花盛放，草木葱郁，吉林大地满目繁盛。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 哎呦，这个哎呦，
2: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3: 最爱吃。你觉得它很好吃？
2: 很惊喜。
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4: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3: 该拿都拿走吧。
5: 连吃带拿，
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6: 我爱上了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3: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0: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姐，你管弄，我管哭。
0: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那都不好使。
2: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3: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二三，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五路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9摄氏度。昨天起正式进入伏天，降雨结束，气温升高，出行需做好防晒避暑。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利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三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2: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
0: 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六月随着电商大促、生鲜农特产品大量上市，快递服务不断向县乡村延伸。这几天，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园迎来今年首批松茸，多家快递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通过冷链运输实现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邮融合小黄车则跑密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雍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3: 现在我要去县城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80多块钱，还要耽搁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1: 农产品出村的路子越走越畅，消费品下乡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速。在新疆喀什，快递企业设立了仓储中心，让高频低价消费品直接从本地发货，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从西部边疆到南方山区，快递进村的方式也在因地制宜的创新。在广东，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的乡村

0: 分末端配送新模式，让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1: 行业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持续深化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3: 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省内方面，截止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和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旧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渡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市区的长白路与红旗大街交汇。那由于受到强降水以及洪峰过境的双重影响呢，目前敦化市的市区也是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消防等应急部门呢，正在携带冲锋舟，针对于内涝地区被困群众进行及时的转移安置。本次洪峰预计在明天的20时左右能够完全出境。
5: 据了解，敦化市提前开展转移工作，现已转移1.2万余户，共计2.6万余人。
6: 我们接到通知以后，挨家挨户就是宣传，到我们这个转移这个地点就是，103人。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挥发河海龙镇段子堤防汛抢险现场。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海龙镇沿线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堤段面临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经过昨天整夜不间断的紧急施工，眼下应对本轮洪峰，整条堤坝的临时性抢险加固作业已全部完成。
5: 为严防河水漫堤、村庄受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紧急集结500名抢险力量奔赴一线。经过通宵连续奋战，险情全面可控，成功抵御本次洪峰冲击。
8: 昨天我们对被困的居民进行疏散，从早上的7:30到下午4:30左右，疏散了52人。
9: 我们将持续加密寻堤查险的频次，紧盯了水情、雨情的动态，持续做好隐患的排查、灾后的巡查和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
10: 这里是惠南县挥发河胜利桥沿岸，受本轮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汇流的双重影响呢，挥发河水位现在持续上涨，沿线干流呢堤防呢全线承压，防汛形势相对严峻。
5: 辉南县紧急集结1250名机关干部，连夜上堤值守，24小时不间断开展寻堤查险工作，成功排除多处堤防安全隐患。
10: 鉴于水情升级，辉南县于7月14日紧急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全县全域严格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管控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户外人员流动，规避洪涝次生风险。
5: 截至15号0时，辉南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747人，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安置在学校等安全场所，食宿物资保障充足，生活安稳有序。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辽源城区福民桥旁的栈道上，由于这几天的持续降雨，辽源东辽河水位上涨，水量最大的时候，水面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是不到1.5米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桥墩上露出的黑色水线就是涨水时的最高处，那现在呢，水位也在持续的下降当中。
5: 受强降雨的影响，东丰县先后出现了11处明显的积水点，全县紧急出动200多人开展排涝。目前9处点位已经完成排涝任务，还有2处点位正加大疏通清淤力度，预计明天上午10点，各积水道路可以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12: 加大人力、机械投入，拉网式排查清理淤泥、杂草及各类垃圾杂物，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人居环境。
13: 目前杨木水库安全运行。

0: 将继续加强对水库的巡查和开户力度，及时测算上游入库流量，做好科学调度，保障城市供水和防洪安全。
1: 受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延吉城区段水位连日快速上涨，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2: 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之前就是实时观测水位情况。
1: 7月14号，省道白山市境内的辉三县板石段沿线出现边坡溜方、泥石淤积险情，影响道路通行。险情发生后，白山市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于14号晚完成全部抢通作业，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受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市部分地区面临防汛安全风险，各县市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在磐石市烟筒山镇，200多名村民被陆续组织转移到烟筒山镇实验中学安置点。
3: 牛羊啥的和那个猪啥的都给看管，随时让我们看着视频给我们发，都整得挺好的。
4: 床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同时还保障老百姓的药品供给到位，启动了食堂，能够保证老百姓每天吃到安心放心新鲜的肉蛋菜。
1: 7月14号凌晨2点，蛟河市前进乡再次降雨，梨树沟村巡堤人员巡坝时发现义气河大坝坝体延长段出现渗漏，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开展紧急加固作业。
5: 用了沙袋把这块将近100米的这个溃堤成功了堵住。
1: 虽然天已放晴，但永吉县口前镇蓝旗村的部分旱田作物仍然积水，农技人员第一时间查看土壤伤情以及积水情况，因地制宜提出了排水降渍、田间除草、科学防病等管理建议，提前防范病害发生。
6: 咱们农户啊，在降水结束之后马上进行排水，有条件的后期可以进行一下田间叶面喷雾，喷一些叶面肥，进行一下植株生长的一个缓解。
1: 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消息，从今天上午开始，辉发河、牡丹江两条流域相继迎来此次台风过后的洪峰。截止到发稿前，两条流域的洪峰已经度过，水位开始逐渐回落。专家提醒，虽然洪峰已经过境，但风险依然存在，各项防汛举措不能松懈。
7: 洪水下退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因为洪水退落的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它可能要持续几天，但这几天时间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为洪水在下退吧，可能就是因为堤防长时间浸泡，它有存在薄弱的环节，洪水要是如果说下退很快，也可能造成那个意外的险情发生。
8: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要注意哪些事项。
1: 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8: 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
1: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3.1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6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1000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9: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10: 又特别喜欢那个咱们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它那个拍照全给它留下来。
11: 尤其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热电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12: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9: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

0: 说为春城的旅游汽车工业的摇篮的宣传也好，以及我们汽车文化的宣传都是非常棒的展示基地。
1: 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2: 7月14号晚21:30，《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3: 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4: 90后长春青年张超凡自幼失去左臂，家人、老师和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他自立自强，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撑起一片晴空。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张超凡毅然返乡创业，投身教育助残事业，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个人捐资135万元，累计资助540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学，带动1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就业。他牵头打造的超凡梦想小镇公益项目，为全国6万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教育。多年来，他走遍全国28个省份开展1000场励志宣讲。
5: 10多年能够让我坚持公益的一份力量，就是爱与被爱，需要和被需要，包括是那种奉献带给我的价值和美好。能够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微笑和我的一点点爱心的举动而变得幸福美好，我本身也会觉得充满了力量。
6: 遇到困难我不会轻易退缩，学习姐姐坚强不服输的精神，心怀热爱，勇敢向前，做一名积极向上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好少年。
4: 近年来，张超凡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创新打造追光讲坛、青马遇见红领巾两大协同育人工作品牌，构建起覆盖高校学子与青少年群体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全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活动160余次，吸引10余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7: 这些分享、这些感受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厂里学子的，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超凡，知道凡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 从单臂追梦的青春少女，到深耕教育助残的公益先锋，从推动科技助残的希望使者，到扎根高校创新思政的教育工作者，张超凡以超越不凡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100余项荣誉称号。
5: 我也更想传递一种力量，就是其实这世界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的路真的每一步都算数。特别感谢我的家乡吉林，感谢长春，我觉得是这片温暖厚重的土地给了我内心满满的滋养。
4: 据了解，感动中国每年评选出在当年度具有广泛社会关注度、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10大年度人物。近年来，我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始人张宝燕、秦燕友夫妇，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军，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洪泉乡政府民政办危机员屈亚波和张超凡先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
2: 国际方面，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到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时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社媒限制举措。
8: 根据英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期间不能使用社交媒体。此外，意在诱导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个性化内容。

0: 推送机制等，也将默认关闭。目前，英国政府暂未说明这项禁令涉及哪些社交媒体。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大臣利兹·肯德尔在声明中说，尽管青少年在年满16岁后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但仍应当受到保护，避免受到那些极易令人上瘾且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的网络功能的负面影响。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委托数据和市场研究机构进行的测试显示，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措施有助于改善睡眠、提升专注力及身心健康。其中，夜间使用禁令是家庭最容易坚持的措施，且能带来最稳定的睡眠益处。今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法案计划于今年年底前提交议会审议，相关措施预计最早于2027年春季实施。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结束之后举办一场线上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那么，世界杯上的哪些物品会参与拍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明星使用的物品。不过，中场秀相关物品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将在拍卖前陆续揭晓。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均为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据了解，此次线上拍卖将于当地时间7月22号至29号在佳士得官网进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足球参与平台。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昨天开始正式入伏。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一起来了解。
3: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4: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3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刚刚我们了解了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以及有哪些疗法。那么具体到三伏灸，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呢？
4: 温针灸，它是把针刺和艾灸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寒盛湿重、经络壅滞，如长期关节疼痛、手指脚趾麻木、慢性腹泻等，对常规疗法效果不太理想的人群。悬灸，也叫悬空灸，就是离开皮肤一定距离施灸，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效果突出。督灸，也叫长舌灸，它是沿着整条脊柱督脉进行浮灸，是补充阳气效果最强的一种，能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此外，市面上还有智能艾灸仪，无烟控温，还能随身穿戴，安全方便，适合日常在家保健调理。选择时您可以记住这三大原则。

0: 原则，一看体质，虚寒重的选火力猛的，体质平和的选温和的，二看病症，不同病症对应不同穴位，三看使用场景，在医院可以接受专业督灸，居家则推荐方便安全的艾灸仪。
1: 不同的灸法各有侧重，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像寒湿重、关节疼痛明显的，适合火力较猛的艾柱灸，而阳气极度虚弱的杜灸呢效果更好。但无论哪种方法，初次尝试呢都建议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有效。
2: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三伏贴、三伏灸等疗法虽然调理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那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做三伏调理？调理期间又有哪些禁忌需要避开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是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的。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3: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入伏以后，夏日进入最热的时节，百花盛放，草木葱郁，吉林大地满目繁盛。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起，他们都牺牲了。我甚至叫不出很多人的名字。你看到了吗？签约任务完成了，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1: 前冤，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2: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3: 哎呦，这个，哎呦，
4: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5: 觉得它很好吃，
4: 都很惊喜。
6: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2: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6: 我这个身上。

0: 人生就是如此，总会起起伏伏，总会经历风雨和彩虹。20岁之前，他们的人生剧本艰难而苦涩；20岁之后，他们将迎来了人生的巅峰。反转人生的剧本已经按照既定的节奏徐徐展开。
1: 这个天女散花呀，就是当时看了梅兰芳的一出戏，他就画了这个。那个梅葆玖说呀，说徐悲鸿把那个梅兰芳的所有的精气神呐、全都融合表现出来，是最棒的这个。那时候他呢，还没入学呢，在画机器。那这个是在一线画的。今年应该是在上海阿
2: 德花园里啊，四川的
3: 出名出身，
1: 对，这个关心啊，还有拜他为师了，还有为师。
0: 这是徐悲鸿为恩师康有为60岁寿辰所绘画作。康有为，晚清时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踏上了流亡之路。流亡途中，他目睹了国外的现代绘画，触动很大。而那时的中国传统绘画大多是通过临摹的方式进行传承，缺乏功力，更无生计。1913年，康有为结束流亡回国，提出国画变法，成为中国美术革命的先驱人物。
4: 康有为很欣赏他，然后呢就把他的这个艺术思想，他就接受了康有为这些就是五四运动以后这个改革创新的艺术思想。这样呢，他在康有为那里又读了大量的碑帖和这个看了大量的作品，康有为的收藏，他等于就像一个干的海绵似的，到康有为那吸了大量的氧水进来。
0: 万木草堂，公车上书，维新变法，保皇复辟，无论后世之人对康有为如何评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对于徐悲鸿，康有为是影响他未来人生和艺术方向的思想导师。
4: 他这个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把作为他的一个最后一个入室弟子，收了徐悲鸿做学生。而且呢，康有为教导他，让他去法国留学，让他说抱有抱负，要改良中国画。
0: 20世纪20-30年代，正值中国思想文化风雷激荡。1929年4月，中国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举行，同为展会筹备委员的徐悲鸿与徐志摩展开激辩，时称。徐之争，徐志摩支持印象派，而徐悲鸿则主张写实主义。争论的焦点看似是在写实与非写实之间，但就徐悲鸿而言，这是他对导师康有为艺术抱负的不懈坚守。
5: 悲鸿先生享有了康有为的这个号召，这些人，这些我们美术上的精英。以悲鸿先生为主的这些人啊，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都到国外去探索，改变当时落后的虾米草草，啊，发心中之一气儿，这样子的时候，把这个绘画艺术啊，和形和神对立起来的这个目录的这种情况之下，都说到中国来，为了扛起了振兴中华这一个国画的。这个改革的大旗，他是我们中华国画振兴的一个主帅，改革派的主帅。他把中国画的这个造型艺术

0: 在顾恺之就指出来了，是什么？叫做形神兼备，啊，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1: 1919年3月，徐悲鸿与第一任妻子蒋碧薇从上海码头启程，前往法国，成为中国公派留法学习美术的第一人。抵法之初，他观览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艺术作品，带给他无比的震撼。徐悲鸿感慨自己曾经的画作，体悟不精而手放逸，动不众生，如乌江之马难以控制。
2: 他学了很多线画的基本功，
3: 所以他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都要学一学素描。
2: 徐悲鸿先生说话很少，他看到他走到你跟前看你一眼，就只有几句话，你这个轮廓不准确，你要修改。
3: 不管是学国画的也好，学油画的也好，
2: 你要严格的对待，把轮廓要画准确，你就得好好的观察。
1: 1920年春，徐悲鸿以第14名的成绩考入了巴黎美术学院，成为了该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在这里，25岁的徐悲鸿全身心地融入绘画，求知的欲望，创作的快感，徐悲鸿兴冲冲地闯进了全新的艺术世界。如果时间倒回31年，同样25岁的齐白石却正犹豫着是否奔向文人画的世界。1889年，25岁的齐白石依旧做着雕花木匠。5年前，他偶然在一位主顾家看到了一部乾隆年间翻刻的画谱，名为《芥子园画谱》。齐白石曾说，从第一笔画起，直到画成全幅，逐步指说，非常切合实用。有了这部画谱，好像是捡到了一件宝贝。
4: 我祖父白天雕花没时间看，他只好晚上怎么样呢？来看这书，看这书越看越爱，最末了的爱不释手。但是东西是人家的，那没法子，哎，只能自己呢临。他在半年的时间里头就把这部书给临下来了。这一部书很多本，线装本很多本，也就是说在这时候他就开始下功了，下的功还是非常大，很不容易。
1: 芥子园画谱首次刊刻于康熙年间，它囊括了世间万物、大自然的各类祖系，并附有中国画的绘画技法、各名家画论画作，被誉为中国传统绘画的传世经典之作。有了芥子园画谱的加持，齐白石的雕花样式在之后的5年中推陈出新，层出不穷。齐白石在当地声名鹊起。一天，齐白石正在赖家垄做雕画，主家来找他说，寿三爷来了，要见见你。这位寿三爷就是胡沁园。
5: 胡沁园是当地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士绅呢，也是个读书人呢，他也会画画，也会其实欢迎都能来，
4: 是很有名望的，那是翰林呐、啊，哎，他的弟子是满天下呀。
5: 齐白石跟胡沁园见面的时候呢，胡沁园就命了一个题给他画，画一个题，命一个命题画，那个命题画齐白石当然，齐白石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还是很好的家眷呢。这个胡沁园就看到这个人是可教之才，于是乎就愿意收他为弟子。
1: 但是齐白石犹豫了，他说，读书学画我是很愿意，只是家里穷弄不起。胡沁园劝说，那怕什么，你要有志气，可以一面读书一面靠卖画养家。
4: 胡沁园老夫子呢，对我祖父呢非常疼爱，没收他的钱，而且还给他吃，还给他住。谁要想买画，买什么样的画，他就介绍说，

0: 这个齐舍生就是齐白石，哎，他画得很好，可以买他的画。这样呢，我祖父呢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呀，通过自己绘画呀，收到了一些生活的必须的那什么用费。
1: 胡沁园是齐白石艺术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如果没有胡沁园，也许齐白石一生都会困囿于小地方，在颠簸曲折的大时代中艰苦维持生计，人生更不会因为迈入另一个艺术阶层而发生逆转。
0: 把家里啊自己的藏画拿出来给我祖父看，提高我祖父的认识见解，给他去临，还给他讲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啊，道理啊，启发他，引导他，给他介绍了很多名人，有名的人，湘潭的那些文人，湖南的那些文人。
2: 所以到胡沁园家里，就这不只是芥子园的那一点基础的东西了，那就是进入文人化的领域，他看到的东西也就不同了，哎，所以这一点又是一个转折，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1: 1914年，胡沁园辞世，齐白石为赶上送祭，就将自己所画的最好的12幅大条幅烧，以祭恩师。佑我费尽殷勤，衣钵信真传，三绝不愁知己少，复工尤为期望，功名应无份，一生长啸折腰围。齐白石将知遇之恩、如沐之情，深深地写进了这幅挽联。

0: 济平堂，距离新堂老屋4公里。2015年，齐白石曾孙齐天山再次回到这里，寻访曾祖的生活痕迹。
1: 位置，这个位置是整个这个济平堂的后堂屋的位置。这个空场呢，原来呢，这有一个天井，叫横屋，是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呢，是一块田地。靠那边呢，也是横屋。这后头有一口井，现在这个井的痕迹还在。老人在这儿呢，生活了几十年。
0: 1889年，齐白石逐渐在湘潭文人圈里小有名气。他先后与友人创结龙山诗社、罗山诗社，全身心地投入到绘画、诗文和摹刻金石之中。
1: 农村那个时候呢，很苦，那就是白石铺。家里头啊，那时候点煤油呢，就像现在的电灯一样，那奢侈得很。一般穷苦人很难点得起煤油灯。那么又要照明怎么办呢？湖南就是我的老家，有一种可以燃烧的叫松明的，那么我的曾祖父就用松明的做自己的灯，在松明的底下作画。这个时间还不是一天两天，要以年计算。
0: 近乎于超然的齐白石沉湎于年复一年的刻苦之中，修炼艺术的功夫，以至于38周岁以前，他从未走出过湘潭。能够沉醉于自己的热爱之中，不管是谁，无论几近不惑还是当打之年，内心的满足，精神的愉悦，就是跨越一

0: 1920年，正醉心于欧洲美术学习的徐悲鸿，却被北洋政府断了公派的学费。徐悲鸿被迫从法国转至消费水平较低的德国柏林。
1: 那真是勒紧了裤腰带喝凉水的，所以他的胃病那个时候得的，他的胃病是那个时候得的，这个可以说是恶病的，这个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我们到他的那个办公室去开会，那看见桌子上有苹果，我们有的同学拿了就拿得到的就笑，他一看同学笑那个苹果那么浪费，他就说来来来来来来我给笑，他就笑得薄极了皮儿。他说那时候我在法国念书的时候，一天能有一个苹果给我的话，我就已经相当满足了，所以他是本来就是穷苦人家出身的人，学画也并不容易。
0: 那时徐悲鸿虽然生活拮据，物资匮乏，但是有妻子和绘画的陪伴，精神却很富足。他积极求教于画家康普，饿着肚子到博物馆临摹伦勃朗画作，还常常到动物园写生，狮子、猴、虎、马，形形色色的动物都成了他练习素描的对象。
2: 花了大量的时间素描，
1: 就是玩命的学。我认为别人如果是按部就班的学，他绝不是按部就班的学，他是入机思科。我认为他太了不得，太用功了，所以他学到家了。
0: 徐悲鸿无法确定困顿的经济能支撑到几时，所以他只能尽快的学，尽多的练。当重新获得留学经费后，徐悲鸿便立即返回法国，跟随绘画大师弗拉孟和达仰学习。
1: 别人都感觉写实主义已经是完了，都已经是落后了，但是他认为对中国还是有用的，所以他是这么样的一个选择，
2: 找到了法国写实派的大师达仰先生。达仰的是画什么呢？是画这个接近生活老百姓，基层的老百姓。所以呢，他就学到了达仰这些，就是描写这个老百姓，描写最基本的劳动人民。所以在以后的他的大量的作品当中呢，都是在描述表现的都是一些劳动人民。
0: 在法国，徐悲鸿最终确定了自己鲜明的写实主义艺术风格和精神表达。1922年，徐悲鸿仅用3年的时间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其画作可与同时期的法国画家相媲美。1923年，他创作的油画《老妇》首次入选法国国家美术作品展览。4年后，又有9幅作品入选法国国家美展。在当时的中国画家中，这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记录。成就的背后，固然需要无数的努力。需要一些人的成全和付出。1940年，齐白石的发妻陈初君逝世。那个13岁便嫁给了齐白石的女人，将自己漫长的岁月都圈在了湘潭，奉长抚幼，操持家务，为他挡掉了所有的家长里短、琐碎嘈杂。他虽然不懂艺术，但是却用最朴素的行动支持齐白石去追求艺术的梦想。
3: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啊，交通闭塞、信息闭塞的年代，走出了我的曾祖父齐白石，这是很难得。在书上啊，他自述的也有，在日记上也有，那就是5出5归，其中的3出3归就是在这个地方。头2次的时候呢，是从白石铺出发的，后3次就是从余家冲，他购了这块地田产山产以后，从这儿出发的。
0: 1902年秋，38岁的齐白石收到好友夏武仪

0: 谊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到西安游历，并教夏夫人绘画，齐白石欣然应允。自此开始，齐白石在八年间五出五归，足迹遍布半个中国。
1: 开拓思路，开拓眼界，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风俗，不同的风光，不同的植物，不同的人，这些东西都从不同的方向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新的灵感和新的境界。
2: 他看到了很多名人的书画，古代的书画，包括八大他们的东西，就填补了他原来在那个白石铺那个地方那个眼界没有打开的那个空白。他知道天下的东西也那么丰富。
1: 他曾经说过，说话要说人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见过的东西。他这一五出五归就让他的眼睛里边多了非常多的画画的素材，绘画的素材。那对于他以后的创作以及他今后艺术的提升有非常大的作用。
0: 齐白石曾做过总结，八年的远游成为我改变画风的一大枢纽。1909年10月，45岁的齐白石结束远游，回家乡修葺了济平堂，以济平堂主人的身份前倾绘画创作。这时的齐白石书法上学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甚得其髓，绘画上则以突破工笔画的拘泥，取法八大山人石涛的花鸟画，形成舒展流畅的大写意。1927年秋天，功成名就的徐悲鸿也选择了回归故土，他希望将自己的游历所学传授给更多的中国人，从根上改良中国画。半年后，徐悲鸿应南京中央大学的聘邀，担任艺术系教授。
3: 这片地方呢，也是当时中央大学的核心区所在。在这片土壤当中呢，徐悲鸿在这儿呢，肯定和师生们经常从这儿路过，而且经常谈天说地，经常呢写生作画。在这段时间呢，他培养了很多的学生，包括著名的像吕思柏这一，包括像孙多慈这一批学生。
0: 曾经一段时间，关于这里，人们谈论更多的往往是那场著名的师生恋，而非这一时期徐悲鸿的绘画成就以及他对国画改良的教育实践。
4: 是古人，是造化。徐悲鸿就用了传承就中文教画的那种传统的方法就教我们了，同时又利用象的教学方法来教我们。这种教学方法很厉害，很厉害。这个就给我们奠定了一个比较雄厚的基础，很严肃的就对待艺术的一种态度。
3: 当时徐悲鸿到了这的时候呢，这边呢还是一个茅草棚，三间茅草棚，当时的名字就叫梅庵，后来呢就专门盖了这么一个装混的小平房，就是徐悲鸿的美术教室。徐悲鸿在这儿，这个提倡要画人体。比如说提倡这个油画的这种写实的教育方针，而且也经常做一些展览。他能够把八年从欧洲得到的精华融入我们中国的书法跟绘画，然后适当的和我们民间的写文乐见的一些题材能结合，用比较写实的方法来创造出一个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艺术。因为到了清代末年以后呢，中国的人物画创作是非常单调的，而且无法去构建那种宏大的历史题材，就很难唤起真正的这种振奋人心的这种观念，这样呢也不可能去改造中国。实际上他是想用美术来救国的。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铁蹄践踏东北，中华民族进入危亡之境。徐悲鸿陆续创作了《八人汲水》《愚公移山》等油画作品。

0: 望以画笔为号，吹响救亡的号角，唤醒民众的力量。在动荡的年代，艺术理应承担更多的使命与责任。1933年5月，应法国国立美术馆之邀，徐悲鸿前往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绘画的欧洲巡礼。
1: 他在1933年到1934年认识了很多著名的艺术家，也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支持。
2: 他把这个房子给抵押了，给这个因抵押出去，抵押了钱以后呢，带到250幅中国画家的画展，就是画家的画到欧洲去开画展。
1: 这样呢，他才带了100多幅绘画来到了这个欧洲，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乃至于到苏联举办巡回画展，一共1年多，而且取得了非常轰动的效果。
2: 1天是有3000多人参观，就是外国人看见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些绘画也惊叹不已。所以说呢，他就是一个做一个文化的使者，要把中国的文化宣扬出去，要让欧洲知道中国的文化。
0: 在这次巡展中，齐白石的19幅作品也赫然在列，法国政府更是购藏了其中一幅《棕树》。经过删年变法的齐白石，在欧洲引起了轰动。1939年3月，英国卡门画廊为齐白石特别推出了绘画个展。由群展到个展，齐白石已然声动世界。
3: 白石老人所创的红花墨砚，这个在这个东西在这之前呢，很多人画的这个花卉里边的叶子就是用绿的，
4: 大红牡丹加绿叶就俗了，他用那个浓墨把它镇住了，在画面上感觉很强烈，
3: 一笔弄出来浓淡干湿焦，他这一笔就把这是这几种墨色全给你画出来。墨就是实际上就是线条，这个线条非常老辣，非常有劲，非常有功夫。
0: 1922年，齐白石58岁，于耳顺之年便通画法，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他曾对友人表示，于作画数10年未趁己意，从此决意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精华，功等无连，乃于或可自问快息事也。最终衰年变法不仅成就了齐白石，而且成就了中国近代绘画的一个重要画派——红花墨叶派。当然，更成就了一段齐白石与徐悲鸿的忘年情谊。